0: 好了，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儿呢，俩人都想试一试，
1: 嗯，
0: 您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团购哈，啊，给我们拿下来呀，啊？我有点坐不住了，
1: 嗯，
0: 就怕抢不到啊。
1: 遇到这种航天。

0: 淬炼的铁皮石斛，经过层层筛选，严苛筛选，它的多糖，刚才我跟您说了，达到38.5%了。那个检测报告你们也都看到了，超过药典规定的石斛多糖的水平，这个就是质的飞跃。
1: 而且呢，人家的铁皮石斛啊，就长在那个石头缝里，那生命力多强啊，营养力那肯定也强啊。别说这唯有坐不住了啊，我也有点儿，关键是真怕出手慢他抢不到啊。
2: 是，
0: 您呢真要盯着我们的消息了。
2: 对，
0: 其实做团购就是人多力量大，咱人一多，跟厂家说话那底气，我的腰都挺起来了，硬气。那价格还有那数量都能更好的去争取，我会跟厂家争取多要一点儿。咱们这次团购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我比你们说实话更盼着能够早点敲定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好不好啊？
1: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上过天入过地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记得每天准时啊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掌跳，
2: 阿福，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新舰艇的诞生。
3: 护林工作日志，海南岛夜晚巡护开始，目标监测雨林中的动植物。野芭蕉的新叶长势良好。等等，那是什么？一只熟睡的变色树蜥，完美的伪装大师。还是惊动它了。夜间监测真不容易，看来得用无人机辅助了。启动无人机。监测任务再次失败，

0: 希望还能找回我的无人机，启动定位。看这信号，应该就在这附近。竟然不是无人机，是蜘蛛用萤火虫当诱饵啊！找到了！
1: 不好，是泥流区！
0: 坐标发送，我陷入泥流沼泽，需要救援。
2: 外派员竹峰，请汇报情况。
0: 我夜巡海南岛的雨林时，不小心陷入了泥流沼泽。
3: 坚持住，竹峰，我们会很快赶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们来的真及时。
3: 夜间的雨林真是危险，要是有一艘专门在夜间执行监测任务的新舰艇就好了。
0: 一艘专门执行夜间任务的新舰艇，这个主意太棒了。
4: 雨林里那么多夜行高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舰艇的灵感。
3: 没错，那你们负责监测雨林中的动物，我和小萝卜来设计新舰艇，有什么想法随时沟通。
4: 没问题。
3: 加快加快加快加快。
5: 你们到底要偷看我睡觉到什么时候啊？
4: 我们对您的拟态能力非常感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融入环境的秘诀呢？
5: 既然你们虚心求教，我就跟你们演示一遍。
4: 哇，太神奇了，竟然变得和树叶一模一样。
5: 你们拿的就是叶子，我在这里呢。
0: 隐身技术真不赖，我要把这个数据发送给兔兔兔。
3: 变色树蜥的拟态数据收到，伪装模块有思路了，马上测试。仿生伪装涂层安装完毕。小萝卜，可以开始测验了。
6: 小哈，
3: 小萝卜，这是警戒色。成功了，现在可以解除伪装了。需要再调试一下。发光特性记录完毕。
0: 兔兔兔，快看，哪里有只海南兔？
3: 能再靠近一点吗？
4: 不能再近了。虽然海南兔性情温顺，但十分谨慎，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逃跑的。
0: 竟然能无声地逃跑，是怎么做到的？
4: 海南兔的皮毛可以有效地减少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声。
3: 我可以把这个无声的特点设计在新舰艇上。小萝卜，进行静音推进测试。
0: 这声音好像有点大。
3: 小萝卜，
0: 抱歉啊，小萝卜，看来这么大的腿部结构很难做到无声，
3: 我们得换个思路了。
4: 哇，是斑头秀流，因为它长得很像猫，人们习惯称它为猫头鹰。它的脖子十分灵活，最大可旋转270度，配上卓越的夜视能力，几乎没有任何观察死角。
0: 这特性完美适配我们的新舰艇，姿态也不错，可以融入灌木的轮廓，很适合作为新舰艇的外观。要是它的脑袋能多转转，我就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了。
4: 我有办法。吱咕吱咕吱咕，这是河鼠的典型叫声，能有效吸引。

0: 食者的注意。
1: 目标上钩了。吱咕吱咕。我长得很像河鼠吗？
2: 啊，它更像是在害怕什么。
0: 珠峰，快闪开！
1: 多谢提醒。
3: 什么嘛，还以为是河鼠呢，真扫兴。
0: 实在抱歉，我们只是在观测修流。
3: 捕鼠夜宵我也很喜欢。
0: 啊，那只乌鼠被豹猫盯上了，
1: 跟上去，我们得想办法帮帮它。
3: 太幸运了，还是全家桶。捕鼠大餐，我来了。
1: 住手！
4: 走开，别碍我的事，否则连你们一起撕碎。
5: 快走开。
4: 虚张声势，今天谁也别想阻止我吃大餐。
0: 珠峰冷静，小心深沟。
1: 这可怎么办呀，无数不是豹猫的对手。
6: 激活环境同步系统。
0: 是兔兔兔，
1: 这是变色树蜥的特性。
6: 是的，快上来。小萝卜，启用无声悬浮。
1: 变色树蜥的伪装和海南兔的无声行动。
6: 珠峰，帮我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控制诱导光源，吸引豹猫的注意力。
3: 啊，有新猎物，我才不会上当。啊，抓到了。啊，别跑，
0: 这是模拟边河端黑鹰发光。
6: 嘿嘿，没有一只猫咪能拒绝激光的诱惑。
1: 啊，别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快带孩子们进来，没时间了。
3: 的食物飞了。
7: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很喜欢这个新家。
6: 不客气。
0: 变色伪装，无声悬浮，紧急转向，这艘新舰艇棒极了。
6: 或许还可以加上无鼠的滑翔功能。
1: 结合了这么多动物的特性，你要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6: 我已经想好了，融合了夜行生物之长，像小鸟一样的暗夜观察者，就叫它夜宵艇吧。以后你可以用它来执行夜巡任务。
1: 太好了，谢谢你兔兔兔。
8: 探险
6: 拯救
9: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荒漠极光。
1: 这里就是新疆博尔班通古特沙漠吗？
6: 没错，它是中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1: 那我可太期待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超棒的景色。
6: 达西西，太阳活动的磁场强度达到预测值了吗？
7: 数据显示太阳活动特别强，按这个时间推算，再过不久极光盛宴就要开始了。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哦，对了，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6: 这是什么？味道真特别。
1: 这是我为极光盛宴准备的防虫喷雾，里面含有沙蒿。
7: 谢了，花仔。
1: 夜晚的沙漠可真热闹。
6: 沙漠里大多的动物为了躲避高温和干旱，都是等日落后或者黎明时分才会出来活动。
7: 找到拍摄的最

0: 来，拜托你了。
1: 没问题。
2: 嘿，你这家伙，那是我家，离他远点儿。
1: 抱歉，我们这就换个地方。
3: 哎，
4: 见我没注意，
3: 我是耽误你脚落地了吗，伙计？什么味道？太难闻了。好不容易躲避了高温，却闻到了鼻酸的味道，今天可真倒霉。
4: 对不起。
0: 你好。
4: 你们别过来，
0: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等等，
4: 这是一只长耳跳鼠，它们的听力非常好，警觉性也很高。
0: 看来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3: 救命啊！
1: 好吧，躲了这么久，都没见到这么有活力的食物了。
0: 天哪，是那只沙虎！
4: 别过来！
0: 又来一只更肥美的，跑吧！糟了，这帮小家伙们夜里全都跑出来了，还有蛇在追他们。
1: 你们跑得越久，我的胃口越好，今晚可以大餐一顿了。
0: 快停下来，大叔女士。
1: 肥嫩嫩的食物，这点东西可诱惑不了我。
2: 谁又在吵啊？
0: 蝎子受伤了，
3: 救命啊！
0: 尾巴断了，是时候了，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花仔，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们在等待极光时遇到了一条饥饿的大蛇，我们需要帮助。
4: 好吗？
5: 情况看着很复杂呀，这是长耳跳鼠和新疆沙虎，追赶他们的是红沙蚺。红沙蚺是荒漠戈壁中特有的爬行动物，没有毒。
2: 小心我的尾巴！
4: 有只蝎子受伤了，
7: 我的小乖乖啊，它需要包扎。
1: 还有这只沙虎，它的尾巴掉了。
5: 新疆沙虎在遭遇危险时会选择断尾求生，它们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
7: 他也需要检查，队长，让我去。
5: 还有我，那就交给你们了。提议上，心灵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跑吧！
3: 我要爬不动了，谁来救救我呀？
1: 坚持住，我们来了。
4: 我也跑不动了。
1: 跑不动了，那到我肚子里休息一下吧。
3: 我没有第二只尾巴了。
1: 这是什么？好可怕！先等微妙。
3: 别冲我！
0: 别紧张，这是穿山甲艇。
1: 放轻松，不会伤害你的。
5: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了？
7: 快让我看看。别害怕，让我给你们检查一下吧。完好如初，过段时间你的尾巴就能长出来了。你也是，休息几天尾巴就好了。
4: 抱歉，是我们打扰到你们了。
3: 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
2: 最好没有下次了，我可不想被打扰。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多多，今晚过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 没事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0: 但愿是真的，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2: 看来我们得尽快离开了。
1: 我们设置好相机，尽快撤离，让他们安心休息。
3: 这个角度怎么样？
1: 往左边一点。好了好了，角度刚刚好。
0: 别吃我！
1: 我就知道，等在这里就有美味上门。哪儿也别想去，小跳鼠！我今天一定会抓到你！
4: 小乖乖啊，
1: 我们快去救他们。
3: 等一下，大西西，这是干流沙。
5: 干流沙是非常危险的流动沙层，不能直接进入救援，否则我们也会陷进去。
1: 这
3: 那我去驾驶舰艇。
6: 我也去。
1: 你别咬着我，
5: 别乱动，会越陷越深的。
4: 快冷静下来。
1: 抓住这条，
4: 坚持住，
5: 别松口。

0: 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1: 不用客气。离我的尾巴远点。
2: 别担心，你的尾巴很快会好。
1: 或许再来点松子烧饼也不错。味道真不错，再来点。有需要再来找我。
0: 再见。
3: 再见。
4: 探险
5: 拯救
6: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
7: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的淤泥堆积比埃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8: 看来我们的章鱼博船来的正是时候。
0: 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自杀转换系统。章鱼博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孔生态砖。
7: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0: 我这边快搞定了，我想找西西、阿姨、古丽，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1: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9: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10: 我喘不过气了。
7: 天爷呀，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发生什么事了，伙伴们？
9: 巴克队长，黄河中游的鱼儿们都浮到了水面上，看起来很难受。
7: 这是流鱼现象，当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时，会导致水体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他们才会多涌到水面。
6: 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还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0: 章鱼

0: 川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章鱼驳船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嗯，
1: 好主意，兔兔兔。
2: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1: 好的，瓜西、邪灵兔，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3: 没问题。
1: 达西西、阿姨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0: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布置完毕。麒麟通，启动浮水泵。
1: 好的，队长。
0: 干得好，麒麟通。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3: 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
2: 好。
3: 张开嘴说啊
2: 啊，
3: 非常好，下一个。
4: 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这一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3: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4: 好吧。
5: 局部青衣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6: 这些撑柳的根系能深入地下五米，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3倍。
7: 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2: 波波找妈妈。
7: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
2: 河水太浑浊，妈妈不见了。
7: 呀呵，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嘿，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2: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8: 它是中华蟒蜞，我身上可没有它那么漂亮的颜色。
2: 妈妈，妈妈，
7: 它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
2: 妈妈有壳。
9: 我不是你的妈妈。
7: 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壳的话肯定很好找，跟我来。波波，看这里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
2: 妈妈，妈妈。
10: 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
2: 不是妈妈。
4: 谁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10: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
2: 妈妈，妈妈呢？
7: 别着急，我们再找找。
5: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
6: 别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
0: 章鱼博船这是怎么了？
5: 是章鱼博船的生物识别系统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11: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3: 我想它可能需要帮助。
1: 别过来！
0: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12: 鱼卵？
11: 是的，这是中华蟒蜞的鱼卵。中华蟒蜞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蟒蜞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蟒蜞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5: 这真是太神奇了。
1: 可

0: 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庞皮也走了。
1: 没有庞皮，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庞皮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0: 唉，也只有离开这里了。过多的泥沙让我找不到食物，没法生活下去了。
2: 别担心，我们正在清理河道，很快就能恢复这里的生态，对吧，兔兔兔？
3: 嗯，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你一定饿坏了，先吃点东西吧。啊，
5: 波波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呀，他们和波波长得一模一样。波波，快来看，我找到你的家人了。
4: 妈妈，妈妈，
5: 看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4: 不是，妈妈。
5: 哎，等等，别跑啊，伙计们！
0: 我们被包围了，
6: 我们要被吃掉了。
5: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想帮波波找妈妈。
6: 波波是谁？
4: 我在这儿。
6: 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妈妈呀。
4: 妈妈有壳。
6: 等等，你说的妈妈该不会是河蚌吧？中华庞皮宝宝会将养育我们的河蚌称为妈妈，三到四周之后小庞皮才会离开河蚌自行生存。
7: 你看起来才一周多，怎么就离开了河蚌妈妈呢？
0: 因为泥沙的原因，河蚌妈妈们都搬走了。
4: 妈妈，妈妈，
0: 很抱歉，你的妈妈其实是其他河蚌。
2: 这里的环境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中华庞皮群都回来了，也该接河蚌们回来了。
5: 我这就去找。
4: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能让他们自己回来。没有一只河蚌能拒绝美味的小球藻。
3: 就跟从前一样。哇，没想到这里的水质居然变得这么好了。啊，
7: 波波，是你吗？
4: 妈妈，
3: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妈妈，妈妈，
5: 太好了，他们终于一家团圆了。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9: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了。

0: 进来呀，快来。
1: 老唐啊，
0: 你
2: 慧兰，我打算把这个房子买下。啊，不是，你别误会啊，我买下呢我也不住，还是你们一家人在这里住，你想住多久你就住多久。
1: 哎呀，老唐，这房子我不能卖给你，这人情债我可背不起。
0: 慧兰，你说你这个人，
2: 要不这样，你呢也别说太死了，我等你信儿行不？
1: 那行，
0: 就是，那就先这样，你再想想啊。好，那咱走吧，咱走吧。
2: 哦，
0: 齐涵，这墙怎么样？
3: 还好。
0: 啊，行行，那你们聊啊。
4: 李婶，
5: 不坐了，李婶，
0: 不坐了，不坐，你们聊吧啊。
6: 志强现在在？
5: 他刚刚打完药，宝珠过去替我，现在啊挺好的。慧兰啊。他们俩来干什么？
1: 来买房。
5: 你真要买房？
1: 这回我做主，就志强。
5: 慧兰，这房子是你们一家人安身立命的地方，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卖房子。
1: 已经万不得已了。

真气了。你还记得小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天天黏着你，像个跟屁虫。你烦我，老是赶我走，可你越赶我，我就越想跟着。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喜欢你。

就没拿我当女孩看。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假小子。

笑话，都笑话要把他给掐死。

我都愿意。

0: 这辈子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 我休瞎说，
0: 下辈子开个主吧。
2: 我不
1: 要有下辈子，我还跟着你。
0: 傻女人，没见过你这么傻的。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们跳个歌，我追你，尝一尝被人死追的滋味。

0: 杀的。
1: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患者的病情有所加重，肾功能衰竭得很厉害，光靠透析

0: 恐怕只能是维持啊。
1: 那大夫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对呀、啊，
0: 有，换肾。
1: 换肾？
0: 对，目前来看只能做肾移植的手术了。可这个手术不但费用很高，而且肾源极难寻找。如果亲属有相匹配的肾源，这样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
1: 大夫，我是他的妻子，我就是他的亲人呐，换我的肾吧，啊！
0: 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您不是他的直系亲属，相匹配的可能性极小。
1: 说不定呢，大夫，这世界上奇迹多的是呢。
0: 但我们要讲究科学。这样吧，回头你们商量一下，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寻找肾源。
1: 好的，大夫，我们会尽快告诉您啊。那我们先走了。

0: 早。
1: 小薇，
0: 志强的身体怎么样了？
1: 志强需要换肾。
0: 什么？
2: 大夫说，再不换肾，怕是……
0: 怎么还严重了呢？
1: 这肾源上哪儿找去啊？
0: 先别着急啊，这样吧，你去给我找一下我爸，看看我爸怎么说。
1: 好，好，你俩去啊，我去看看志强。
0: 好的，走走走。
3: 嫂子，
0: 嫂子在这儿呢。
3: 是不是加重了？我难受。
0: 谁说的？大夫说好多了。
3: 他们没说实话。
0: 告诉嫂子，哪儿难受了？
3: 头晕，恶心。
0: 明天就做透析了啊，再听一听。
3: 我怕听不到明天。
0: 别胡说，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哪能让病就给打垮了？
3: 这不垮了吗？
0: 志强，不管怎么样，那心里那个劲儿不能泄啊。你从小就不信邪，做什么事都敢做敢当，你不能先让心里的那个劲儿垮了啊！
3: 我也不想，可这病啊。

子对我好，我就是在做闯再大的祸。没有哥和嫂子，

0: 家里最好，等病一好，咱就回家。
1: 我怕是好不了。

0: 这病浪费钱，我不是公家的人，咱担不起。
1: 谁说担不起？有嫂子在，就担得起。
0: 嫂子，我不想拖累你。
1: 志强，你要这么说，你这是在刀割嫂子的心。谁拖累谁呀？是这个家把你给拖累了。跟家里人一起过，你答应嫂子啊。
0: 嫂子，还有你自己的事儿。

长。

0: 这十万块钱够撑一阵子的。
1: 你这是哪儿来的？
0: 我爹他干了一辈子木匠活，他那有钱，我昨天晚上在他那借的。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怎么不能这样了？如果这十万块钱能救回我兄弟的命，那就值了。回来，你就别多想了，把钱收好。志强这病啊，今后用钱的时候还长着呢。如果不够，我想好了，我就把我那房子卖了。
1: 你不过了？
0: 过？谁说我不过了？我还想好好的过呢。有你，有你们在，总会看着我流浪街头吧。

0: 去啊？
1: 我已经答应孩子了，必须得去啊。
0: 你要去我就去找大夫。
2: 志强，你听我一回啊，咱不去了，听话。
1: 不行，我不能让孩子眼巴巴等我。我想亲眼看看。
2: 犟驴。外边风大，穿上吧。
3: 走了。
2: 慢点啊，我拿个包。

0: 说拿第一就给拿回来了。二叔佩服你，真好。
1: 二叔，可惜就是你没去成。
0: 二叔都看见了，看见你在飞了。
2: 呀，
3: 二姐，
2: 求你回来。
4: 二叔，二叔，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0: 傻孩子，二叔没事儿啊。
4: 二叔，
0: 二叔过两天就出院了，而且要大了啊，大姑娘了，不哭，坚强一点，好不好？二叔看到你哭啊，二叔也想哭。从小，二叔最喜欢。

0: 你们两个的都已经验过的，配不上。盛源很难找，我发出去的信息到现在都没有回音，这样看来只能是直系亲人了。
1: 大夫，可我儿子才4岁啊。
0: 那肯定不行，我说的是侄子或侄女，有血缘关系的。不过你要想好了，他们还都是孩子。
1: 大夫，真的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没有了。
2: 同意的举手。
3: 我不同意。姐，不能你一个人去，还有我和尔东呢。
4: 就是，我也不同意。姐，这事儿你一个人办不了。
1: 不行，我已经工作了，我是大人了，你们都还小。
3: 姐，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4: 姐，我19了，我也成年了。要不然这样，咱们3个人都去验血，谁要配上行，谁把肾捐给二叔。
3: 行，咱们只有这一个机会，能报答二叔了。
4: 咱们就这一个二叔，只要能配上行，甭说是一个肾，2个肾我都捐了。
5: 赚了一笔，我倒是把这些钱啊都拿给志强看病，只要他病好比啥都强。
1: 顺子，姐想好了，把这个店盘了。
5: 把这个店盘了？
1: 就志强。
6: 想死你了，
7: 爸爸也想你，再亲爸爸一口。乖儿子，宝珠啊，
8: 哎，
7: 真找到沈源了？
8: 真的，这次你必须听我的啊，一定得换肾，要不然大家都不答应。这就对了。嫂子都说了，为了咱们这个家，你得好好活着。
6: 爸，我给你换。
1: 臭儿子。志强，幸福吗？
7: 幸福。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像一条河流，生生不息，奔涌向前。我妈说的没错，她说二叔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觉得，有些人看似很伟岸，但却很卑微，而有些人看似很卑微，却很伟岸。我的二叔就是后者。

我很庆幸把自己的一只肾换给了二叔，那不是给予，而是报答。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

0: 块九，由于成本高昂，十九块九体验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

0: 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

0: 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

0: 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起早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5: 过年啊！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8: 可就没等他，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9: 大爷，
7: 大爷，
9: 生气，我给你冲屁啊！
7: 不不不，
8: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别管他爸。
10: 哟，快乐的嘛！
11: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12: 我看您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0: 有公共汽车不错，偏要周学仁。
1: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0: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虽然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个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
7: 杨书记，
4: 哎，你们去哪儿啊？
7: 我们看大看报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7: 嗯，好，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5: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在里面可想而知。
8: 手啊，你去上不就完了吗？你
9: 我身上你听了吗？
8: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9: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4: 叫他干什么呀？
5: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4: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5: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4: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5: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8: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8: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8: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4: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封建啊！
8: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5: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8: 好，我去管摩管摩，翻译。
5: 你撇什么嘴啊？
4: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5: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了。
4: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10: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11: 脚扭了。
10: 还能跳舞吗？
11: 没事，没事。

坐吧。皱着眉头干什么？

0: 你说，我就讲不了这个。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1: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1: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0: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3: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眼光最高。
1: 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2: 你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1: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2: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1: 那有什么不好的？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1: 我这么想。
2: 那是替他着想，
1: 你看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2: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3: 你自己查吧。
2: 你干嘛呀？
3: 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
4: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3: 你一口一个那种。

0: 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1: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0: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1: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2: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3: 对不起啊。
2: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4: 贾书记，
5: 是没来，
4: 找
6: 校长
4: 跳舞吗？啊，
6: 贾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让他回去吧？
7: 那就让他回去吧。
6: 好，你们接着跳。
4: 哎，好，送了吧。啊，
5: 没事了，走吧。
8: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4: 哎呀，你们讲的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8: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4: 你说什么呢？
8: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过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惹你了？
1: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0: 么了你、啊？反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的睡不着觉了，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嫁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样
2: 子？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的。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2: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6: 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反了他了。
7: 啊，快去吧，去吧。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嗯，大声点儿。嗯。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什么？我没听清楚。可以去。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
0: 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 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不见就是了。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 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那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吗？我是祝你们好运呢。
2: 这话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过来过来，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7: 他那一颗就是洗脚针，大家的脱开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新娘去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来了，
11: 来了，来了啊！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10: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走，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是阿姨来了。
9: 杨书记，
3: 来了，嗯，快进来吧。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9: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11: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9: 坐
11: 坐坐，
9: 来，小安，来去坐那。
11: 来坐坐坐，
9: 你们俩呀，哎，坐呀。
2: 蒋德峰，坐这儿。哎呀，啊，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9: 吃过了。
2: 好，吃的什么？
9: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9: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2: 啊，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9: 你们俩呀，快坐呀。
2: 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9: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啊。
2: 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11: 来，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那是妹妹，咱就在那坐着，还要人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空不知开矣了。
2: 真是个笨蛋，又外去一趟。

0: 再见。哎呦！哟，他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1: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要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2: 烫了
0: 啊！
2: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3: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0: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3: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0: 哇！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4: 我一不小心就把你倒毛了。
3: 你进去干什么你？
5: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3: 你亲人家嘴了你？
0: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3: 怎么样，
0: 烫得厉害吗？
2: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7: 哎，
6: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6: 嗯，
7: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6: 啊，
7: 一天都不落。
8: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6: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8: 是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11: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2: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6: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

0: 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

0: 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 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4: 别多管闲事儿。
15: 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0: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不用。哎，怎么不用了？你烫的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真的不用，谢谢你。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
1: 那有的是车。
0: 哎，小陈，
2: 来，老姜，
0: 来，绕我用一下啊。
2: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0: 那怎么联系啊？
1: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0: 啊，行吧。

0: 我走了。走吧。
1: 奶奶的，这受了什么洋罪呀？
2: 老姜出去了。
3: 好。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
4: 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3: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4: 怎么回事？
3: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4: 哪个队啊？
3: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
4: 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啊？看吧。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这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0: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你别动，我去拿药去。

0: 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屯二区队。
0: 哎呦，
1: 对子写错了。
0: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0: 哎呀，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什么事儿？
0: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都听你的，
1: 怎么吵？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4: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3: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4: 哎呀，老姜同志啊！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3: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切！
5: 好，你们先去啊。
6: 好，老姜。
7: 好，老姜。
4: 俺那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3: 你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4: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3: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4: 那是什么呀？
3: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4: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3: 啊，药膏，止烫伤的。
4: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3: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4: 还能是什么呀？
3: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4: 哟，留条帽。
8: 江团长。
3: 啊。
8: 江团长，您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9: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8: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9: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8: 烫伤膏？
9: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8: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9: 还是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8: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9: 哎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3: 啊，走了，那走吧。
8: 小安，小安，
10: 杨书记。
8: 江团长啊，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10: 谢谢。
3: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8: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3: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10: 没事儿，
8: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10: 谢谢啊。
8: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10: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3: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8: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3: 没有笔。
8: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3: 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他老在那个叫。

0: 这下都出汗了，你怕拉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1: 看病怎么了？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0: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2: 哎呀，什么病啊？给。
0: 哎，好。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2: 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好什么呀？吃药方便。吃药是好事儿。啊，吃药不是好事儿。
0: 你来看什么病啊？我没病。
2: 没病你来干嘛？
0: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3: 那你来送药，杨叔就来了。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家伙，啊，你说什么？
4: 狐假虎威。
3: 哎，收钱的人呢？啊，在这儿呢。嗯。狐假虎威，
0: 什么意思？
3: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4: 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什么有意思？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 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的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3: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4: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3: 你笑什么？
5: 怎么这么笑啊？嗯，不怀好意。喂，请问你是安杰家吗？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6: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5: 您是江团长吧？啊，是我。哎，江团长，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
6: 我叫安泰，
5: 你好，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7: 小妹。
5: 喂，你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啊，谢谢，我挺好的。嗯，吃饭了吗？吃了。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
8: 喂，你在听吗？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吃饭了，吃饭了。
5: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真奶奶。 哪是兔子呀，分明就是老虎，你把老虎吓了。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8: 我怎么没礼貌了？
5: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8: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5: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
8: 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7: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5: 不光是听声音。

0: 还有这么好的判断，这人家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1: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但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 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梅，我劝你三思。
2: 来，前辈，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3: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
2: 不能吃肉，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3: 好，
2: 好，明天我就熬。
3: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行。
2: 不是你笑什么呀？
3: 嗯，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 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5: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娘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
5: 简德峰，到。
6: 组长，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5: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吗？
7: 当然有事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个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0: 有那么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0: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0: 我，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风景。
2: 省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起，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鸡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

0: 起，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

0: 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3526是哪儿啊？
2: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3: 这样，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4: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3: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5: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
4: 阿德，
3: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5: 你别提呀，这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这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啊，再等一会儿。
3: 喂。
2: 喂，你是安杰吗？
3: 对，是我。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3: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4: 谈妥了？
3: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4: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3: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4: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3: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4: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3: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4: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3: 可是什么？
4: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谁啊？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吧，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3: 哎呦，干什么你啊？
2: 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1: 真是个资本家呢。
5: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
6: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7: 哎，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6: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啊。
8: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
9: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6: 谢谢啊。
9: 来，
2: 哎，你干嘛？
6: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6: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考糊了那怎么办？
6: 考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2: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6: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
2: 哎，不急，喝完咖啡，
6: 请用。
1: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6: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0: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0: 是吧？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2: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0: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
3: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4: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药醋嘛。
0: 是放这个吗？
1: 你随便。
0: 放一块够吗？
1: 你随便。
0: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
1: 真不错，
3: 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
1: 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3: 那婚后帮他改了。
1: 你说什么？
3: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1: 不过什么？
3: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3: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1: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
3: 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
1: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4: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
0: 呀，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4: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4: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4: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加上了不可。
3: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1: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3: 恋爱的情况啊。
1: 哎姐，
3: 嗯，
1: 真的，他一点都不

0: 像大老粗，
1: 嗯，
0: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1: 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0: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
1: 哦，
0: 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1: 有事儿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0: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1: 这我可说不准。
0: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2: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3: 詹德副总长，哎，您好，您好。
2: 格拉斯维杰，
3: 哥哥，确实我今天也不错。格拉斯基，
2: 啊，哈勒什，哈勒什，
3: 哈勒什。
2: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2: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4: 二位，你
2: 好。
0: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2: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5: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不喝啊？
2: 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0: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2: 你幸福吗？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0: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2: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2: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0: 咖啡哪能快喝啊？
2: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0: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2: 那个，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2: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0: 什么事儿瞒着我？
2: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
2: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2: 哎，安姐，
6: 你走
7: 了。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
2: 啊，
7: 没给钱呢。
2: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
8: 不下，要下你下。
9: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8: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0: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0: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2: 晨晨，
1: 儿子，
2: 晨晨，
1: 儿子，
3: 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
0: 儿子怎么了？
3: 我儿子怎么了？
1: 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好。
0: 你先出去。

0: 的吗？
1: 我真的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2: 啊！好，医生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0: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2: 我天天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0: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2: 部队上的人。
0: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2: 谢谢谢谢。
1: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3: 小妹，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这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看。
0: 谁？
1: 江。
2: 老江。
1: 嗯。
2: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3: 哎，
2: 回来，
3: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你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3: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比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了，

0: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0: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

0: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9: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如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眼下正值大暑节气叠加中伏，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那咱们辽宁的天气呢，也是十分任性的，
0: 对，
1: 一边是高温暴晒，一边是大风暴雨。
0: 没错啊，近期呢，省内的天气两极分化十分的明显，不少地区呢晴空万里，烈日当头，最高气温呢普遍突破了32摄氏度，体感是闷热难耐。但呢，与此同时，省内东南部多地呢突发强对流的天气，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接连上线，局地呢更是遭遇了大暴雨的侵袭。
1: 对，未来3天，我省雨水依旧在线，多区域阵雨、雷阵雨时频繁打卡，局部会有大雨和暴雨的天气。26号夜间到27号，辽东沿海地区继续有降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分散性阵雨为主。
0: 是，一直到了28号，大连、鞍山南部、丹东等地呢还是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天气呢整体不稳定，晴雨切换呢非常的快，大家出门呢多关注天气变化，一定要做好防暑防雨的双重准备。
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东北超。
0: 东北超
1: 昨天晚上的东北超赛场可以说是热度拉满，看点十足。
0: 是，
1: 两场对决接连上演，激烈的比拼氛围给球迷朋友带来了精彩的观赛体验。那随着第五轮常规赛的两场比赛全部落幕，本轮的最终赛果也正式出炉了，相信咱们东北超的观众们都看得非常过瘾，对吧？
0: 没错，昨晚呢，东北超常规赛第五轮顺利开战，两场比赛经过90分钟的角逐，诞生了全新的赛场记录和精彩的名场面。两场比赛呢都打出了不错的成绩啊，哈尔滨队主场1-1战平了长春队，而呼和浩特队呢则以4-1的比分战胜了鸡西队，赛场呢整体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1: 来，咱们先来看一看呼和浩特队对阵这个鸡西队的这场比赛。
0: 对，
1: 这场对决可以说是本轮的一大亮点了。呼和浩特队下半场凭借着绝佳状态掌握了比赛的节奏，拿下了球队在本届东北超的首场胜利。
0: 哎，这场比赛最亮眼的当属是呼和浩特队的49号球员高远，他呢赛场上状态是爆棚的，一个人呢独进了3球，成功的上演了精彩的帽子戏法，这也是本届东北超开赛以来赛场诞生的首个帽子戏法。
1: 呼和浩特队的首场胜利提振了全队的士气。赛前主教练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达了对于这场胜利的渴望啊。
2: 不是网上不都出梗了吗？几乎为零，啊，确实我们两支球队现在也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那我们两个队肯定都是想拿下这场比赛，来给城市啊，包括球迷啊，包括自己的队伍啊，都添加一些喜悦吧。
1: 而对于鸡西队来说呢，本轮失利之后，球队已经5战皆负，提前无缘本届东北超的淘汰赛阶段，确实是有些遗憾啊。即便没能够拿下胜利，但是球员们整场比赛都是全力喷薄，

0: 嘉诚就率先发力了，成功破门为球队首开纪录，帮助长春队拿下了场上优势。
1: 是，
0: 而就在大家以为这个比分就会就此定格的时候，赛场局势迎来反转了。
1: 没错哈，比赛进行到第82分钟的时候呢，哈尔滨队的20恩挺身而出，抓住了机会，成功的扳平了比分，稳稳的呢将比分锁定在了1-1。后续呢，两队持续的强攻，不断的调整战术，却再也没有能够收获到进球，最终呢只能是握手言和了。而且呢，本轮哈尔滨队还展现出了超强的防守实力，多次呢顶住了长春队的连续进攻，堪称是本轮最强防守名场面。
2: 不要盖出角球，盖到中路。这块哈尔滨队虽然拿到球权，但是没踢远呢，陶德利在想远射，再补射，差一点啊，门线就险了，差一点啊。球还没出去，就是长春队再射，今天哈尔滨队这个防守啊，真是钢筋铁骨一下呀。
0: 钢筋铁骨一样的防守。其实东北昌的魅力从来都不止于赛场竞技，场外的氛围同样也是精彩纷呈的。虽然说哈尔滨比赛现场并没有下雨啊，但是中场表演直接整了一场趣味十足的人工降雨，朱威大哥伴着水雾雨中热舞。
1: 是，有意思的是呢，跳着跳着假发套直接给蹦掉了。
0: 对，
1: 但是你说啊，这位大哥的状态，你说松不松弛？一点慌乱感都没有，接着呢投入到表演当中，妥妥的自带笑点的东北式幽默吧。
0: 你看比赛现场，这哈尔滨直接就把交响乐搬到了东北超的现场，现场奏响了经典曲目《春之声》圆舞曲，悠扬旋律响彻整片球场，大气又浪漫，尽显这座音乐之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1: 是在充满呐喊与奔跑的足球赛场，搭配优雅的交响乐，也让整场赛事呢多了一份独属于哈尔滨的文艺气息。
0: 除此之外，兵哥天团带来的彩兵号子表演，铿锵有力的号子，活力满满的舞姿，擂鼓震天，气势十足啊！哈尔滨素来是以冰雪立城，那这支充满了力量的啦啦队，也是完美的契合了冰城硬朗坚韧、永不言弃的城市精神。
3: 风吹的大雪天呐，
4: 太阳啊，彩虹冰啊，
3: 彩冰的那个汉字儿哟，
4: 红娘啊，红脸膛啊，
3: 手里紧握那冰。
1: 咱就说哈尔滨对阵长春的这场比赛氛围感是不是十足的？当看台上高高升起了巨型的 TIFO， 上面写着呢，每9碗饭啊就有1碗来自于黑龙江的字样，字字彰显出东北黑土地的厚重底蕴与责任担当。
0: 是啊，也正是这样独特的场景，让东北超区别于其他足球赛事。你看场上球员全力拼搏，奋勇逐光，场外展演承载着东北的人文风情，赛场内外双向奔赴，温暖又热血。
1: 是，相信呢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东北超各支球队还会继续全力以赴，在赛场上续写精彩，持续传递热血温暖与力量，尽情绽放东北足球独有的魅力和风采。
0: 说一下我们来说合作共赢。24号下午，走进辽宁实验室共促产学研合作对接系列活动启动了，首场活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举办，
1: 40余家重点企业带着技术需求与实验室专家团队进行深度对接，上演了一场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
5: 活动一开场，4家辽宁实验室依次登台，亮家底儿，晒成果，讲案例，发布15科研布局。大家都想在这场科技秀中挖掘合作机遇，找到落地场景。
6: 非常难得。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想要组织一个这样规模的企业的来访活动，其实还是很难的。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希望能够更多更好的把我们实验室现有的科技成果尽快的推向市场，同时呢，也能够更多的从市场获得信息的反馈，以便能够及时的修正我们的研究方向。
5: 科研机构渴望走进企业，企业则急需借助科研机构的力量来壮大自己。为确保对接时效，科技部门提前征集技术难题，让企业带着需求来，现场直奔主题。
7: 此次对接会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是精准。那现在我手中拿到的就是此次活动的对接清单，我们可以看到每家企业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技术需求，这里面有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也有针对某个产品的细节打磨提出的小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每项技术需求都非常精准地匹配到实验室的具体的部门。

0: 门具体的专家来进行对接。那通过这种一对一的服务模式，让对接更加高效。
1: 来自神府示范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夏国兴，此行目的明确，他要寻找一种可以替代铜箔或者铝箔的高分子材料。
2: 因为企业的研发的整个这种团队也好啊，包括这个整个这种资源跟咱们专门搞研究的我认识有量级上的这种差距的，对吧？所以我们想这次过来看看，希望把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进行适配。
3: 可能我们平时都是在实验室嘛，就是与这个实际的企业需求有一些是脱钩的，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可能就是增加了这个彼此的这个联系，然后希望未来能有就是合作的机会。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定期举办这类的系列活动，让实验室的成果呢与我们省的211产业体系能够深度融合，来实现呢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来支撑我们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报道。
5: 说一下说文物里的千年效应，当沉默的文物展露笑颜会带来怎样的治愈体验呢？今天辽博就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要大家赴一场跨越8000年的微笑之约。
6: 是这场名为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的年度重磅特展，今天呢正式和观众见面，展期呢一直持续到10月22号，展厅呢设置在辽博1层1号展厅，非常值得大家参观打卡，感受一下文物微笑起来的力量。
5: 对，有人可能要问了，说那这些文物真的都是在笑吗？要怎么说，这一次展览阵容非常强大呢？辽博真的是集结了全国近40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文物，
6: 对，
5: 不少都是难得一见的重磅国宝啊，而且真的是每件文物的表情都非常生动。
6: 没错啊，咱们呢就比如啊，这件呢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红桃人头像，线条质朴柔和，双唇的微起，留存下远古先民最纯粹温柔的笑容。
5: 还有蚌埠市博物馆的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这个面部是带有着古老纹饰，浅笑淡然，也是目前已知最早诠释中国微笑的文物之一，历史价值十足。
6: 是商代亚丑月啊，青铜兽面，双目肃穆，镂空纹路勾勒出特别的笑容，是商代王权与神权交融的独特符号。
5: 还有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生动活泼的汉代陶说唱俑，一人开怀大笑，神态鲜活，隔着器物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市井欢乐。
6: 是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收藏的泥塑弟子立像，眉眼含笑，自带温润沉静的那种禅意啊。
5: 咱辽博自己也拿出了不少难得一见的镇馆之宝参展，像竹林七贤图卷当中名士悠然自得，笑意洒脱，西园雅集图卷再现宋代文人雅集场景，眉宇之间满是清雅闲适之感。
6: 是还有精巧的刻丝作品，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图轴，用传统工艺呢还原古人宴饮欢歌的场景，将豁达通透的生活态度定格在了经纬之间啊。
5: 展品时间跨度极广啊，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雕像，一直到现当代的书画雕塑，用一张张笑脸串联起了不同时代的生活风貌和精神追求，让咱们做观众的在观展的过程当中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跨越千年的文化魅力。
6: 是咱们说哈，这场以微笑为主题的特色大展，用文物呢讲述历史，用笑容传递力量，建议呢大家有时间啊都能走进咱们辽博，在一件件瑰宝中品读历史，治愈身心，感受呢独属于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蕴。
5: 是的，那这几天其实春天的小屋辽博驻残驿站也亮相了。
6: 是残障匠人呢以非遗技艺复刻馆藏国宝之美，在文博平台上点亮了属于自己的奋斗之光。
7: 在这间小屋里，葫芦烙画、草木染、手工编织、掐丝珐琅等各类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整齐陈列。葫芦烙画匠人拉凯正专注伏案创作，还原瑞鹤图的灵动气韵。
8: 这呢是瑞鹤图，我现在画了六字瑞鹤图上边的卷鹤啊。
9: 这种精神我觉着是挺值得我们去欣赏，而且能做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很不容易。
7: 如今拉凯受聘担任春天的小屋专属店长，不仅能售卖自己的文创作品，每月还能收获4000元稳定薪资。
8: 是这边老丁还做做这有客都特别喜欢我这边。
7: 辽博驻残文创平台的落地，不仅让非遗技艺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更为残障人士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创业平台。
10: 汇集了

0: 都为残疾人，联动了7个残疾人的手工作坊，已经落地了几百件文创产品。
1: 我们给辽博做很多款扇子，2024年那个得了一个全国第三名的这个奖，现在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2: 让很多的残疾人就是真的是重拾信心，就是只要心存热爱，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3: 下一步，辽博将联合省残联开展技能培训，丰富文创品类，拓宽展销渠道，宣传匠人励志故事，持续擦亮助残公益品牌。本台报道。
4: 艺术总会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24号晚上，辽宁省第五届大河之蓝演出季重点项目《马勒第六交响曲》在辽宁大剧院上演。
5: 由辽宁鲁艺集团牵头，联合辽宁、吉林、黑龙江的3支省级交响乐团联袂演绎。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感受这场三省乐团合鸣带来的震撼。
3: 3支省级交响乐团123人同台，经过几个月的排练打磨，只为在演出中精准拿捏这部交响力作的每一处情绪。
6: 我们是第一次演奏马勒的这个第六交响曲，之前也请他们来演过马勒的第二和第三交响乐，这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合作。
7: 那么这一次三团合演呢，我感觉就是集各家所长，把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8: 成功是肯定的，那么它会给观众一个特别好的体验，同时也会对东北三省的乐团和交响乐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9: 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常态，比如说每年的夏天今年我们聚在沈阳，下一年我们聚在哈尔滨或者长春什么这个非常非常好。
3: 马勒第六交响曲里最具标志性，同时也是很多乐迷期待的，就是最后乐章中的命运重锤。这两记重锤让整场演出的情绪达到顶点。
10: 分别用第一次我们用小锤来敲，然后第二次的话用大锤来敲，这样的话可以给观众传递一个不一样的情绪。
3: 当最后一记音符落下，观众们致以长达10分钟的掌声。
11: 马勒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音乐家，他的作品演奏起来非常难，是我们乐迷看完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的地方。
12: 有气势，而且能够把马勒这一生的这个这种生活人生的这种跌宕表现出来，因为有一种规模，所以更能够打动人心。
13: 一曲终了，命运之锤的余韵依然在观众们的心中回响。刚才在散场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这简直是一场交响乐界的东北超。从各自的艺术风格打磨，再到跨地域的默契合奏，辽吉黑三省通过这样一次跨地域的演奏，完成了一场艺术的对话交流。那么未来我们也期待三省能够通过更加多的艺术合作，来呈现出更多东北特色的艺术舞台精品，奉献给大家。本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辽宁铁人队的比赛。在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当中，辽宁铁人南波湾队坐镇主场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青岛西海岸队。
5: 是由于呢上半场前锋姆本扎被红牌罚下，辽宁铁人队长时间时任应战，最终呢以0-1遗憾落败。
3: 比赛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第73分钟，青岛西海岸队杨展鹏补射破门，打进全场唯一进球。最终，辽宁铁人队以0-1的比分惜败青岛西海岸队。
13: 姆本扎被红牌罚下之后呢，对于辽宁铁人队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球队缺少了一名关键前锋的情况下呢，只能去改变战术，更多的打防守反击。那虽然说辽宁铁人已经多次的化解了危机，还是遗憾的输掉了比赛。那虽然比赛输了，但是志气不输。在上一轮辽宁铁人客场踢平了老牌劲旅北京国安之后呢，全队的士气、自信心和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都得到了提升。
14: 我们的球队非常顽强，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场面上并没有被对方压住，我们的球队这个信念还是很足的，我们球迷都有信心陪着我们的球队走向更好的未来。
15: 我们还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利用好我们现有的球员，好好的去准备比赛，克服困难。我们希望也把自己变得更强大，不光是在技战术上面，包括我们的精神力上面也是，我们全队要团结一致。
4: 那在接下来这样一个紧密的联赛赛程当中呢，体能的分配和全场90分钟的专注力都是球队需要优化补齐的。那如果说辽宁铁人队能够在接下来的赛程里保持现有的拼搏风貌，再加上现场球迷一如既往的全力助威，那相信铁人队呢也会在余下的赛程当中表现得越来越好。本台报道。
3: 说加压式祝福。近日，吉林一消防站内，一对新人本打算拍摄创意水幕婚纱照，不料队友水压控制失误，水柱倾泻而下，新人瞬间被浇成了落汤鸡。全场爆笑之余，在一旁的摄影师也不慌不忙，继续指挥新人抓拍失误现场。新人惊讶之后也全程淡定配合。最强加压式祝福，很难不怀疑操作手是单身啊。说不走寻常路。近日在德国，一位摊主采中国缝纫机切萝卜，效率拉满，切出的萝卜如同开了花刀。兢兢业业缝了一辈子布料的缝纫机，万万没想到晚年跨界进军厨房，主业变成切萝卜。打败切菜机的从来不是同行，是脑洞大开的跨界改造。说爱意满分。近日贵州遵义，爷爷就地取材为宝宝自制学步车，简单实用，创意十足。
16: 宝宝一岁多，正是学着走路的时候，奶奶每天弯着腰扶着宝宝练习走路，时间久了腰又酸又疼，爷爷干脆就地取材，找来了家里的厨师配上配件，亲手做了这个学步助用具，宝宝学走路不用费力搀扶，爷爷奶奶轻松不少。
3: 物资简单，爷爷的爱一点都不简单。朴素小车承载满满疼爱，这才是童年最好的礼物。说别眨眼，现实版贴地飞行来了。草原上骏马迎风疾驰，小伙身体压低贴近草地，上演惊险又帅气的草上飞特技，终于亲眼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腰马合一。说高考后被补上暑假作业是什么体验？近日，不少中国美术学院的新生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部分新生打开快递，瞬间惊喜变惊吓。通知书里直接附带暑假任务，要求用速写记录身边的日常，总量不少于30页。开学报到时要提交整本 A4 速写作品，学校会统一评定。这应该是最实在的录取通知书，喜悦和任务一并送达。
4: 说一下，说一气阅千年，一词见中国。昨天韩国釜山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0: 要说起景德镇呢，大伙儿肯定是不陌生的，那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瓷都啊。
1: 嗯。
0: 但是呢，这次的申遗成功呢，可不单单是一座古镇、几个老窑那么简单。
1: 为什么是景德镇呢？其实这个答案就藏在千年不息的窑火里，藏在每一捧温热的瓷土里，藏在每一笔青花的呼吸间。
2: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宋应清，元青花，明五彩，青粉彩，景德镇创造了人类瓷业史上一个又一个高峰，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珍藏着全球独一无二的手工瓷业遗存。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系列的遗产啊，它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一共呢分为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还有呢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含15组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缓冲区合计总面积是7524.7公顷。
1: 最难得的是啊，这一整套的遗存，它是完整还原了10到19世纪景德镇一整条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从挖瓷土、采瓷石到烧窑做瓷器，再到运输售卖，每一个环节都留有实物证据。
0: 是，业内专家都说了，像这样保存完整、覆盖全部手工业流程的遗产，在全世界的世界遗产里都少见，堪称呢是独一份的手工业产业的活标本。
1: 而且咱们古代匠人当年发明的高岭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烧出又白又润的硬质瓷，直接启发了18世纪欧洲的制瓷技术，你看就连全

0: 全世界陶瓷行业通用白色陶土的英文名 Colin，它都是源自景德镇高岭山。
1: 没错啊，咱们说呢，一座山因此呢被世界铭记了。景德镇呢堪称是手工业时代全球瓷业圣地，它既制定标准又引领潮流。比如说呢，青花瓷一经问世便惊艳了整个世界，逐渐就成为了各国皇室贵族争相珍藏的珍宝。在遥远的欧洲呢，瓷器呢被奉为了珍贵的白色黄金，它们呢漂洋过海，直接呢让中国风火遍了全世界。
0: 而且更具有革新意义的是，景德镇打破了过去单人包揽全部工序的小作坊模式。明代天工开物就曾经明确记载，一器之力过手72方刻成器，炼泥拉胚制胚化胚施釉烧窑72道工序环环相扣，每位工匠只深耕单一环节。
1: 是，那么这种精密的专业划分工呢，让每一道的工序呢都能打磨到极致，系统化的制瓷逻辑呢推动瓷器的精细程度和生产效率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0: 是啊，千余年间官窑的精工技法与民窑的创新设计相互交融，彼此激发，景德镇手工瓷业完成了一场从技术革新到美学叙事的华丽升级。如今去景德镇不光参观老遗址，还可以亲身去感受千年手艺。陶溪川御窑博物馆常年对外开放，这游客呢可以亲手去体验一下做瓷器。
1: 是，那么呢从古代皇家御瓷生产基地到连通全球的瓷器贸易中心，再到如今入选世界遗产，窑火千年不绝，传承从未断代。
0: 所以这次申遗成功，不光是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被认可，更是古代中国手工业的智慧被认可。千年不息的窑火创造了人类手工业史上的奇迹，而在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内涵，向世界讲述着开放包容的中国故事。
1: 是啊，61项中国世界遗产，每一项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留给全人类的瑰宝，也让世界看见底蕴深厚、开放包容的中国。这个夏天呢，这堂历史课咱们得安排吧。
0: 是的，是的，下午我们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火箭被闪电击中了，那还能行吗？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说，哎呀，你说人要是被雷电劈了，估计小命都不保了，火箭是不是也得凉了呀？就在7月23号晚上8点，我们的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就真的在雨天发射的时候被闪电给击中了。
1: 是，飞行途中呢，一道巨大的闪电精准地击中了火箭的顶部，那画面呢，就像天穹啊，在试炼这枚奔赴太空的国之重器。但是呢，它不但没有出事，还稳稳当当的把天链2号06星精准的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0: 哇，很多人可能要问了，那么粗的一道闪电劈下来，这电流往哪儿跑呢？答案可能超乎您的认知啊，雷电流是被火箭自己给吐出去的。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火箭发动机喷出的高温尾焰呢，其实是一个等离子体导电的通道。
0: 对，
1: 闪电呢击中舰体之后呢，巨大的电流呢就顺着火箭的金属外壳滑到了尾部，然后呢直接通过尾焰释放到大气中了，根本不进入内部的仪器舱。
0: 就是相当于火箭给自己装了一个天然的避雷针、接地线。
1: 对、
0: 啊，只不过这根线它是喷出来的这个火箭的火焰。当然，只依靠火箭尾焰这条等离子导电通道还远远不够。我国长征系列火箭通体配备了完整的防雷铠甲，形成了一个多层的防护。
1: 对，第一层铠甲就是火箭的外壳，因为呢火箭外壳是金属的嘛，闪电呢只顺着外壳表面流走，进不到里面。这就跟呢汽车被雷劈了，车里的人没事是一个道理的。
0: 对，
1: 其实呢就是法拉第笼的原理。
0: 没错，那第二层就是火箭内部重要的电脑和线路，它都包裹着金属皮。
1: 对，
0: 那这层的金属皮是可以隔绝外界强电磁干扰的。第三层，火箭电路上的每一个电源和信号端口都装有保险丝，一旦有瞬间的这种高压侵入的话，就会被迅速卸掉，保证芯片不被烧毁。
1: 是，火箭呢这次偶然的被雷电击中毫发无损，也说明了中国航天能经得起风雨的硬核考验啊。
0: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暖心。最近在杭州一家饭店啊，有一位游客突发肝脏大出血，这副店长呢用三句话从鬼门关抢回了一条命啊。
1: 7月20号的下午呢，来杭州旅游的黄先生和老伴呢到商场的饭店去吃饭，刚坐下没多久，黄先生啊就捂着肚子说疼，老伴呢看天气热，只当是呢普通的中暑了，想着呢歇会儿可能就能缓过来。副店长呢任立燕赶紧过来看看，发现呢黄先生头上冷汗直冒，脸色特别的差，于是呢他建议去看看医生，可黄先生呢觉得小题大做了吧，摆摆手说

0: 不用，休息一下就行。
1: 任令还是不放心嘛，他又观察了一会儿，对黄仁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劝他说：“哥，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紧接着又提醒说：“别犹豫了，您都冒汗冒成这样了，真的走吧，耽误不得。”最后又宽慰说：“让医生检查一下，甭管好坏，咱心里都踏实，不是？”
0: 对，这个饭店离浙江省中医院的走路呢，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架不住任令燕反复的劝说，黄先生呢，这才勉强的起身跟着他往医院走。监控画面里呢，此时呢，他的肚子已经是鼓得挺大的。
1: 到医院的时候，黄先生还能说话，但是没多久这个情况就急转直下。急诊医生通过 CT 诊断，结果就是肝破裂出血，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要求立即手术。
0: 哎呦，老两口是外地的游客呀，儿女都不在身边啊，面对病危通知和一堆的手续，黄先生的老伴当场就慌得手足无措。任令燕看到老人无助啊，二话不说主动的垫付了2000多元的医药费，陪着老人呢跑挂号做检查，全程帮忙对接医生，还特意呢跟医生说明老人的子女呢不在本地，有事呢可以直接联系他。
1: 对，手术之前任令燕又跑回店里去处理闭店，顺手带了一条毛毯，还在外卖平台上下单了夜壶、床单等用具。当天晚上他陪着黄先生爱人守到凌晨才回家。事后啊，他说其实自己特别害怕，尤其是看到老人家做完手术难受的样子，他说自己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坎。
2: 医生说你再晚半小时你就没救了，
3: 我感觉不对劲，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走吧，咱们去医院吧。他不犹豫了，然后我说哥，你都成了冒汗子了，都已经耽误不得了。过去了之后，医生觉得得直接做 CT， 就吓到了，因为当下没有想那么多的，我要先帮他做了这个检查，然后我直接就电了。
2: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我真的非常感动。
0: 医生说了，黄先生呢，当时是出了2000毫升的血呀，相当于人体的总血量的一半了。
1: 对，
0: 再晚半个钟头，这可能就没得救了。
1: 你想出门在外，真的是最怕突发病痛举目无亲。任令燕可贵的地方，不只是说细心察觉到异样，更没有因为对方不在意就冷眼旁观。
0: 对，
1: 他坚持劝说，主动出钱，通宵陪护，把陌生人当成家人一样照料啊。
0: 所以啊，感谢任令燕啊，一个陌生人的细心、坚持和善意，让一座陌生的城市就有了家的温度。
1: 说一下，我们今天来说反诈。
0: 反诈，
1: 如今这个电信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尤其是快递理赔，包括什么网购退款，类似这样的骗局吧，伪装性特别强，很多人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陷阱。最近山东德州有一名路边摊摊主就差点被骗子卷走全部积蓄，好在一位下班民警及时发现，果断拦截。
0: 是，事情呢发生在7月17号的晚上9点多，山东德州市公安局临城分局的民警郑霞结束工作之后呢，下班出门买晚饭，在路边摊呢等候用餐的间隙啊，他敏锐地发现说，这摊主李女士正对着手机，神色紧张，全程配合电话那头的指令操作，状态反常。
1: 郑霞仔细一听，电话里的声音正在不断催促李女士，让她马上输入手机密码，还要发送银行卡的账号和密码，这典型的诈骗话术啊，瞬间就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觉。
0: 是，郑霞呢立刻上前提醒劝阻啊，但是当时李女士一心专注的通话，完全没有留意到提醒。郑霞呢见状直接亮明了身份，安慰对方说呢，自己啊我是警察。
1: 对，听到民警身份，李女士就把手机递过去查看了。那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的骗子还在不停的诱导她输入银行卡的账户密码，然后郑霞就发现说，李女士的手机这个时候已经开启了这个屏幕共享模式了，手机是完全处在骗子的远程监控之下。稍有迟疑，这积蓄啊可能就会被骗走了。
0: 是，郑霞呢果断的将手机关机断网了，第一时间呢就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同时呢他火速联系了民警崔云龙前来支援。
1: 支援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第一时间卸载了手机里的陌生屏幕共享软件，并且对李女士的微信账户、名下银行卡逐一进行紧急挂失和冻结。
0: 对，
1: 整套操作争分夺秒，干脆利落，全程高效止损。
0: 最终在两位民警的联手处置之下，李女士账户里的40万元存款毫发无损，全部保住了。惊魂未定的李女士啊，事后也是慢慢的讲清楚了自己被骗的完整的经过。
1: 对，怎么回事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李女士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了生姜，之后呢，就有自称快递公司客服的人员联系她，谎称说包裹运输途中破损了，可以申请3倍理赔，还主动提供了所谓的官方客服电话。
0: 是啊，李女士拨通对方提供的电话之后啊，被一步步诱导下载了一款陌生的 APP， 说是呢用来登记售后理赔信息的。实际上呢，这款软件自带屏幕共享的功能，骗子呢借此远程就获取了李女士的全部的个人资料了。
1: 对，掌握了信息之后呢，这骗子又开始编借口了，谎称说他

0: 银行账户没有办法接收退款，需要核验账户信息，就是反复诱导他发送银行卡账号和密码。而就在李女士即将发送关键信息彻底中招的关键时刻，被下班买饭的民警及时拦下了，就成功规避了巨额损失。
1: 是针对这类高发的快递理赔诈骗呢，警方也是专门梳理了详细的防骗的提示。首先呢，要警惕所有的虚假理赔的陷阱，凡是陌生来电自称是快递网购客服，主动提出退款理赔的，一律不要轻信啊。
0: 对，另外就是要坚决拒绝屏幕共享权限，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官方平台绝对不会电话短信索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
1: 没错，警方呢也提醒大家，一旦呢遇到了可疑的诈骗场景，或是呢发现自己疑似被骗了，您不要犹豫，立刻挂断陌生的来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同时呢快速挂失冻结银行卡，守住咱们自己的财产安全。
0: 你看一次下班偶遇，一场急速拦截，这民警用时刻在线的责任心筑牢了群众的反诈防线，帮助群众守住了多年积攒的血汗钱啊。
1: 是啊，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网购理赔套路多，陌生链接陌生软件坚决不点，隐私信息呢绝不外泄，时刻绷紧反诈弦，守好个人钱袋子。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说了一下说暖心，坐飞机带小宝宝出行，很多家长都会颇有顾虑，特别担心孩子哭闹打扰到其他乘客引发矛盾。
1: 是
0: 那最近湖北的一位新手奶爸的带娃乘机操作彻底暖翻了全网，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1: 是这件事儿的真的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对，
1: 这位宝爸呢姓陈，这一次呢是一家5口人出游，其中呢有个8个月大的小宝宝，他们呢搭乘的是晚上11点多起飞的深夜航班，全程呢是1.5小时左右。
0: 为了避免给其他乘客添麻烦嘛，出行前一周陈先生特意网购了整整100副耳塞。
1: 是
0: 登机落座之后呢，他没有默默坐等，而是主动起身诚恳地向周边乘客说明情况，提前道歉。
9: 各位啊，实在抱歉，因为今天我带了一个8个月的小孩，怕他待会儿就是飞机升降的时候他会吵闹，虽然他现在睡着了，先给大家道歉，然后也祝大家入住愉快。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耳塞，就是有需要的各位。
10: 没事没事，小孩正常的。
9: 实在是不好意思。
11: 提前跟大家道歉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小孩什么时候会哭，所以我想提前跟大家道个歉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理解一些。但好的是遇到的都是好人，买副耳塞最后也只发出去了20-30副吧。
0: 在陈先生看来呀，糖果道歉信是心意，而耳塞呢是实实在在能够减轻噪音困扰的实用好物，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对其他乘客的影响。
1: 是，让人感动的是呢，这份善意呢是得到了双向奔赴的温暖的。原本呢是准备了100副的耳塞，以备不时之需嘛，最后呢。

0: 仅仅送出了二三十副，大部分的乘客呢都特别的包容，纷纷摆手表示说理解呀，直言呢小孩子哭闹是很正常的，完全不用放在心上。
1: 整个飞行过程的氛围也是格外治愈。控制人员看到陈先生独自细心照顾两个孩子，也主动上前询问，随时提供帮助。而更让人欣慰的是，全程小宝宝特别乖巧，只在飞机升降的时候小声哭了几声，很快就被陈先生安抚好了，从头到尾没有打扰到机舱里休息的乘客。
0: 是陈先生说呢，当时啊，当众挨个去道歉、分发耳塞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是挺胆怯，但是呢，他始终记得，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出门在外呢，顾及他人的感受，不给别人添麻烦，是身为家长该有的担当。
1: 这份担当也贯穿在日常的家庭教育里。平时生活当中，陈先生一直教导两个孩子，公共场合要守公德，不能随意打扰别人，待人友善，懂得体谅他人是基本素养。他始终认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缩影，而每个小家做好教育，社会的文明氛围才会越来越好。
0: 那么面对全网的点赞和关注，陈先生的想法特别的朴实，他希望呢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举动能够让更多的家长学会换位思考，也想呢给孩子树立最好的榜样。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是潜移默化的教育，以身作则远比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
1: 确实，没有理所当然的包容，也没有毫无意义的真诚。100副备用的耳塞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一份满满的同理心和责任感。
0: 是，一边呢是主动的体谅，一边呢是善意的包容，这场双向的温柔就是公共出行中动人的风景了。在这儿呢，也期待这样的文明与善意啊，能够成为更多人的日常。
1: 没错，是那下我们新闻继续。进入到暑期，孩子看护难成为了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
0: 同时，多地托管服务呢也在不断的创新特色课程和活动形式，从单纯的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
2: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
3: 我在这里感觉最开心的是做各种小发明，每次都能遇到新老师，还能认识好多好朋友，每天我都很想来这儿。
4: 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做游戏，一起做手工，让我体会到了团结协作力量，感觉比家里更放松了。
2: 托管班还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专属的成长档案，记录每日课程收获与暑期小心愿，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写下成长笔记，让家长们直观感受孩子的成长变化。
5: 这里呢，会给他们做一些发散性的问题的提问，让他们把思维打得更开，这上呢就会出现孩子自己真正的想法，他未来的一些兴趣爱好。他这上面还写了他有一个航天梦，要制作火箭模型啊，这些我看了以后准备给他买一些相关的书籍，让他在这方面再多开发一些。
2: 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期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建融合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系，并探索社工加志愿者分层陪伴，用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6: 我们面对的孩子是6到12岁的混班制，我们就增加了我们看护的志愿者的老师，对于年龄比较小的，用大孩子带小孩子的这种分组模式来增加他的团队意识。我们结合青少年发展的这个特点，围绕思想引导、科学创新啊、文体健康、美育提升、心理自护等等这些课程的体系融入了，互动比较多。
2: 在河南洛阳，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联动景区开展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由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
7: 我们利用暑假时间在龙门石窟为大家义务讲解历史知识，让更多小朋友能了解到家乡的文化历史。
2: 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

0: 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社区托管服务。
1: 这个暑假里，我学会了做泥塑，每天都很充实，而且我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2: 我们家那个小家伙以前暑假就是天天在家闹腾，今年来这个暑托班，变化真的太大了。我明显感觉他开朗了，也懂事了，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家长减负了，让我们能安心工作。
0: 这个暑期，共青团河南省委在全省布设了1000多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覆盖全省各县市区，设计了从课堂辅导到户外研学等多元特色课程和实践活动。
3: 我们以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为骨干力量，提供内容包括红色思政教育、课业辅导、本土非遗文化研学、常态化安全警示教育等多元课程。
4: 说来自中国水稻研究所的消息，该所研究员王克建团队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它命名为一系一号。这项原创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生命》刊发，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杂交稻依赖年年制种的传统模式。说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2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同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暑期观影热潮，影片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经突破6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说近日，中国U17国家男子足球队公布2026年第五期集训名单，备战2026国际足联U17世界杯。来自辽宁的孙浩源、陈俊博两名球员成功入选，即将随队赴上海集训，代表家乡登上国字号赛场。说日前，大埃及博物馆图书馆对游客和学者免费开放，这里珍藏着1.7万册关于古埃及的书籍，包括世界各地著名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家的著作，都在等待着读者翻阅。说澳大利亚科学家研制出一款低成本便携设备，能在数秒钟之内精准识别传播疾病的三大蚊种：伊蚊、暗蚊和酷蚊，为追踪疟疾、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提供了快捷方案。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 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

0: 淡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说一下，欢迎回来。最近山西永济鹳雀楼邂逅了一场绝美的夏日暮色，晚霞将这座千年名楼晕染成了温柔又壮阔的诗画秘境。
2: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落日覆山和晚霞染鼓楼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

0: 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 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
9: 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

0: 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0: 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

0: 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杀！

0: 专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2: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0: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3: 叫！
4: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
3: 走啊，走，你走。
5: 江团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4: 怎么又来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6: 小狗了，
3: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6: 医务部长，
3: 怎么了？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6: 是吗？那行啊，
3: 那太感谢了。
4: 谢什么谢呀？
6: 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3: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4: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7: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3: 我不认识。
7: 那你来干什么？
3: 找药啊，找那叫什么林了？
7: 盘尼西林。
3: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7: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3: 谁负责我找谁要？
0: 放心吧，
3: 来，跟我来。
8: 来，同志，
3: 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8: 在。
3: 好。
8: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9: 同志，你找我？
3: 啊，对对对，我找你。
9: 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2: 对，是潘尼西林。啊，
3: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9: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3: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9: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

0: 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吗？
1: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0: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2: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1: 请问您是院长吗？
2: 是啊，
1: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2: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2: 哦，
1: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2: 啊，不错。
1: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3: 潘尼西林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就来找我喽。
1: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2: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1: 谢谢院长，
2: 来吧。
1: 哎，等一下，嗯，来，我对象笑了
2: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1: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4: 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5: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4: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6: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
7: 我现在都在炮校。
5: 江团长，江团长，
7: 哎，
5: 有您的留言电话。
7: 你等，王正，王正，王正。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对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你打电话呢。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去去。
8: 不是，回电话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8: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1: 什么事儿啊？
8: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
1: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8: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8: 为什么呀？
1: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8: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1: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8: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1: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8: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1: 哼，
9: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6: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10: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6: 嗯，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9: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6: 我去还不行吗？
9: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6: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11: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6: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11: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 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

0: 这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1: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0: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1: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0: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1: 什么区别？
0: 哎，来了，你快去。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1: 哦，谢谢谢谢。来，里边请。
2: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1: 这位
3: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1: 的，是家里帮忙的啊，
4: 给你添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1: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来。江团长请上座。
4: 哎，上啊，
1: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4: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2: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4: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1: 赶紧，赶快道歉道歉。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4: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4: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5: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4: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5: 没事儿，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4: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5: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2: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6: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5: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0: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7: 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7: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他。
6: 我笑他干你什么事儿啊？
7: 给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6: 秦晴是客人吗？
7: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8: 哎，兄弟，
5: 老蒋，
8: 来，
5: 哥，嗯，到了啊。
4: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

0: 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1: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该
2: 怎么给江厂长说话呢？放肆！
1: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3: 老乡，你看见了吗？
2: 厉害，
4: 早知道啊，
0: 早知道。
5: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0: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了。
5: 他怎么会不干呢？
0: 嫌我离我婚呗。
6: 是吧？是吧？
0: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5: 为什么要离婚？
0: 啊？
5: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0: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5: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0: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5: 来，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0: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2: 包办的。
5: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罪，你干嘛要装罪啊？
0: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1: 哥，
0: 没事，
1: 来，
2: 喝。
1: 哎，来，
2: 没事，你回多少？没事，我就睡过去。我没事，没事。高兴。
5: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5: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2: 不如。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个问题。呀，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0: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5: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了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1: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5: 那什么是有用的？
1: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5: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0: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
5: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1: 不许！

0: 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儿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筛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哎呀，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
0: 嗯，
1: 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放开啊。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
1: 像什么话？
0: 又生气了？一天到晚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上吧。
2: 谁洗的胯呢？
0: 哎，你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0: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我没过脑子，乱说。
0: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2: 你也怀疑我吗？
0: 看把你给吓的！姐，
3: 不用这么紧张啊！等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2: 谁紧张了？谁要跟你结婚？
0: 哎，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2: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2: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2: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2: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2: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2: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2: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2: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呢，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2: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了。
2: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2: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2: 没劲。
0: 有劲没？
2: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2: 没有。
0: 有劲没劲？
2: 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回来了。
4: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大夫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5: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4: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大夫干了？
5: 为什么？

0: 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1: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0: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0: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1: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0: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1: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0: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2: 哎哎，老姜，他打球是吧？
3: 啊，老姜，
4: 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1: 江团长，来。
4: 啊，大姐。
1: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4: 是吧？
1: 嗯。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呀，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4: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1: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4: 铁了心了。
1: 那就好办呀。
4: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1: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4: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1: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4: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5: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4: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5: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4: 好，我去试试。
1: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4: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1: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4: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1: 那他什么态度啊？
4: 谁啊？
6: 杨书记，你找我？
1: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6: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1: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5: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6: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1: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7: 哎，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1: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0: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1: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2: 我能。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

0: 干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辅，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辅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辅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 啊。那我讲这个天枢

0: 是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意，哎，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

0: 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这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

统。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各位，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教学员，
0: 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1: 啊？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

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 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杰啊，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掉了八斤肉。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得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是不是要复员啊？您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呀？
1: 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0: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真的，
1: 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啊？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笑>
0: 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审的事也泡汤了。
1: 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0: 你现在的长期搞调来了，
1: 我不是长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笑>
0: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1: 影响就影响吧。
2: 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了？你好，江团长，你这是？哎，
3: 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这身子有点满了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哎呀，
2: 经理，
3: 哎呀，江团长，您这太没事，我来。哎，
2: 这是很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3: 哎，没事没事。
2: 哎呀呀呀，
3: 还是。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

0: 别这样拍，都外边拍。哎，好。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你不管吧，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倒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1: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不好，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0: 不行，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2: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3: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0: 那就哎，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就喝那个金奖什么什么滴了？
1: 白兰地。
0: 白兰地，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3: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笑>来，
1: 笑什么？
0: 哎，你们大家。 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3: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3: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哎，
0: 江团长，
1: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3: 你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
1: 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我说
0: 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这酒量还挺大的，这么说，你批准了？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来来来，好，祝贺一下！哎，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小曼，一起喝一杯。来来来，谢谢。来来来，给孙妈倒上。好，够了。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来，干杯！
1: 恭喜！
2: 恭喜！
0: 请进。
2: 啊，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嗯，不错。嗯，不错。不错。你那十二月档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3: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2: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3: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接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2: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

0: 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1: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0: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2: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3: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2: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2: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3: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2: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3: 你是心有不甘吧？
2: 是吧？大概是吧。
3: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2: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3: 你不甘心什么呀？
2: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米三 I love you。
3: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3: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2: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3: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2: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3: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2: 她急什么呀？
3: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2: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4: 你嫂子，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1: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4: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1: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你想得美，
4: 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1: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4: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1: 我装什么糊涂啊？
4: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1: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4: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1: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4: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2: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1: 我是绅士吗？我像绅士吗？
2: 像。 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伊斯特江。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0: 回吧。
1: 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0: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1: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0: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0: 毛主席说的话我会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屁股。哎，
0: 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1: 洗屁股。
0: 啊？还要洗腚啊？
1: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嗯，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效果。

0: 很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 吃饭香，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0: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

0: 这力量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1: 这是睡衣。
0: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1: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别弄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问我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侠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讨厌。
2: 你可以不用耍头。
3: 谁说的？
2: 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
2: 见过吗？
3: 当然见着了，一大餐的。伙计，
2: 姑的白。
3: 再见。
4: 他奶奶的，小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
0: 哎呀，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起来了，叫老给你都听见了。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2: 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
2: 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呢？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2: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
0: 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姨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2: 行了，别吓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2: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2: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这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2: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2: 毛病真多，恶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0: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
1: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1: 那什么呀？
0: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了。
1: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0: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那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了还不行吗？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1: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怎么
0: 谢啊？到晚上，晚上上不着我感谢啊！不要脸！
1: 哎，拿什么擦？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1: 哎，跟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请谁啊？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有
0: 老丁吗？
1: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数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0: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2: 省得他们再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笑>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2: 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3: 哎，结婚好吗？
2: 一直哪方面啊？
3: 方方面面，
2: 有好的地方。
3: 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嗯，一半一半吧。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2: 本来就是嘛。
3: 难道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呢？哟，你老婆呗。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1: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你看，
0: 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3: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1: 那叫夫唱妻和，<笑>
2: 是妻唱夫和。啊，
1: 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
2: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啊？
1: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2: 要是唱的不好呢？
1: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哼哼，来，起开。
2: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嗯
1: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是屁股，不是腚。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嗯，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 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 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我见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
0: 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就是，所以

0: 所以啊，
1: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行不行啊？
1: 我考虑考虑。
0: 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
2: 哇！
3: 家都过去，
4: 人家是资本家，
5: 真讲究。
4: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6: 说什么呢？
7: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6: 哎，郭总，不是，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了？
7: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6: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7: 还是谁劳的？哎，别，你老婆，对吧？
6: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7: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3: 老丁啊，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7: 出卖朋友，
6: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7: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6: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7: 哎，
4: 对了，老丁，
3: 你可以
4: 请回，老丁，请回啊。
7: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1: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6: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1: 好的。
6: 来，郭总，喝水。
8: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3: 真的假的？你是？
6: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7: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6: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8: 收拾收拾收拾，
9: 来来来。
6: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
3: 哎，
6: 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7: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3: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4: 我都不舍得吃了。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3: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7: 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3: 有什么问题？
7: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3: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4: 老姜要喝双份啊！
6: 哎，
4: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7: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6: 哎，
7: 好事成双嘛。
4: 我赞成，
3: 我同意，我同意。
6: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7: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10: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1: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10: 哎，快请快请。
6: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1: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6: 嗯。
12: 哟哟，
13: 是是，
12: 江德福。你厉害呀！
13: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12: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6: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
13: 嗯，
6: 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7: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6: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7: 不是吗？
6: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7: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

0: 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1: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0: 不是。
1: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0: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2: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0: 哎呦，啊！
3: 行行行行，
1: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0: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装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
1: 就是，哎呀，不难受。
0: 看，我打自招了吧？
4: 喝酒，吕洞宾同志。
5: 来，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6: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7: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8: 我觉得比那饭馆做好，
9: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5: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6: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5: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0: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5: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0: 这小花递的厉害。
5: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10: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1: 看把老丁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9: 你瞧老丁啥样啊？
0: 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12: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走一
13: 个。来，来，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1: 你说什么？
13: 结婚的体会。
1: 对。
13: 对，
12: 说说
13: 说说
1: 说说
13: 说说说，
1: 我不说，
9: 说说
13: 说说
9: 说说
13: 说说
1: 说说说说说，是啊，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12: 都说说，
6: 都想听，
12: 都说，
9: 都想听，都想听。
1: 好，我说。是
14: 城市人，
1: 对，是吧？
13: 知道是对，
1: 是不是城市？
13: 对对对对对，
4: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5: 还是个城市美人。
1: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9: 是，
4: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13: 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13: 不是你说，
1: 肯定不一样。哎，
6: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1: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4: 说说，
0: 太不一样。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13: 对呀，
0: 和哪儿不一样？
13: 对对对，
1: 这么跟你们说，嗯。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
0: 嘛，能解放全中国呀？
13: 哎，
8: 解放全中国，
13: 全中国。
1: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15: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8: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15: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0: 嗯，对，那

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

0: 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

0: 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衣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 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0。

5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
1: 哎，醒了。
0: 啊，
1: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洗屁股
2: 不洗不让上炕。
4: 听我的，听我的。蒋德峰，
5: 到。
4: 小赵，你干什么去？
5: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5: 包饺子，好，
6: 来吃饺子，吃菜。
5: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6: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2: 我说蒋德峰
5: 啊，
2: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5: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福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6: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2: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5: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2: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6: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2: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嗯，江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6: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2: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5: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2: 你怎么改？
5: 我喝了这杯酒，
2: 一杯行吗？
5: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打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你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事。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
3: 嗯，
1: 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4: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4: 真搞不懂你。
2: 哎呀，我瞧不起。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是，
4: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2: 我没劲跟你闹。
1: 你怎么了？
2: 我浑身没劲儿。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2: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2: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2: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2: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6: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2: 我怎么反天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2: 如果是真的呢？
1: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2: 就你呢。
1: 哦，对对对对，
6: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2: 讨厌，不许说脏话。
1: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哎，你，哈哈，
4: 拿开。
5: 啊？
4: 井水不犯河水。
1: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4: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4: 肯定什么？
7: 是儿子。
4: 德性。
8: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4: 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了，这庙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4: 谢谢啊。你猜呢？
9: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会搞错了吗？
4: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庙里的家号是清清楚楚的。
9: 啊？是什么号？家号？有了家号就是有了？
4: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家号就是有了。
9: 好。
4: 什么？你有没有家号？哼，你当然有家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10: 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11: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10: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11: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10: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
1: 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
0: 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
1: 别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2: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好好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一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2: 就你会说话，
0: 就你。
1: 做什么吃的呢？啊！
3: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4: 回娘家去了。
3: 好点了吧？
4: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3: 女人都一样，什么感受？
4: 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3: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0: 妥了。人和人不一样。
3: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3: 哼，啊！
5: 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

0: 姐啊，
1: 他有事儿。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2: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3: 哥呢？
2: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1: 他倒挺清闲。
2: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1: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2: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4: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5: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2: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吗？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关灯。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的。关灯。
3: 就你会过。
4: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说吧。
4: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4: 你最近怎么不回娘家了？
3: 哎，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4: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4: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跟你姐配吗？
3: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4: 哪种人啊？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4: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4: 挺烦人的。
3: 嗯。
4: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3: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4: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3: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4: 去，不行啊。

0: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0: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得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2: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0: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0: 韩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韩杰怀孕了。
0: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把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本。
5: 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
4: 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5: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4: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5: 江德福，讨厌！哎。

0: 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1: 没事儿，看不出来。
0: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1: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0: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
1: 嘿嘿，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0: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1: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0: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1: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0: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1: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0: 行。
1: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0: 就靠这提气呢。
1: 提气？
0: 嗯。
1: 提什么气啊？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咋了？
0: 好好
1: 喘不过气。
0: 啊，好，轻点。
1: 是是。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1: 好了。
0: 嗯。
1: 怎么样，密斯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2: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着。
0: 他看见了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2: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3: 哎呀，老丁！
2: 啊，哪儿呢？
3: 那不是吗？
2: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躲什么呀？哎，
2: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2: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3: 天哪，老丁！
2: 哎呀，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3: 真的，你看啊！
4: 走了，快跑，快跑！
0: 哎，跑什么呀？再说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2: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丁大哥，出去了？
5: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0: 什么书啊？
5: 欺负。
0: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5: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0: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5: 挺不错，不错。
0: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5: 啊，是是。
0: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胡说八道。
5: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6: 风景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杨手里

0: 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

0: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瘾。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

0: 前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

0: 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啊，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 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7楼，这立那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8: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9: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东北人处关系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热情，从见面打招呼到办事搭把手，从请客吃饭到互相照应，东北人有着一套独有的社交人情术语，话糙理不糙，嘴直心更热。哎，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呢，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那些专属于东北人的社交术语与人情往来。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社交人情术语：
2: 别凑热闹，别瞎掺，关系好，这人是我铁磁，守信用，
3: 说话算话啊，
2: 帮助别人，来搭把手啊，讲排场，这人贼要面子，不要大声喧哗，在外头呢，别扯嗓子喊，仗义疏财，这人啊贼敞亮，过分客气，
3: 就跟我这见外了。
4: 哎呦我的妈！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

0: 豆浆。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了，即使电灯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由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哥，你这一路上，你没觉得少点什么吗？
6: 哎呀，媳妇儿啊。今天不堵车呀，我觉得少了一丝烦恼。
5: 我是烦恼呗。
6: 啥意思啊？
5: 我就没上车。
6: 那你咋来的？
5: 打车来的。
6: 不能够啊，我上车之前你还跟我说吗？说小心驾驶，今天有雾。我下车的时候你告诉我前方有车库。我跟妈妈呀，我这是跟导航唠了一路啊，这是。
5: 你说你怎么这么烦人呢？
6: 我这不着急见客户吗？你说。
5: 是啊，也没想到公司会安排我们俩竞争同一个项目。
6: 这哪能说是竞争呢？这就是合作呀。这就好比是史密斯夫妇合体了，猪八戒跟嫦娥在一起了，牛郎和织女天天见面不用休息了。当我看到你脸上的笑容的时候，我是无法控制我自己呀。
5: 谁要赢了这个项目，谁可就是总经理了。
6: 咱两口子谁当总经理不都一样吗？
5: 能一样吗？我今天就是来走个过场。我听说你那项目准备的挺好啊。
6: 应该说是十拿九稳，就差一稳。
5: 差哪一稳？
6: 差你给我一稳。
5: 你给我滚。
6: 你这个项目是真好。
5: 你偷看了？
6: 我没偷看，我是偷听了。
5: 什么？
6: 这两天你说梦话呀，把你这个方案捣的一个字都不差呀。
5: 你抄袭了？
6: 我是来不及呀，我刚想去客厅拿笔，回来你的小鼾声就响起。
5: 那你不还是有这个心吗？
6: 但我没这个速度啊，媳妇儿啊。
7: 二位来了，你们好，我姓严，叫我严经理就好。
5: 严经理你好，我姓韩。
6: 我姓。
5: 这是我司机。
6: 好啊。
5: 哪好？
6: 好快呀、啊！刚才还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呢。这会儿就同床异梦，窝里耍横了。司机是怎么来的？我这司机。
5: 那我这每天上下班都是你接送，你不是司机吗？
6: 都说女人是带刺的玫瑰，你这是上了膛的 AK 呀、啊。
5: 什么意思啊？
6: 你把我方案毙了，我都不带说啥的，你直接把我人给毙了，还司机？
7: 二位，我们是先握手再点餐呢，还是先握手再点餐呢？哎呦，
6: 不好意思，严经理，先点餐吧。
7: 好极了。
5: 我可跟你说，咱俩在这儿是竞争。
6: 那就别扯里根楞了，咱俩把方案给严经理看看，到底谁的好。
7: 我说好，可不一定真的好。二位听我说说好不好？哎，我正是这个饭店的经理严三好，咱们加个微信好不好？我保证您吃得好，玩得好，喝得好，来睡得好，最后恭祝二位用餐开心，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领大。
5: 我俩这是来了一快板主题的餐厅吗？
6: 这是硬广主题的餐厅。
7: 嘿嘿嘿嘿嘿嘿，我们终于等到你，掌声送给好经理。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
5: 弹幕呢？
6: 他这飘进来的应该是弹幕。
8: 对不起啊。

0: 久等了。
1: 雪儿，
2: 雪一片一片一片，映出你我的约会。
3: 雪儿，
4: 停！停！不怎么的，刚才唱外边，这回又唱歌，咱到歌舞团了，你俩认识啊？
0: 对不起，
4: 问题倒不大，我主要
0: 起来没说你。当年没跟你告别就出国了啊、
5: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0: 你过得好吗？
5: 挺好的。
0: 朋友圈看你结婚了。
5: 不说这个了。
0: 不，我要说，你可以拒绝我，但你不能跟那么个玩意儿结婚刺激我。
1: 怎么个玩意儿啊？
0: 当年你说最讨厌长相土长胡子的男人，就是这种胡子，一圈胡子包着个嘴，容易结冰滴的水，好像钟馗能捉鬼。
1: 刮了我就像吴磊，你闭嘴，你个情感的小土匪。
3: 这位是？
1: 我就是那个滴的水，能抓鬼，长相酷似吴磊，跟韩雪爱的无怨无悔的贾冰。哎，就不押韵，得劲儿不？我得劲儿，就让你难受。啊，
0: 跟婚纱照不太像。
1: 婚纱照嘛，多少得 P 一下。
0: 谁 P 的？
1: 雷劈的。
6: 我说你今天就别吃这个没用的干醋了，这个屋子里就没有夫妻。
1: 那咱换个屋啊。
6: 换什么换，人都结婚了。
1: 你怎么知道？
5: 他回国以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1: 我怎么不知道？
6: 就你这么点小心眼，我能跟你说吗？
1: 我心眼小，我心眼那是叉叉叉叉叉叉 L， 不是结巴，就是单纯的形容大。
0: 好好好，我刚才呀太激动了，就是看到雪，
1: 叫韩雪，
0: 好，韩雪，你好，我叫好久，
1: 好久，你长了个勾兑了脸，你还好意思叫好久？
0: 这样，咱们基本的礼仪还是要有的，好久不见，
1: 跟我握吧，刚才我跟他拉手进来的，跟我握，等于坚决跟他握了。
0: 方案我都看过了，
1: 那请你公平公正对我们俩的方案做出一个评价。
0: 我觉得韩雪的，
1: 我就说勾兑了，你俩之间肯定勾兑了，前男友前女友吗？勾兑了，
0: 没有你的好。
1: 闪一下子，那你是纯良的。
0: 我就是一个项目部的经理，我负责推荐，这个合同对我们公司太重要了，签合同要董事长来定，他马上就到。
1: 这是大熊猫点外卖呀、
0: 啊？怎么讲啊？
1: 你都损到家了。
6: 说话，人家好歹是甲方，
1: 我还甲兵呢。
7: 嘿，说霎时间，为什么水也清来天也蓝？原来是董事长亲自下了凡。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领大。
0: 董事长，介绍一下，这二位是策马奔腾，让我们共享人世繁华，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策划经理。
6: 冰。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糊弄的我，默默的眼泪奔腾。
7: 对。喂喂
0: 喂喂喂喂！人董事长有名有姓，这么说没礼貌。
1: 那大傻子似的，他姓啥呀？
0: 喂，
1: 叫啥呀？
0: 喂喂
1: 喂喂喂，有毛病吗？
0: 哦，你们认识
1: 啊？
0: 我一直叫魏总。对不起，那你们先聊，我先去走菜。
6: 走你！
1: 回什么毛？
5: 你们俩认识？
6: 同学，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
1: 过奖了，我没上过大学。
6: 我忘了，咱俩不是差点成为大学同学吗？
5: 差多少啊？
1: 差600多分。
5: 合着没考呗。
9: 董事长您好。
6: 您好，
9: 韩雪。
6: 您是贾冰的同事吗？
9: 可是我从来没听贾冰提起过您。
6: 正常，贾冰小时候老招女孩喜欢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穿一条裤子那事儿？
9: 什么？
1: 哎呀，你这多少年的葫芦娃，你还没敢穿？你说你怎么上来就穿他那个雪穿一条裤子？是我们俩当年是一个村的，他家门口有条树，我就在那爬，爬完之后呢，我这个裤子就刮破了，他妈就给我补的时候，我不能光着呀，他妈就顺手拽了条他的裙子给我。确切的说，我俩是穿一条裙子长大的兄弟姐妹。
6: 对，咱俩幼儿园就认识了。想当年啊，我们一起嬉笑，一起打闹，一起赛跑，一起洗澡。
9: 洗澡？
1: 你为了押韵，你啥都敢干。

0: 洗澡的，
1: 他这是就是我们村啊，有条小河，啥都往里干，就是我在上游，他在下游，他没说明白，你别上头，你能不能说明白呀？这媳，我媳妇儿。
2: 哦，嫂子啊，你俩竞争一个项目
1: 啊？
2: 没想到啊，咱们儿时一起的玩伴，如今都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1: 听你说话怎么像看书似的？能不能说点普通话？你这是，你结婚没啊？
2: 跟你有关系吗？我早就结婚了，而且我老公啊，跟你长得还挺像。
3: 你嘿嘿，
4: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2: 老公，你来啦？
3: 嗯。
2: 是不是长得还挺像？
1: 这不是挺像，这是大象啊！
2: 怎么说话呢？
1: 侮辱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希望他能换一种。
5: 董事长，您看今天真的是太巧了，我也是刚知道你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儿，那我也明白了，今天我这项目书你也就别看了。
2: 韩经理，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在职场里面还是挺常见的，但是呢，咱们就事儿论事儿。郝经理今天的确给我推荐了贾冰的方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你的方案也非常的有闪光点。哎，要不这样，你们啊把你们的方案再做一次最后的阐述，我听后再做决定。
5: 好，
1: 拉倒吧，别阐述了。我呀，我怕我哪说的不对，我小耳朵没地方睡了。我昨天就知道了，今天一定是这个结局，所以我备好了，咱们写吧。你瞅啥呀？没带笔吧？我帮你带了，写。你老公跟你聊啥呢？
2: 他说：“媳妇儿，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去看电影吧。”行，你去车上等我呗。
1: 你这交流方式，头呗。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吗？

0: 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接好了。

0: 我看完了，我们这次项目啊，决定采用韩经理的方案。
1: 这个大悬念，你赢了，
0: 赢了，
1: 开心吗？
0: 开心啊。
1: 好媳妇儿，开心就好。那我给你开车，车里等你。韩总，
2: 董事长，谢谢您的信任。
0: 恭喜你的阐述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看一下你老公是怎么输给你的。
1: 老同学，我媳妇儿漂亮吗？她是我一辈子的骄傲，这个项目可一定要给她呀，她特别棒，她是最棒的。当然了，我也会参与进来，毕竟她需要一个人给她开车呀，给她当司机挺好。职场会内卷。

0: 爱情只有永远。
1: 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2: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1: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2: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2: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3: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1: 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2: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3: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2: 兴奋点在哪儿呢？
3: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2: 红人了？
3: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2: 太监呢？
3: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2: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4: 说谁呢？
2: 我不是那个。
4: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2: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3: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3: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3: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2: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4: 说谁呢？哎，这个嘴呀！
2: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嗯，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3: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

0: 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
2: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1: 哎
0: 呀，
1: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2: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2: 不，马处长。哎
0: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保持情绪，
2: 好，
0: 准备迎接。
2: 站！
1: 赛
0: 赛！
2: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2: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1: 真是。
2: 围脖还带配重呢，
1: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0: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2: 马科长啊，
0: 哎，
2: 你可是老同志了。
0: 嗯。
2: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0: 我说。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的。
2: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0: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2: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0: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2: 嗯！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0: 嗯，
2: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0: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1: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2: 你叫好消息、啊、
0: 他妈给他起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知道。
2: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啊、猜不出来吧。

0: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3: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3: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4: 大死别科长！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3: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3: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来，起来吃点水果。爹啊，爹，这个。
1: 睡着嚎啥呀？
0: 不是爹，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这回咋没打呢？
1: 刚才拿枕头憋住了。
0: 多亏我叫你了，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
1: 你那小催眠曲挺嗨呀。你天天不用跟我催眠，我告诉你，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0: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1: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0: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9点一直跪到下午4点。
1: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0: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1: 我打。
0: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1: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1: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0: 他大表哥。
1: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0: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办。
0: 爹你干啥呀？
1: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0: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1: 喂，三思啊。

0: 这什么名字？
1: 宋秘书。
0: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

0: 括号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0: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 我就放。

0: 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哎哎，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鼓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这也啊。
4: 哎嗨、哎，
5: 来了来了，
4: 乐队到了。
3: 聊聊聊聊聊，
4: 到了。
3: 你好，鼓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催。
4: 放心吧，大哥，
3: 催一下我听听。来，
4: 整，
3: 预备，开。
5: 大哥，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3: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得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5: 啊，
3: 不是节哀顺变呢？
5: 不是哥，你不知道，
3: 妹夫呀，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让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你不驾鹤西游吗？我站起来，来，你妹妹呀你啊，
0: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3: 这不是梦吧？哎，这都不疼呢？
0: 不疼吗？
3: 不疼啊。
0: 吵着把火还弄我鼓乐队来，回去上七八拉的，
3: 我回
0: 屋里。哎，
3: 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0: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3: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0: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3: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0: 啥事啊？
3: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0: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3: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前几兜钱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的。
0: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让她回去嘛。
3: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鸭蛋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5: 不是哥，你想想招，现在咋办呢？
3: 咋办？要不然，不是
0: 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3: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5: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了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0: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吗？
3: 对呀、啊，
0: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5: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0: 不，
3: 啊、你、啊，哎，董事长，哎，好好好，行行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0: 我上三亚了，
3: 不是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打仗，这打仗，这打仗，
5: 快点想想办法。
3: 我得惹的
0: 疯啊，叔这些年。

0: 天哪，拿你当这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1: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的咋整？啊整！哎，有了！
2: 干啥呀？
1: 有了！来啊、快！别动！
3: 太像了啊、哦，像不像？
4: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爹呀、啊，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0: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1: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0: 渴了，
1: 一会儿进屋。快！
0: 别动！我儿媳妇回来了。
1: 回照片里去。哎呀！哎呀
4: 媳妇儿回来了，
5: 爹，
4: 媳妇儿，
6: 儿媳妇到，儿媳妇向前一步，太近了，往后退两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4: 媳妇儿，那个
1: 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5: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儿，我能走吗？
4: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5: 你上一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那。哥。
6: 哎。
5: 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啊，
1: 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接说他。
5: 哎呀妈，
1: 说他，
5: 是我这眼睛花了。
1: 说他，
4: 说我吧。
5: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这不拿苹果的吗？你咋说没拿呢？
1: 啊，哎呀，你说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啊你？说他，
4: 你还说说我。哎
5: 呀，我也不说你了，王龙。
4: 哎，
5: 哥。哎，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4: 不是，那媳妇儿啊，我家那有个习俗，故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5: 滚一边，媳妇儿，手机给我。
4: 干啥呀？
5: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1: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殡仪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5: 这边来，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快走。
0: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5: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0: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
4: 哎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0: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芳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
1: 太好。
5: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1: 是。
5: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现在。哎
1: 好，
0: 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1: 太坏的了。
0: 别说没这事，有这事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5: 天天
4: 媳妇儿，你消消气。
5: 爷爷，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4: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
2: 咋的了？
4: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5: 你回来干啥？
4: 董事长要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啊！
5: 你管。

0: 钱送钱去。
1: 快快快，做剧装啊！
0: 快点，快点，走得了你。这一天，呀，呀，这董事长你好。
2: 亚大人，你要节哀顺变呢。
0: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2: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没事呢？你
0: 出来得了呗，兄弟。
3: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0: 哎呀，爹，是爹。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哎呀，
2: 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三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
4: 呦我的，太好了。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

0: 要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我做一道让大家觉得既简单我学起来又好学的，但是又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叫孜然鲜蘑。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要准备一些丝成片的鲜蘑，还要准备一些香菜碎、干辣椒等等一些调料，我桌面上全都放好了。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焯水，开大火，加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放入鲜蘑焯水，现在关火，把鲜蘑呢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过凉水，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把鲜蘑放到锅中煸炒，鲜蘑的水分已经被我炒掉一些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干的红辣椒放到锅中一起煸炒一下，接下来我要放其他的调料，首先放入一定量的生抽，再放蚝油，

放入一定量的白糖，稍微翻炒一下，接着再放入孜然粉，再放一点孜然粒，辣椒面儿。

加入香菜碎，最后再撒点芝麻粒。那么今天的这道超美味的孜然鲜蘑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刘老师啊，哎，大家自从知道了有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惦记的不行啊。以前吧，这铁皮石斛啊，那都是高高在上的仙草，没想到啊，科技发展到让这仙草啊到天上历练了一圈，哎。这身价暴涨了，营养是嗖嗖的翻倍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神奇吧，啊，这现在流传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一种呢是没上过天。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要达到25%，而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种子经历过宇宙那种高能量磁场的淬炼，激活了它的潜能，经过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制成的冻干粉里边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快接近40%了。
0: 是啊，
1: 那么俗话说一分压千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普通铁皮石斛比不了的。
2: 是我二大爷原来哈，啊，有一盒铁皮石斛宝贝的很呐，啊，以前呢是一直舍不得吃哦，但这两天自从知道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之后，那就彻底的是喜欢上这种了。嗯，这老话不都说吗，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嗯，就您说的这种这个上天的入地的哈，这完全就是从种子到石斛的营养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是一个能量的升级。然后他这几天吧一直念叨这个上过天的入过地的哈，就是不一样。嗯，心心念念的还给我打电话呢，他说阮老师说的，啊，这款冻干粉啊什么时候能有啊。嗯，天天聊这事儿。哎
0: 呀，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啊。嗯，这也能理解啊，这可是铁皮石斛啊，中华九大仙草啊，在大家心里那个地位那本来它就高啊，还能滋阴清热，上了年纪真的是容易燥热上火呀。嗯，我妈就说了，自己早上起来这个口干呐，啊，口苦啊，关键是晚上还睡不踏实，上火是小毛病，火上加火那不就是盐了吗？嗯，是不是？嗯，就怕是盐上加盐呐，啊。不管别人怎么样啊，我爸我妈现在就指定要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了。嗯，你看种子好，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它就好，那营养价值它就高。嗯，谁不想要好东西，啊？
2: 是，而且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这么高，嗯，调理的作用也好啊。其实不光那叔叔阿姨想要，我们好多的微友啊也对这个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特别的感兴趣，大家呢现在是又心动啊又新奇。嗯，好多人这个留言啊都追着问您，嗯，铁皮石斛的种子上个天啊它就变优秀了，嗯，它长在石头缝里边的那个石斛那得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很多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呢心里就对这事儿特别好奇啊。那么我跟大家讲，为了能找到真正上天入地的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前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已经跑了多少个厂家了，真的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让我眼前那么嗖一亮的那个厂家。当时他那个厂子的周总接待的我，嗯，就他们跟我讲了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怎么送上天这个事儿，我在他那也真的见到了模仿这个野生环境下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了。嗯，我是越了解呀我是越兴奋呢，我真的是爱不释手。哎
0: 呀阮老师啊，这你都看到了？
1: 看到了。
0: 那现在您是我们这儿唯一的人脉呀。啊，那咱们能不能有机会看看那个真实的上天入地的到底是咋样啊？
1: 对，行啊。嗯，要不大家一起跟着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呢，可是藏着航天铁皮石斛营养升级的秘密。今天呢，我专门请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负责人周总，请他带我们了解一下。周总你好。
3: 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来到我们展厅有什么感想？
1: 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我来对地方了。而且我一来呀，我就听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这世界上有2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的，一种呢是没有上过天的。那您在让这个铁皮石斛上天入地这方面，我觉得您是非常有话语权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航天铁皮石斛它比那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到底好在哪儿呢？
3: 好就好在种不一样。
1: 种不一样到底有多不一样呢？这个航天铁皮石斛的种子难道说相当于脱胎换骨了对吗？
3: 首先呢，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对种子的要求非常高，从初步的选种就拉开了差距。能上太空的种子必须优种优选，只有多糖活性营养拔尖的顶尖种源才有搭载资格。我们每次只能送几十克精英种子上天，而地面筛选只是基础，真正让石斛脱胎换骨的核心就是太空诱变。
1: 那在地面人工培育方面就达不到这种蜕变的效果吗？
3: 就这么跟您说吧，地面恒温稳定的环境里，石斛种子过得太舒服了，合成多糖这类核心营养的节奏很慢，自身潜藏的能量一直释放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制造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太空环境，那就是一个极端宇宙射线持续失重上百度急速温差等等多重考验同时施压。
1: 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逆境才能逼出极致潜能。
3: 没错，铁皮石斛种子想在太空恶劣环境上活下去，只能全力自救，玩命生成多糖储存能量抵御伤害，同时减少自身营养消耗。这种主动激战营养的特性直接刻进基因，稳定遗传，多糖石斛碱黄酮各类营养都会更多的积累下来。
1: 就像北方人在冬天吧，他们会吃很多很多的高热量的食物，大鱼啊大肉啊，就是为了能够积攒一些能量去对抗这个严寒。那么这个铁皮石斛在太空也是主动的储备营养自保咯。
3: 阮老师您理解得非常对，经过航天育种铁皮石斛营养能量更高，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经过我们冻干技术以后，我们经过相关单位核验能达到38.5%。哇，不管是营养含量还是活性，全面甩开普通石斛一大截，营养价值也就更高。
1: 观众朋友，看来我这次真没白来，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怪不得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贵呢，这贵有贵的道理的呀。太空科研投入，太空极端环境的诱变，硬生生的把这个石斛的营养的这个上限拉高一大截。所以呢，您真的是很有底气的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优于这个普通的石斛了。
0: 我的天哪，这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就是不一样。
4: 是，
2: 难怪咱们的观众朋友是心心念念，难怪我二大爷是心心念念这个事儿。千百年来哈，铁皮石斛都是那个滋补的上品，在经过这个太空的淬炼，直接把这个多糖含量呢给提上去了，都接近这个40%了，那比普通的石斛高出一大截。越了解就越稀罕它，这普通的跟它真的是没法比了。
0: 关键是多糖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呀，
2: 是
0: 提高了这个石斛多糖含量，就是给咱们的身体储备更多的养护的养分呢，滋阴润燥，修护脾胃，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啊。
1: 多糖它是衡量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它这个多糖呢是达到25%，那么就相当于普通的茶水，能解渴啊。那上过天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就是浓缩版的了，就是浓缩液了，它这个活性呢就更加高，我们喝下去吸收更加快，它的调理能力就是翻倍。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大家心里都有感受，我们消化弱，对不对？那就是我的胃液少了。那铁皮石斛它具有滋阴的作用，里边的石斛多糖能够在我的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我的胃黏膜，减少一些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那我们的这个胃动力它就转起来了，吃嘛嘛香啊，对不对？
2: 其实有时候你看，我观察我爸妈哈，还有我家里边的那些长辈们，不光是说上了年纪消化差了，就是各种的代谢哈，也比年轻的时候也慢了，什么脂代谢呀、糖代谢呀，这些其实都是现代人呢非常关注的，
0: 还有那个血糖啊，我现在就盯着我老爸老妈的这个血糖啊，他们自己都知道，这血糖要是高了，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这不就少了生活的一大美事了吗？

0: 营养该吃就要吃，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能放慢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减轻我们身体代谢糖分的负担，辅助稳住这个血糖。而且呢，它还能帮着这个血管代谢疏通减负。而这个石斛多糖如果说它的含量高，那在身体里的调理作用就更好了呀。
1: 对，那我们的身体的感受自然也会更明显。
0: 对，而且这个铁皮石斛呢，还不只是咱们说它那个多糖怎么怎么好，里边还有石斛碱、天然黄酮类的物质，还有氨基酸等等，能帮着我们控制好代谢，能够缓解血液的粘稠，还能养护我们的血管，清理体内的垃圾毒素，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管呢做一个深度的清洁。大家想，血管它健康了，那我的气色各方面是不是就好得多了呀？
2: 这也太全面了，听完我真的太想要了。这上过太空的种子，营养价值又到了另一个层面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吧，上天只是完成种子的蜕变，入地深山种植，同样它是缺一不可。这上天呢，只是完成了种子的基因蜕变，想要牢牢地锁住这份高能营养，还得靠入地深山去培育。哎，两位
1: 啊，
0: 想不想看太空良种落地后的那个生长环境？
2: 想啊。
1: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吗？
0: 那二位
1: 啊，
0: 跟着镜头，我带你们看看模仿这个野生环境的铁皮石斛它是个什么样的。

0: 哎，周总啊，
1: 我就是走了，哎，
0: 这个走这个路太难走了。啊、我这趟来呢，想见到你们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哎呦喂，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来，郎老师，您慢点走。有慢点，慢点，慢点，路确实不好走啊。嗯，但这种原生态的环境才能种植出高品质的铁皮石斛。嗯，你看这山泉水非常清澈，嗯，无污染，空气也是湿乎乎的，依山傍水，咱们站在这里呼吸两口，全是负氧离子，这是天然的氧吧呀。
0: 环境呢是好，嗯，但是呢这个路呢也确实是难走，真的挺考验我老太太的腿脚的。我在想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想看看怎么那么难。
1: 快了快了啊，我先过去，
0: 你先过去
1: 啊，到这边接你。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踩稳踩稳，对对对，踩稳了，好，来一鼓作气，哎，过来喽。
0: 好嘞，过来了，
1: 好 好, 好，那罗老师慢一点，我在前面引路，你稍等一下啊。
0: 哎，好嘞。
1: 也稍等一下，来，对，踩稳，好，踩稳，哎，一定要踩稳，好，来，一哦，踩稳了，一哦三，
0: 好嘞，
1: 好嘞，慢一点啊，耶，对，一哦三，一。
0: 哎呦，
1: 你看这水清澈吧，
0: 真的，这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澈，哎呀，太纯净了，真想喝一口。哎，周总，哎，我发现这是不是铁皮石斛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这就是我们把野生种植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
0: 哇，悬崖峭壁上的石斛在这里吸收天地精华，然后怪不得我们说铁皮石斛是仙草呢。
1: 是啊，而且不止的，我们太空筛选出了优秀的种子
0: 啊，
1: 经过我们育苗筛选以后
0: 啊，
1: 然后把它移栽到我们这个悬崖峭壁上，
0: 嗯，
1: 然后就不管它了，
0: 不管它
1: 了，不施肥，不催长，也不干预，完全让它自生自灭，野蛮生长，大自然会自动优胜劣汰的。扛不住温差、风雨、贫瘠的落苗会自动淘汰掉的。
0: 这个环境这么苛刻，这个铁皮石斛就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又不施肥，它能活下来，我在想真不容易啊。
1: 优胜劣汰啊，活下来的。
0: 嗯，
1: 用老百姓的话，那都是体格好的。环境越恶劣，
0: 嗯，
1: 铁皮石斛呢长得越慢，但是就因为它长得慢，
0: 嗯，
1: 它才会慢慢积存各种营养，什么多糖啊、黄酮类物质啊、石斛碱啊、氨基酸等等，本来就上过一些种子，这些有益成分含量已经很高了。
0: 嗯，
1: 经过这种模式，仿野生种植环境含量就会更高。
0: 嗯，这上天又入地，哈哈，

0: 太让我惊喜了。
1: 是惊喜啊，但成本可很高啊。
0: 是
1: 上过天本来就非常贵，坐飞机去到南极都得几十万的，更何况是上天，并且一次就只能带几十个，回来以后太空淘汰一批，落地疫苗淘汰一批，深山野外再淘汰一批，万一挑一的太空种子最后扎根成活的，没剩下多少。一万个种子能留下一颗就不错了。但留下来的每一颗都是自带高营养基因的铁皮鼠，
0: 这上过天入过地，这才是真正的仙桃。就是周总啊，太珍贵了，太难得了。
1: 少，但每一个都精英啊。如果说普通植物拼产量，我们航天运走的时候呢，拼的就是质量，决定存活下的顶尖品质。
0: 顶尖品质。
2: 哎呦，这山路那么难走啊！哎呦，阮老师啊，您真是太辛苦了。看完全程啊，我真的是太震惊了。现在都说匠人精神呢、我觉得能够培育出啊航天铁皮石斛，这就是匠心制造啊。哎呦，他们舍得砸钱做航天育种，深山仿野生，常年的培育，这幼苗一遍一遍的筛选淘汰，这每一步都是耗财力耗心力。哎呦，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啊！
3: 是，就是从头到尾啊，人家不是说去追求这个产量，他是追求那个极致的品质。
0: 对，
3: 上天改他的基因，入地锁他的营养，然后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能量还有营养活性呢，直接给它拉满。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这个石斛哈，就是普通的石斛复刻不了的。
0: 所以呢，我当时在那儿也难怪那个周总啊，他给我拿出来石斛多糖检测报告的时候，我瞧他那个得意哦，那底气是十足啊。
3: 那这是实打实的呀。
0: 是啊，他那报告实测多糖含量高达38.5%。还富含石斛碱、黄酮多种珍稀活性营养，而且后续加工非常给力，采用的是专业低温冻干工艺，这全程控温锁鲜，一丝活性营养都不会被这个高温破坏。太空培育，深山滋养出来的全部高能养分，完整的封存在冻干粉里，它不流失，不降解，那真是普通的那个石斛的冻干粉，那真的是没法比的。
2: 我现在啊，真就特别想见周总了、更想的就是吃一吃这种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哎呀，多糖足，养分活性高，我自己吃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给家里的父母长辈呢也用上这么高端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滋阴也跟着这个血脂血糖调理的都能兼顾。哎呀，这多好啊。
3: 关键哈，你看咱们俩今天是全程的跟着阮老师，可以说是实力的溯源了。你看人家那个严苛的培育流程，还有人家过硬的品质啊，可以说咱都是亲眼见证了。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吃了，以前见都没见过。我估计啊，我二大爷今天晚上又要给我打电话了，包括我老岳父，肯定也得追着我打听这款这个铁皮石斛。包括我父母是吧，也都等这消息呢。说实话，现在我有点等不及了。团购的这个事儿啊，您得尽快的敲定啊。咱不能再拖了。
2: 没错，现在就敲定。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原产量本来就稀少，万一咱下手慢了，没有咱的份儿了，那咱也就亏大了。王老师，你快联系厂家沟通沟通吧。
0: 我明白你们急，看到品质这么硬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谁不想要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要选的话就选这种实打实的上天入地层层打磨出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所以这事儿啊，你们俩放心，既然我已经实地的溯源了，你们两个也认准了，那团购这事儿呢，我一定把这事儿跟到底。
3: 得尽快
0: 那必须的啊。我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价格告诉你们俩，它不便宜啊。这几天呢，我已经打了不少通电话跟这个周总在那儿谈，所以你们俩呢就安心的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2: 那你得抓点紧了。哎呀，我们这心呢真的是按捺不住喽。
3: 是，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能上天入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

0: 阿本，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那些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立军，他说退休了，天天这个操持一大家子，累得自己啊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总觉得人特别的疲惫，但是总想着吧，自己要是倒下了，要不干了，家里边这摊子事儿怎么办呢？你说本来这个儿女啊上班压力就大，说自己呢也不想给他们的添负担，以前吧倒是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呢有点扛不住了。
2: 就我看过很多朋友，就一辈子就是在家里给家里人操劳，
1: 是
2: 总想着不要给孩子去添麻烦。
1: 对，
2: 就到了我这年纪了，我觉得身子才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
1: 身体是那个本钱。
2: 对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真的不能硬扛，多顾着点自己。那这位朋友，你本来呢，身体就有点撑不住了，对不对？你这消息让是孩子们知道，他们能安心在外头工作吗？
1: 对，
2: 不
1: 能。对，
2: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
1: 对，其实这位友就很重视自己的健康
2: 啊，
1: 这不就开始催您团购了。
2: 啊，
1: 今天呢是看到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培育的过程，然后你也说了那个多糖的含量不是38.5%吗？
2: 对，
1: 他说比那个药典规定的25%啊高了那么一大截，那这比那个普通的石斛那强太多了。
2: 是，
1: 他的原话啊是：难得阮老师您找到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的冻干粉，您要办这个团购，这回呢我一点都不犹豫，价格您肯定帮我们是全程给拿捏住了。不管什么价格，张老师您得给我们一个准信儿。
2: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在周总这儿呢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从上天到入地，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为了培育高能量高多糖的铁皮石斛，经过了太空的打磨，又经过了大自然的筛选，那话叫适者生存，所以才能有38.5%的多糖的含量，再加上冻干技术的加持，把这个多糖啊、石斛碱呐、黄酮啊、什么氨基酸呐、等等，全部牢牢的锁住，营养价值也就更高了。那我既然答应大家，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就一定给大家去争取这件事情。品质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接着什么问题呢？就是价格。
1: 价格，
2: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它本来是不便宜，那冻干粉的价格那就更高了。所以我现在是争取是要想把它拿下，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0: 那就得催促阮老师得抓紧了，我们太想要了。好，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阮老师您这压力哈，我跟你讲就来吧。微友兰陵催您催得特别急，他说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啊，太想要了。他说我老伴儿哈身体比较弱，之前呢听说铁皮石斛好，我就一直呢给他吃，再加上呢跟着您平时这个做菜哈吃吃喝喝，老伴儿是比原来好多了
2: 啊。
1: 但这几年吧，你说我自己这年龄呢也大了，孩子呢又不在身边，一年呢回不来那么几回，家里边这个大事儿啊小事啊没有人搭把手啊，然后自己是越来越感觉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您说的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上天入地的哈，我觉得就特别好，人家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他说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在那个太空当中接受了那么多的能量，这个种子就变了，就变好了，然后铁皮石斛的营养价值呢它自然就高了，这一变这变得太好了。我跟我老伴儿呢俩人都想试一试，您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团购哈给我们拿下来呀，我有点坐不住了，就怕抢不到啊。
2: 遇到这种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这位朋友您了，我自己的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我想要啊。但是您先凳子上坐稳了啊， 您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一直在跟着呢。您现在呢也在跟老伴吃铁皮石斛调理，那你。

0: 自己已经感受到那种一种变化，对不对？普通的石斛也已经挺好的了，但是这种经过太空淬炼的铁皮石斛，经过层层筛选，严苛筛选，它的多糖刚才我跟您说了达到38.5%了，那个检测报告你们也都看到了，超过药典规定的石斛多糖的水平，这个就是质的飞跃。
1: 而且呢，人家的铁皮石斛啊，就长在那个石头缝里，那生命力多强啊，营养力那肯定也强啊。别说这唯有坐不住了啊，我也有点儿，关键是真怕出手慢，他抢不到啊。
2: 是，
0: 您呢，真要盯着我们的消息了。
2: 对，
0: 其实做团购就是人多力量大，咱人一多，跟厂家说话那底气，我的腰都挺起来了，硬气。那价格还有那数量，都能更好的去争取。我会跟厂家争取多要一点儿。咱们这次团购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我比你们说实话更盼着能够早点敲定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好不好啊？
1: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上过天入过地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记得每天准时啊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你叫什么？
4: 孙悦呀、啊，
3: 孙悦
4: 啊，
3: 祝你平安呐。哎，
4: 哪个孙悦？
3: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4: 我飞得起来吗？我
3: 怎么又胖了？
4: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3: 说相声的孙悦。
4: 哎，对了，
3: 得500多斤吧？
4: 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3: 多少斤？
4: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3: 说260呢？
4: 什么叫还说呀？
3: 我老问他多少斤
4: 啊，
3: 他老跟我说260，260，
4: 一直260。
3: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哎，
4: 我让秤懵了。
3: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4: 你怎么知道啊？
3: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4: 哎，合着我办事260，
3: 500多斤大胖子。
4: 哎，没那么沉。
3: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4: 对了，瞧，哎，
3: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4: 哎呦，
3: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4: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3: 谁呀？
4: 你。
3: 社会上当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4: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3: 前两天
4: 啊，
3: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4: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3: 那叫
4: 逛街。
3: 西单去逛街。
4: 哎，
3: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4: 学习学习。
3: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4: 雕塑
3: 有吧？
4: 有。
3: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4: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3: 这是哪儿啊？
4: 哪儿？
3: 这是文人的天堂。
4: 哎，
3: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4: 对了，
3: 我忍不了，
4: 怎么办？
3: 我抵制他们。
4: 哎，你怎么抵制啊？
3: 同志，
4: 哎呦，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4: 嚯、哦！
3: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
4: 对嘿，哎呀，
3: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4: 怎么这圈圈是？
3: 我诅咒他！
4: 嗨，胡写了。
3: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4: 是啊，
3: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4: 又什么事儿啊？
3: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60-70岁了，
4: 上岁数，
3: 走道颤颤巍巍，
4: 哎呦，
3: 站都站不住了，
4: 岁数大了。
3: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4: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3: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
4: 哎呀，
3: 我的天哪！
4: 你看看，
3: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4: 对了，气得他都，哎。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3: 啊！
4: 你有座啊？
3: 啊？
4: 那你怎么不让啊？
3: 我也累啊。
4: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3: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4: 我让你起来，
3: 我起来。
4: 哎呦，
3: 回来！
4: 嚯，这是大姐吗？
3: 我说大姐
4: 啊。
3: 你岁数也不大呀，
4: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3: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4: 哎，对呀，
3: 别废话，这是我的座儿。
4: 哎，你的座儿，
3: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儿呢？
4: 哎，对呀，
3: 我是售票员。
4: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3: 好嘞，瘦的姐。
4: 哎，瘦的姐，
3: 来，您坐着，您坐着。
4: 什么叫瘦的姐？
3: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4: 别胡起外号。
3: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4: 对呀，
3: 没有。

0: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0: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0: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0: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0: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0: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

0: 这人我告诉你，
1: 行了，
0: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1: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0: 哎，吃东西怎么了？
1: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0: 嗯，
1: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0: 对，
1: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0: 您怎么了呢？
1: 我都忍不了。
0: 不是他吃什么了？
1: 打卤囊。
0: 哦，对的。什么？
1: 打卤囊。
0: 打卤囊。什么样啊？
1: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0: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1: 天哪，这么神奇吗？
0: 废话，这叫披萨。
1: 无所谓。
0: 哎呀，
1: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0: 哎呦，谈恋爱，
1: 你说多讨厌？
0: 这怎么讨厌了？
1: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0: 嗯，
1: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0: 哦，是啊，
1: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0: 哦，你岁数小。
1: 是是啊、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0: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1: 嗯，
0: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1: 我十七八了。
0: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1: 如果我搞对象，
0: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1: 我十九了。
0: 哦，一岁啊。说实话，
1: 二十多岁。
0: 哎，你
1: 如果我谈，
0: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1: 不到四十。
0: 哎呀，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1: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0: 人家怎么了？
1: 那是公共场所啊。
0: 啊，
1: 这俩人
0: 啊，
1: 又搂又抱，
0: 哎呀，
1: 又啃又亲。
0: 哎呦，
1: 我的天哪，
0: 有点不雅。
1: 我忍不了，
0: 你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你怎么抵制？
1: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0: 啊，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该让让了啊，
0: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乱，
1: 我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1: 怎么了？
0: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1: 怎么了？
0: 你没有这样的。
1: 我得下车了。
0: 你下、哎、
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让、啊。
1: 嗨，你以为呢？
0: 喂，
1: 我的天哪，流氓！
0: 谁流氓啊？
1: 是不是流氓？
0: 我以为挪挪窝呢，
1: 我得下车了。
0: 对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0: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
0: 哎呦，
1: 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0: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
1: 去，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一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十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哎、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一百多。
0: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一百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哎，一百块钱环游世界，好的了。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啊！一百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一百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一百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你那机票一百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三百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哦、
0: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想、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
1: 这
0: 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飞机晚点了，
0: 包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0: 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
0: 这
1: 来个
0: 不够长。
1: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呀？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嗯，
1: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多放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啊。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这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
0: 啊，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来，你拦我。
0: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0: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
0: 啊，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2: 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3: 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不怕被秦小姐追杀了。
4: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5: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4: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5: 我不能说。
4: 你说。
5: 我不能说。
4: 你必须说。
5: 好，我说。
4: 我不听，我不听。
5: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4: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5: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4: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5: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4: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5: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4: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5: 对。
4: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5: 对。
6: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7: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6: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5: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7: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6: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5: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6: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7: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0: 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1: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2: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0: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2: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2: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1: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2: 好，子夏，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0: 你说你要干什么？
2: 没错，露肌肉。
0: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2: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0: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1: 反正不太正常。
0: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3: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1: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0: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1: 听完这段再走。
2: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子。
4: 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0: 跟你开个玩笑嘛。
2: 就这样，你膈子了我三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0: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1: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2: 为什么？
1: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1: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0: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2: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1: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0: 至少

0: 好珍惜，
1: 我没有好好珍惜，
0: 直到失去的时候，
1: 直到失去的时候，
0: 我才后悔莫及，
1: 我才后悔莫及。
0: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1: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2: 咱们帮帮他们吧。

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0: 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随着大暑和中伏的先后接踵而至，暑热叠加，闷热感逐渐加强。那么今天最高气温呢，全省基本上都是维持在30度及以上，其中呢，沈阳以33.7度领跑。建议大家呢多补充水分，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那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预计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呢将会持续的偏高。其中8月2号到3号呢，西部地区持续在37到40度之间，而朝阳地区局部可达40度以上。明天开始呢，气温攀升，沈阳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3到35度，而最低气温也逐渐的攀升到27度，闷热感逐渐的加强，防暑降温将是重中之重。来看具体的预报，那预计呢，傍晚鞍山的中北部、辽阳、朝阳地区和渤海北部海域呢是有小雨到中雨的，个别乡镇呢有大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夜间呢，大连北部、丹东南部、营口西部地区和渤海北部、黄海北部海域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呢是大雨，仍然伴有强对流。那么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呢，大连、本溪、丹东北部、朝阳、葫芦岛地区局部呢是有大雾出现的。明天白天除了西部地区以外，其他地区仍然有阵性降雨出没。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收缩了，只有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23到33度。大连多云，24到30度。鞍山多云，25到33度。抚顺多云，23到33度。本溪多云，23到32度。丹东阵雨，24到29度。锦州多云，24到32度。营口晴，25到30度。阜新多云转晴，23到33度。辽阳多云，24到33度。铁岭多云，24到33度。朝阳多云转晴，22到34度。盘锦多云，25到31度。葫芦岛晴，23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失意。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1: 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探索治理新模式，让气管小区有人管，管得好。
0: 瑞平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1: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辽宁省200名文化特派员即将出征。
0: 东北超第5轮两场比赛昨晚进行，各地第二现场持续火爆。
1: 一问到底，关注部分农村地区的自来水能否24小时供应。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优化营商环境是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抓手，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再怎么抓也不为过。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全力破除发展堵点，厚植投资兴业沃土。
2: 辽宁省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昨天在沈阳启幕，展厅里各地医疗器械企业集中亮相，人群中记者看到了忙着推介企业新产品的鹏越科技首席医学官潘伟东。
3: 创新产品，我们辽宁省现在唯一的3个创新产品里头，就是这个主机加这个耗材，是我们的辽宁的明星产品。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从皮肤到肿瘤消融，一直到我们的国家创新产品心脏那个3个细分领域。我们也希望在同行业之间交流呢，我们也能够汲取一些新的经验，我们有助于我们后续产品的一些改进。
2: 再次见到鹏越科技的团队，记者很感慨，上一次采访，企业还在为创新器械转化路上的一道道难题发愁。鹏越科技自主研发的心脏冷冻消融系统属于高精尖3类创新医疗器械，技术全国领先，但落地之路并不容易。2025年11月，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的实行，让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作为创新医疗器械，取得注册证之后，最难的就是市场推广应用。这制度下，领导帮我们对接了好几个临床机构，然后进行了这个新技术的快速的应用。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市做了100多台的这个新技术应用的手术，并且有部分的医疗机构已经把这种新技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手术来进行应用，对于以后产品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2: 常态化的政企对接不只解决眼前的困难，还持续为企业推送各类产业交流机会。这场打通辽苏两地产业资源的交流盛会，就让鹏越科技得以和省内外产业链伙伴面对面洽谈，为创新产品拓宽落地路径。
4: 现在这种制度和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创新的中小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就是能够快速的成长落地。
2: 目前省级领导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1000余家，市县两级联动对接企业近1万家，已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办结实事3000余下。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也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扫清障碍。半个月前，辽宁海洋石化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约1.2亿元的年产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开工了，刷新了当地项目审批速度记录。用公司董事长王天琦的话说，前脚拿下地块，后脚全套开工证件就到手，这才是真正的拿地即开工。
5: 您看咱这个不动产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用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咱们一天全都下来了。以前呢，咱们这一个证一个证呢，全下来咱们得3个多月的时间呢。
4: 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速度
5: 意味着咱们的开工周期将变得更短了。现在开工到11月底之前，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全线竣工。再晚3个月开工啊，咱们就要赶上冬歇期了。完成全线竣工啊，得拖到明年的8、9月份。
2: 全面提速的背后是改了规矩，换了机制。过去项目用地审批是串联模式，一项手续办完才能办下一项。今年3月，辽宁正式推出拿地级开工改革，彻底打破传统审批壁垒。
6: 多个部门同步推进，联合预审，我们充分利用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的空档期，提前组织完成全部要件的审核。这样啊，企业就能完成土地手续后直接并联出证。
7: 拿地级开工改革本质是以制度创新突破审批惯性，推动土地要素与项目落地精准咬合。我们通过审批流程再造，把服务关口往前移，最大限度地压缩从拿地到开工的时限，以改革时效激活土地效能。
2: 一场审批流程的优化革新，正是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紧扣2026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定下的目标方向，辽宁大刀阔斧精简办事环节，把繁琐流程变极简服务。截至目前，83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绿灯可取，1402项省级事项一次不用跑。今年起，全省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7月底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我省公安部门推出的检环节、检材料、检时限、检跑动、检成本改革，把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限总和比照法定时限压减90.2%。老百姓日常办理的居住证最快5分钟就能搞定，实实在在让企业少跑腿，群众少操心，把政务服务的便利落到了实处。
8: 聚焦制约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堵点痛点和体制机制深层次弊端持续攻坚，今年省委省改委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了重点推进的20项标志性改革、20项重要国家级改革试点和60项企业群众关切的小切口改革。省委改革办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压实改革主体责任，协同攻坚，确保党中央及省委部署的各项改革落地落实，取得实效。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辽宁正以体制机制深层变革破堵点、解难题，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大道上砥砺奋进。本台报道。
1: 针对老旧回迁小区的管理真空问题，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探索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治理模式，实现老旧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
9: 种上花了，这美化我们的环境了，这心情也舒畅了。这要我们出外旅游，不也是拍着花花草草吗？是不？这现

0: 在是我们小区里就有这花花草草的，我们也不用去外面去拍照去了。
1: 徐素芳在玉龙湾小区住了近20年，提起现在的环境，她赞不绝口。不过，就在2个月前，小区还是处在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小区长期没有物业，上下水堵塞，屋顶漏水，楼内外堆满杂物，小区居民苦不堪言。啊，
2: 就这上头，全是窗户有的都打上了，窗户有的摆花盆，摆泡沫箱子，从1楼到6楼，别好地方。
3: 在这之前是不是也尝试引入这个？
4: 也尝试过那个引进这个物业，其他的别的物业进来吧，毕竟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对于这小区考察以后呢，就认为小区的投入非常高，核算完这个物业费也比较高，对于咱们这个园区的居民来说呢，承受不了。
1: 基础设施欠账多，市场化物业定价高，再加上长期弃管，居民们对物业管理的信任度越来越弱。玉龙湾小区的弃管状态一拖再拖，百姓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政府必须主动接、认真办。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走访了400多户居民，先建立详实的问题台账，再研究如何才能确保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最终确定引入国有企业高湾种畜农场，组建物业公司，按照先整治后托管的工作思路，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基层治理新路。在物业进驻之前，当地政府对小区开展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清理出垃圾杂物20多车，恢复绿地1000多平方米，让居民感受到了诚意满满。
2: 这是最满意的，而且干的还挺好呢，这个心里是最高兴的。
0: 我们呢也没有那个说要搬家呀，要换一个住的环境啊，没有那个想法了。
5: 先把这个基础设施这块我们打造好，
3: 解决了居民的核心诉求。
5: 对，核心诉求，我们不是说先把这个收费作为首要任务，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做好。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说赚多少钱啊，我们就想借助这个国有企业这个管理平台，为这个业主啊做好服务。
1: 目前玉龙湾小区内健身器材、高清监控探头、车辆门禁等基础设施都已安装完毕，业主委员会党员志愿者队伍也组建完毕，小区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了90%。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的老旧弃管小区治理模式也开始在整个高湾经济区逐步推开，让更多弃管小区走出治理困境。
6: 全力支持本地国企物业做优做强，扩大托管覆盖面，同时因地制宜制定高湾版服务标准，建立物业红黑榜，确保服务不走样，做好弃管小区有效治理的后半篇文章。
1: 本台报道。
7: 高校林立，科研院所集聚，丰厚的科教资源是辽宁振兴得天独厚的家底。充足的科研力量，扎实的研发基础，是许多地区难以企及的创新优势。然而，受制于机制壁垒、产业链衔接不畅、转化载体缺失，不少科研成果陷入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困境。不少实验室原创技术难以在家乡落地，远赴南方实现产业化。坐拥创新富矿却难以变现，恰似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优质资源不能常年沉睡在实验室，停留在论文里。想要激活创新潜能，就要充分盘活高校科研院所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牵手，引导科研方向紧贴产业现实需求，打通企业与科研团队沟通渠道。要紧盯成果转化痛点，布局完善中试平台，补齐从实验样品到量产产品的关键缺口，持续优化政策机制，破除各类转化堵点，营造适宜创新发展的生态，留住人才，留住技术，留住项目。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做好撮合工作，促进各类资源对接和项目落地。把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孵化、就地投产，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成为辽宁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8: 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今天举行，200名文化特派员将奔赴各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9: 张院长，来这么。

0: 早着上，
1: 是的，是的，因为能够这个入选首批的省级文化特派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很激动。因为这个对于我们高校来说，是我们的这个育人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地方建设的一个重大的实践，所以特别的期盼。
2: 作为大学教师，张岩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播经验，在前期准备中，他希望整合学校多学科力量，为乡村定制专属文化品牌，并将学生团队加入到文化建设当中。
1: 我们想把一些数字化营销的技巧从课堂里搬到田间地稿上，然后这样呢，就是帮助基层的这个宣传队伍啊，就地学、就地练、就地干。我们也坚信，这个文化的根扎得越深，它的发展的底气就越足。
2: 这次活动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精准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实现全省100个县市区全覆盖。他们不仅是文化资源的挖掘者，更是基层队伍的带路人。下午2点，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启动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3: 特派员这个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期待着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省级舞台能够出现我们基层社区的团队，或者是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4: 我想去把咱们这个村落里边的一些非遗也好，还是一些民俗文化也好，再进一步的进行挖掘，这样让我们的农村的一些非遗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5: 能把我们辽宁电视台这样的一些优秀资源和我们基层的这些一些比如说文化这些非遗啊，这些非常好的一些资源能结合起来，做一个更好的宣推，让我们的辽宁文化能让更多人看到。
6: 启动仪式结束，200名文化特派员将会开启他们的首场专题培训，在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对于这个新身份的兴奋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他们带着专业的力量下沉到基层，不是为了一时的文化惠民，而是真正的俯下身子，贴近群众，扎得住，留得下，唤醒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觉，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本台报道。
7: 昨晚东北超第五轮最后两场比赛开打，最终哈尔滨队1-1战平长春队，呼和浩特队4-1战胜鸡西队。
8: 我现在正在东北超的现场，这种热烈的氛围你感受到吗？我身后是长春队的球迷，他们虽然只来了500人，但是从头到尾都在为长春队加油助威。
2: 在球迷的持续助威声中，比赛第67分钟，长春队李嘉诚在禁区线上一脚射门，为球队先拔头筹。中场前8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门前抢点破门，顽强扳平比分。这粒进球瞬间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
9: 我觉得两个球队的球员表现得都非常的棒，非常的努力，每个人都拼到了抽筋。
10: 啊，我今年72岁了，太好了，兴奋，我都年轻20岁，只要有机会我就来。
2: 1-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两队握手言和。
11: 按照我们赛前的部署啊，所有的技战术的打法，我的队员们全都一一的做到了。
12: 希望回到主场，我们能继续发挥出好的状态，拿下最后一场比赛。
8: 全场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4-1战胜鸡西队，取得东北超的首胜。比赛第61分钟，呼和浩特队从左边路下底传中，鸡西队守门员扑救脱手，陈清良补射破门。随后，呼和浩特队3次从右边路发起进攻，高远上演帽子戏法，伤停补时阶段，鸡西队扳回一球，将比分最终定格在4-1。
13: 首先我很激动吧，然后呢，也感谢我队友的这个传球都传得非常好。
14: 啊，非常高兴，我们再接再厉吧，争取下场还是主场比赛，我们也跟沈阳磕一磕，试一试。
15: 回去会好好总结，打好后面比赛。最后还感谢一下我们这些球迷吧，在球队落后的时候，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2: 截至目前，东北超第5轮比赛全部结束，沈阳队以11分位列积分榜首位，长春队、延边队、大连队分列2、3、4名。本台报道。
16: 这里是沈阳人民广场。本周呢，并没有辽宁主队的比赛，但是大屏幕前的观赛氛围依旧热烈。没有主队，加油照样，呐喊照样。其实呢，大家追的并不是某一支球队的胜负，而是这份聚在一起的热闹，这份属于东北人自己的夏天。
17: 这个广场，它那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就是在这儿看球，会就是让你情不自禁的就能融入到那个氛围里。然后广场也有很多美食，然后好吃的也特别多，
18: 让广大的市民和球迷呢

0: 在我们第二现场也能够感受东北涛的这样一个激情，同时呢我们也会依托这个东北涛带来的这个赛事流量来持续举办的比如说今天的旗袍文化季展演这样的系列的文化活动。
1: 一边是皮儿薄爆汁的地道汤包，一边是热闹浓厚的观赛氛围。我所在的这家非遗老字号海杰灌汤包就是本次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之一，有不少球迷朋友专程来打卡，咱们本土的老味道也成功变身成为赛场之外的特色文旅名片。
2: 我经常关注那个东北超，完了约哥几个来这儿，完了边吃边看，完了氛围挺好的。
3: 开赛当天就是有两桌回来拿吃这个球票回来咱家这个用餐，不过东北超这一块也给我们店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效率和客流量。
4: 本溪小市渔庄与南分城外渔庄灯火通明，户外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联赛战况，游客们一边品尝美食闲谈欢聚，一边随赛事攻防呐喊助威。盘锦广厦艺术街第二现场推出正大光明放肆炫辣条趣味活动，互动性十足的玩法让现场欢呼喝彩不断，赛事流量正带动辽宁各地餐饮零售消费持续升温。本台综合报道。
5: 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水，城市居民想要用水，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非常方便。但在我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想要用上像城市一样稳定可靠的自来水，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6: 大哥，我看您家现在有八九桶水都在这接着呢，这什么情况？
7: 我这块40公水，我今天这时候有水，明天就没有水了。
6: 就给24小时水，停24小时水呗。
7: 对对 对。
6: 那现在水流怎么样？
7: 现在水流啊，全开了啊。我这离地方还比较近，你看看，全开的水流。
6: 叔，这个是干啥用的？这大
8: 储水的，
6: 装水的箱子
8: 啊。对啊，因为它自来水吧，不是天天有，啊，隔一天有，隔一天没有。
6: 我看到你家这个洗衣机用的这还是半自动洗衣机，你咋没换个全自动的呢？
8: 全自动用水量大呀、啊，你要没水吧，你把水不够用吧，你不敢按那个全自动的。
9: 现在没有水，
6: 没有水，这水龙头是不？
9: 啊，对，
6: 确实是没有水。
9: 那是这天天能有水。
6: 刚才我们也在东港的黄土坎镇走访了几家村民，跟很多村民聊了聊天，我们注意到其实大部分村民家里面是有自来水设备的，也都有水龙头的，但目前饮水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分时段供水，另一方面是哪怕有水的日子水压也不太足，有的时候水流特别小。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黄土坎镇栾家水厂，一会儿我们进去聊一聊情况。这个村子是两个村子，一个村子今天有水，一个村子今天没水，这是什么情况？
10: 啊，这个星期我就是这么事啊，这次往这边栾家供水，这次往市窑供水，为什么不能同时供水？市窑要有三区高点，我同时供水的话，这个水全部上这个地点去了，市窑高点吃不到水。我所以说今天栾家水这边灌上，明天市窑水栾家灌上。就是这么样的供水，现在就是咱管道老化，现在底下有渗水漏水点，咱找不到，就不少住户吃不上水。
5: 于唐福向记者介绍，栾家水站竣工于1987年8月份，到现在马上就要满39年了。超期服役的水站管网有很多渗漏点，这就导致了供水压力不足，无法实现附近村屯24小时全天供水。
11: 十几个乡镇都多多少少存在这个问题，单纯的修补啊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啊保障大的项目，实施大规模的改造，才能彻底解决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
5: 东港市农村供水工程大多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哪里发现管道破损就修补哪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只是过渡性措施，要想彻底解决村民们用水难的现状，就得给这些各自为战的老旧单村管网来个彻底大换血，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供水体系。辽宁省水利厅在了解到东港市农村地区的供水情况以后，多次派出工作组深入现场调研服务，对项目谋划、工程布局、资金筹措等方面开展技术指导，并帮助东港市落实省级专项补助资金。2025年，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丹东市、东港市的共同努力下，批复投资3.95亿元的东港市中西部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顺利落地。工程覆盖13个乡镇，惠及27万余人。工程全部完工后，项目区内农村居民将实现24小时供水。目前已有26个行政村完成通。 供水。实际效果如何？村民们是否满意呢？
12: 现在24小时供水，全天供水，比原先强多了。这水是大事，水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3: 改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14: 好啊。好啊，哎呀，再倒起点水可遭罪了。哎，现在好了，您就得感谢党的政策了。
5: 东港市反映出的农村用水问题并不是个案，在省内的各地乡村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用水难。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14五以来，辽宁省共实施农村供水工程1675处，完成投资超过120亿元。今年辽宁省在农村供水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
15: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再实施农村供水工程200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的目标任务。我们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前期工作，有135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下一步啊，省水利厅将加快调度，统筹推进工程建设和质量管理，有效形成实物量，兑现民生承诺。
5: 本台报道。
16: 记者也向东港市水利部门了解到，采访中还没有全天供水的栾家村，在今年秋收之后就能开始动工改造，在年底前就能用上24小时全天候供应的自来水了。
17: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6: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7: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快。

量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

0: 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

0: 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中。

0: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1: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4: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

0: 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5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 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

0: 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 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龚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正阳
12: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忙吗？
13: 哎，小杏，我们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12: 是
13: 吗？怎么才能打九折呢？
12: 打8折行吗？
13: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8折。
12: 行。
14: 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五折啊，是吧？
15: 你知道就好。
16: 哎呀，这小青碗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的吧？
17: 是是。话说有批发，甭跟我这套词。
16: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萌她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17: 我管他叫哥，啊，你娶了苏萌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就甭跟我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16: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13: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萌他舅商量完了，
16: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人一天做，怎么样？
17: 那你不许跟苏萌说我串过这事儿了。
16: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17: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给你打款。
13: 行行行，我买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我就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17: 你想啊，回你到了中俄边境，娶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16: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萌不娶。
17: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个什么台湾人，
16: 纯属谣传。我跟苏萌又和好。
12: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18: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12: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18: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12: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18: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12: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

0: 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啊，他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1: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2: 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了吗？
0: 就知道。
2: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0: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2: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3: 刘老板，
2: 啊，他来了。来，进来。
4: 哎，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哎，您过目。哎，
0: 韩春明，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4: 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啊。
0: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又痒痒不得。
4: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0: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这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4: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你走吧。
2: 你干嘛去？
5: 不，这事儿不黄了吗？
2: 这饭碗你买不买了？
0: 什么意思
4: 啊？哎，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呢。
3: 回家了啊？
0: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2: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0: 他做梦！凭什么呀？
6: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那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到了。
4: 想明白了。
7: 哎，杏儿啊，
8: 哎哎，
7: 快来，
8: 哟，
7: 把这都带上。哎呦，
8: 二爷，
7: 拿着拿着，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8: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7: 你嫌弃我？
8: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嫂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
9: 二爷，
8: 姐，
7: 小嫂，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9: 哎呀，二爷，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拧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7: 那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9: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8: 行了行了，阿言儿，我先走了啊。
7: 哎，你这，你别吵架。
8: 我倒是想不吵。
10: 哎，姐，
7: 说了也白跟你说。嗯，
10: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可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9: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8: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9: 我想结婚。
8: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6: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8: 怎么着，警察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6: 哟，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好不好？
8: 行。
6: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8: 真的？
6: 内部消息啊。
8: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9: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8: 哎呦，那关系大了去了，你什么都不懂。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9: 哎，慢点啊，姐。
8: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6: 哎。
11: 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12: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0: 解释一下。
1: 爸，
2: 你哎，
0: 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啊。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2: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0: 妈妈妈，
2: 快走。
0: 爸，
2: 你快走。
0: 哎呀，我不走。
2: 赶紧走。
0: 我不走。
2: 你走。
3: 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4: 不关你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得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呢？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
3: 是这么回事儿啊，
4: 这院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3: 你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嗯，
4: 我怎么看见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3: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4: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医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的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哎，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
3: 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啊，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哎，这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哈，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
4: 不怪苏萌，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
3: 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得了得了，我不想说他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4: 哎哎，别走，你待会儿，待一会儿啊。
3: 大姐，改天我再来啊。
4: 还
3: 再来？
4: 嗨，
0: 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哎呦，我觉得以前太傻了，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还能不能挣钱。
2: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哼，什么都晚了。
5: 就是我们呢太实在了。
0: 没那个，家里边我说了算。
2: 看看看看，又来了吧，你说了算。钱呢？
0: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
2: 还是啊，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哎呀，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
5: 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哎呀，算了，你呀赶紧走吧，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0: 建军儿，建军儿，
1: 得，越不喜欢谁谁来。
0: 建军儿，哎，
2: 不是，
0: 妈，妈，我看您来了。
2: 问你，你怎么来了？咱不是在酒店门口见面吗？走走走，
0: 我跟爸妈打个招呼。爸，我来看您了。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五万太少了？
1: 五万？什么钱？
0: 你没给爸妈？
2: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
3: 是那个小丽给我让给你们五万块钱，
2: 结果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0: 你借谁了？
2: 你就别问了。啊，爸，这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0: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2: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哎，走。
0: 你到底给谁了？
4: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止五万。
1: 嗯，不止五万。
4: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1: 哎呀，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4: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1: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5: 哎，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午，你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凭什么不要啊？我要地呀！哦，行嘞，我知道。行，那我跟你多说了，我记住了。哎，我们待会打成一锅粥了，赶紧回去看看啊！五哥再见啊，回头找你去啊。
6: 老板，
5: 哎呀，

0: 哟，
1: 春明，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啊。
2: 那院里没人来过？
1: 没有没有。
2: 要注意防火啊。
1: 哎，是是，
2: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工资。
1: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管我们吃管我们喝十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应该的。
2: 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啊。
1: 哎，好，
0: 你大妈跟上闺女那儿去了啊。慢点啊，好，慢点啊。
3: 韩总啊，
2: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吗？
3: 办好了，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2: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儿待着了。
3: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2: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老妹带上咱走了。
3: 好嘞。
4: 棒子，棒子，
5: 老虎。
4: 棒子棒子鸡
5: 老虎，
4: 得玩这个我玩不过您，可要说我这一招您看是不是

0: 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1: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儿，那不叫本事。
0: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1: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0: 转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2: 哎，学对了吗？
0: 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1: 那谁结婚？
0: 韩春明儿。
1: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0: 啊，哎呦，废得好。
2: 哎呦，
0: 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1: 说谁呢？
0: 说您呗。
1: 敢说你都门啤酒爷爷？
0: 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嗯，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哎呀，你不等五哥啊？
0: 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1: 不送。
0: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2: 赶紧走吧你。
0: 喝两口啊。
3: 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
1: 来。
2: 哎呀，我这洗的衣服。
1: 坐着。
2: 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4: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0: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4: 哟，
0: 行了，回见了啊。
4: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5: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0: 孟小仙，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6: 真是多管闲事。
7: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8: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
5: 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7: 您会相信的，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8: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7: 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5: 好吧，再见。
7: 慢走啊。
6: 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0: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
6: 差劲！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新官校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啊你！
9: 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0: 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9: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0: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10: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骨干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搞成一个大家庭。
4: 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那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

0: 跟你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1: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
0: 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2: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0: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3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正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 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1: 好。
0: 今儿陈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2: 春儿啊，
0: 散会。
1: 哎，韩总，你在哪吃饭吗？
0: 吃了，快吃。
3: 孙厂长已经到了，再会一时。
4: 知道了。孙厂长，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行了，出去吧，出坐。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我存在都有个解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3: 太客气了，坐。
4: 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实不相瞒啊，之前见过几家公司。 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笑>
3: 您太高看我了。
4: 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3: 那太好了。
4: 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3: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4: 好，那咱们明天见。明天见，明天下午3点啊，就这么定了。
3: 好好好，
4: 我送送你。
3: 不用送，不用送，没事，正好我也出门。哥，我觉得你应该办事一点吧。
4: 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2个9楼的大老板。
3: 包子有肉不在酒上啊。
4: 没错，没想到你总是这么低调。快过来，快过来。
5: 走了，
4: 老爷子呢？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5: 好嘞。哎呦，老爷子，
4: 咱们说好了，一个礼拜洗一回。 耍赖是吧？
5: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像一跤把我摔死。
4: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5: 我就不洗，
4: 不洗是吧？
5: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4: 耍流氓！
5: 别了啊！
4: 耍赖！
5: 耍流氓！
4: 走，水呢？
6: 水来了，水来了。
7: 这怎么行吧？啊！我不被养养，你得给我好好搓搓。你不是说你不洗吗？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 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九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 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那咱们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萌。啊，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对对对对，
2: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3: 穆小妞，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4: 看见没，这笔大我可是给你打的对折啊。
3: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3: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3: 哎，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3: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吗？只要我稍微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的。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蔡小丽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3: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4: 我跟你合作
3: 啊？
4: 不是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3: 哎，
4: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5: 春明，你别说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6: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的问题。
5: 嗨，那你担心什么？
7: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6: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7: 哟，这不倒霉的不行。
6: 给我接个电话。
7: 哎，我送门去。
6: 好嘞。哎，孙经理，哎，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8: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6: 哎，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
1: 儿。哟，陈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的。哎，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2: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2: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那你说吧，我听听。
2: 别去，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2: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提供的部分资金。
1: 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

0: 谁合作谁不得巴巴他。
1: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哎，
0: 跟你说实话，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他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啊。
1: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的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0: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院住着，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1: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来。
0: 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1: 知道，知道，知道。
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正阳门，
9: 王玉红，
10: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9: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
11: 甭废话，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
9: 一直到扣完为止。
12: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9: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12: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9: 我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12: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9: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13: 大堂经理，打今儿起啊！

0: 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我就不信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就好。 好，
1: 大家都散去。
2: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
0: 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可我看不惯他这样。 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
2: 哦，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一点。什么呀？
0: 行行行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
2: 哎，不过明天去给人出门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
0: 不去。
1: 小萌，
2: 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0: 烦我了？
2: 不是，不是这意思。
0: 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了，你非让我上这吃盒饭去？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哎，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家给抢回来了。<笑>
2: 这叫什么？我想那他们跟我说来的啊。
0: 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笑>
2: 好，不生气啦，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0: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我>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2: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那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
0: 你们认识认识？比您年龄还大，比您还胖。哎呀，我可不要，我走。
2: 走。
0: 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
3: 哎，
0: 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3: 我走人。
0: 嘿，
2: 哎呀，
0: 嗯，
3: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
2: 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天天得给咱上课。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绝
0: 对。
2: 我告诉你，我这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
0: 得，遗传了。
4: 我这儿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赶紧跨世纪了。
0: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4: 好了，来，
0: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杨华建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邀请我呀？嗯，
0: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人杨华建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的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 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去呗。
4: 行，那就去呗。
0: 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4: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呢把大家串在一起。
0: 得，那去。
4: OK，
0: 喝点水，快，
4: 好。
5: 春明。

0: 了。
1: 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那赶紧抱抱啊，抱抱！哎呀呵，长分量了啊！来来，叫个你啊，叫一声，
2: 我要把胡子扎你了啊！
0: 羡慕吧？
1: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0: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7年了。你呀、啊，就是乌鸦向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1: 哎，不是你这话说忒损那样了啊！
3: 哎，杨小姐，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呀？啊，
1: 那老昌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他吃了啊，我们得帮老昌要聚一聚。
0: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1: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3: 那个，见面了啊，
0: 嗯，拜拜，
3: 走了。
0: 哎，
3: 大忙人，来。
4: 那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0: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4: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0: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4: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0: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100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4: 多包涵，多包涵。嗯。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家那事儿，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5: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们儿，
6: 你说错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7: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8: 你小子怎么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7: 没插队呀！
5: 哎，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边会了啊！
8: 对啊。哎，下面呢还有，嘿，看谁来了，顺儿，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9: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10: 怎么着？大家伙看看我把谁请来了？杨华健。
8: 杨华健。静一静，静一静啊！
9: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
8: 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

0: 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着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1: 做什么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呢。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十七年了。十七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
2: 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
1: 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3: 好。
2: 没什么说的了，
1: 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踢。
2: 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
1: 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5: 什么说话，
6: 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到您。
5: 哎，
4: 什么呀这是？
6: 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哎，干嘛呀？
4: 二姨不认识字儿。
6: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4: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你能赚着钱？
6: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猴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4: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6: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4: 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
6: 那可不咋的。哎呀，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4: 真的？
6: 真的。哎呀呀，您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
4: 老太太收起来，别干了。
6: 我就干这个，您都没瞧清楚呢。
4: 放下。

0: 你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
1: 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
2: 德行你。
1: 哎，说真话，
3: 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的。嗯啊，
1: 就是伴奏次点，忒业余。
4: 哎哎哎哎，春明，
1: 说人呢？
4: 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的？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咱都不提了啊，
3: 不提了。哎，我跟你说，这还真不是我提啊。
4: 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呀。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4: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5: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好。

0: 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1: 您的孩子要学琴，
2: 是我想学琴。

0: 哎，我等着呢。
1: 叫啊！
2: 叫啊！
0: 别憋着了，就。算你狠。

0: 这么让他走了？
1: 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
2: 那你就赶紧忘了吧。

0: 慢走，两位，不错，
1: 拜拜，
0: 好联系啊，
2: 哎，拜拜，好，
3: 常
2: 联系啊，
3: 谢谢，哎，进行报告，
4: 辛苦常联系，
0: 好，常联系，
5: 太棒了，少说也有八几个吧，
6: 刚过十几，
0: 保重啊，
5: 我心经历这么多年，是不是就等这一天？
0: 再见，哎，再见啊！
7: 再联系啊，
8: 常联系，
9: 行了，再见了。
5: 春明，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6: 你看你这话说的，
0: 我说大美人儿，我可是一直想跟你拥抱一下。不过呢，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6: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行，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
10: 来来，哎，你还真是
0: 你把我笑的。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6: 你赶紧滚蛋啊！走走走走走，
4: 走走，拜拜。
6: 行，你们车也来了，
4: 我先走了。
0: 拜拜，祖门。
4: 拜拜，
0: 拜拜。
6: 哎，什么情况？把你甩了？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找地方喝不去。
11: 不喝，我知道你是喝花酒去。
2: 好，回家啊，拜拜。
12: 有事打电话啊。
10: 喊春明，站住，过来。
13: 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别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
6: 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13: 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10: 别给我废话！
6: 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13: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6: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来，
14: 你干什么？打我！干什么呢？
15: 干什么呢？
6: 我们哥们送别呢。
15: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6: 谢谢，回头聊啊，择日奉陪，
15: 马上走。

0: 怎么样？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哎，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哎，孙萌去了吗？
1: 去。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就行。对，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呀？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1: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0: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1: 很快啊。
0: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1: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1: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3: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1: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4: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1: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5: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我姐放哪儿，先走。哎，
6: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1: 好吧，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
0: 哎，行吗？啊，
7: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0: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7: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
0: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7: 对，
0: 是吧？
7: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0: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着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7: 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劲儿好。走，上那边等着你。
0: 少来。
8: 你好，小姐，您找谁？
9: 我找韩春明。
8: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碰到进去。韩总，对不起。
10: 没你事了，把门带上吧。
0: 行啊，真人不露相啊。
10: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0: 机会。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10: 不不不，说重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0: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这种方式让程燕宁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10: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我苏萌嫁给你了。
10: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是你女朋友吧？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好。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1: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
2: 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3: 要怎么了？
2: 春眠你。

0: 俩又闹矛盾了？
1: 啊，没闹矛盾。是我这回来彻底绝望了。
2: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上人家春明了是不是？
1: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
2: 不会吧？
1: 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0: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1: 错、啊、我看不上他了。哟，
0: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1: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
0: 对呀、啊，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啊。
1: 昨天整个一大吊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十级啊。哟，
0: 你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哟，
1: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2: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地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1: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0: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1: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0: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吧？
1: 知道不跟你们说。
0: 你看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哎、真是的。
2: 你呀、啊、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啊。哎呀，
0: 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真是的，走吧。
2: 我看他的对象啊，咱别管他。
3: 来来来，刚洗完憋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碰那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你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浪后来了，您跟他掰扯掰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哎呦，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那还耽误什么呀？

0: 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1: 哎，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啊、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
0: 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
2: 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0: 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这俩人在一起且得滚呐、啊、滚呐、啊、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儿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3: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4: 哟，刘老师在呢。
1: 春雪回来了。哎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3: 坐会儿呗。真是的。
1: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
4: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儿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
0: 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啊，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
5: 是你人。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

0: 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干啥呢？一天不说你就不行是不是？从你一天到晚喝的，一走道栽愣的，大胯一扭，小胳膊一摆过，离远看还以为你是没起飞的老愣呢。你说你这到家，那脸儿造的魂化的，屋里造的皮儿片的，那衣服从门口一直能拖到床上，像蛇蜕皮似的，拖出一条线来，咋的？你让我按导航找你啊？我真想给你个大 GPS。
1: 老公，我每天都这么骂你啊。嗯。
0: 媳妇儿，你坐，我其他的啊，我都能想通。我就一点就是，媳妇儿，你作为一个苏州人，你是怎么掌握东北关外这门语言的啊？
1: 我爸东北的。哎呀，
0: 把我大哥祖籍整忘了，你这
1: 什么叫大哥呀？
0: 我上次喝酒挑气氛，我跟你爸拜把子了吗？
1: 你是嫌酒不够辣，还是北粉不够大呀？叫哥的时候你不尴尬，那是我爸。
0: 各听各叫，你爸说的。
1: 我爸说你就听啊。
0: 那得听大哥的。
1: 别废话了，赶紧给我回家。
0: 别媳妇儿，不能回家，真的。你那先回去，我再翻个台。
1: 啥意思啊？
0: 还有一桌客户要陪。
1: 你这刚喝完一桌又喝呀？
0: 这时候客户非常重要。
1: 客户重要，身体重要。
0: 客户的身体最重要。
1: 那行，那我就在这陪着你。
0: 爷，这商务局。
1: 我看你这是商卫局。
0: 人都约好了，说拒绝黄，拒绝赌，拒绝带家属。
1: 嘉宾，你体检报告出来了。
0: 你这态度给我们整有点害怕。大夫咋说呀？
1: 大夫说，让我有空去取一下。哎呦
0: 我的妈！真给我吓了，妆都给我吓花了。你听点话，你回去，咱俩咋约定？你不能跟着我，你就负责貌美如花，我就负责赚钱养家。听话，走走走，回家。
1: 那行，你少喝点啊，我先走了。啊，
0: 说到说到，快回来，走，慢走啊。
1: 少喝酒啊。
0: 到家铃铃啊。
1: 嗯。
0: 哎呦我的妈！也快来了。
2: 家总。
0: 哎呀，张总。你这大驾光临呢，就这棚棚就是整的一棚都是灰呀、啊。那咱俩那个合作，
2: 贾总，你听说你很能喝的？
0: 什么叫很能喝呀？王牌吹瓶员申请出战，我先自罚一杯。哎呀，一杯小酒整阵高。祝愿张总长发及腰，
2: 这也是我的梦想。
1: 哎呦，贾总，好酒量！哎呦
0: 呦，怠慢了，快，入席，入席，入席。张总啊，还啥是谁呀、啊？
2: 哦，这三个对你非常重要，你跟我签完大合同，剩下小合同全跟他们签。
0: 哎，别说了，大哥，上菜。今天我们这里
1: 菜齐了。
0: 你哪来的呢？
2: 不是，你们认识啊？
0: 我们认识有段时间了。对，我他就是这服务员。
1: 谁这儿服务员啊？看来我此时此刻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其实是这儿的经理。
2: 真的呀？
1: 贾总是我们这儿的贵客，我得一直陪着。各位尽兴啊，我看他。
2: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溜达。
2: 不要动歪心思，人家一看就是有家了。
3: 结婚了哇？
1: 啊，好多年了。
3: 你长这么漂亮，你老公能放心吗？
1: 放心吧，我老公栓了。
0: 你老公咋栓了？
1: 脑血栓了。
0: 你老公咋得的？
1: 喝酒喝的。
0: 你老公太可怜了。来。敬大伙一杯。
4: 贾总要给这桌消毒啊。
0: 我不酸了吗？
2: 哎呀，人家是酸老公，又没酸你
0: 啊。对，这张总解围解得特别好。
2: 贾总是我的老同学。
3: 哎呀，那你就太不尊重张总了。
0: 我啷个不尊重张总了嘛？
3: 你也没向他看齐啊。
0: 我咋看齐？这个头不够啊。
4: 张总都光荣谢顶了，你怎么还这么茂盛呢？
0: 脱毛膏明天就到家。
4: 张总1.68米，你咋1.78米呢？
0: 增高垫我给他买了仨。
3: 张总姓张，你为什么姓贾？
0: 金城是我兄弟，我来世就是我爹妈。
1: 嘉宾，
0: 我去加个菜啊。咋？你这我这菜压力太大
1: 了。你说啥呢？为了张合同，你至于吗？
0: 他问我河豚是鱼吗？
4: 张总，
5: 哎呀，听说您在这吃饭，过来敬杯酒啊。
2: 哎呦，太好！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不要看他年轻啊，我们俩曾经联手干黄了很多的大项目。哎
0: 呦，漂亮！那你们到今天为止还保持这么好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彼此还没反应过来呢？
5: 我们有个口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挣钱，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破产。
0: 漂亮！
5: 我们还有个组合呢。
0: 啥组合呀？
5: 散财童子。
0: 哎，这俩太符合了。我想问。 员先生叫啥呀？
5: 卷里。
0: 经理，经理啊，站点啊，这是那个卷里先生啊，卷里先生今天这桌单我买，
2: 家中买，有事求我，
0: 并我买，
5: 你们
0: 算账，经理。
1: 几号桌？
5: 三楼。
1: 三楼几号桌？
5: 三楼一层楼。
1: 啥意思？
5: 今天我结婚。太有实力了，合作愉快。
1: 你这礼数有点太大了，
0: 钱不得花在刀刃上吗？
2: 家总啊，哎，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们那个合同啊，往前推进推进啊，
0: 看看看看，缘分来吧，刀刃啊！谢谢那个张总啊，真的，我敬大伙一杯。
3: 那我们一人敬你一杯，
1: 赶紧给我回家。
6: 怎么了，经理？这要下班啊？
1: 他今天喝多了，家里有人惦记他。哦，
2: 家总怕老婆是吧？那是生意怎么谈啊？我们家那位，我说向西，绝不敢向东。
3: 张向东
2: 到。
0: 哎呀，哎呀，我没猜错的话呀，你应该是张总的千金吧？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你可以叫我贾叔。
7: 贾叔好。哎，我是张总的妻子。
0: 嫂子好。
7: 贾叔，让一让。
0: 嫂子，请慢走。
7: 你不说你去医院看你爸吗？要不是护士打电话跟我说你爸走了，我都不知道在这喝酒呢。
2: 我爸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7: 下午两点半。
2: 爸爸。
0: 哎呀，张总啊，节哀顺变呢。
7: 三点半就回来了。
2: 哦，去溜达了去吧。
7: 你是不是要造反呢你啊？给我织的毛衣我什么时候能穿上？
2: 还剩一只袖子，我现在回去给你织。
0: 不是，这张总，张总，哎呦，我们那个合同，
2: 哎呀，织毛衣重要，
7: 快点走。哎，
0: 行了，那个真的，张总，咱们别冷场，接着喝啊。
3: 哎呀，张总走了，我们喝酒也不得意思。这样子，我们来玩游戏，哪个输了哪个罚酒，怎么样？
1: 贾总，老板说给您桌加个菜，您过来商量一下呗。啊，
0: 你看，都到哪都是面子，这必须得给我加菜，不是又咋的？
1: 你真的可以

0: 回家了。
1: 哎呀，锦鲤，锦鲤，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玩。
2: 来来来，
3: 是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起玩啊！
1: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谁有过？
3: 好，来坐坐。好，啥意思？
4: 就是说，每人说一。

0: 我看。
1: 啊，谁有过白天上班搞业务，晚上下班跑出租，周六周日送快递，过年过节偷着哭？金子姐，
2: 哎，贾总，贾总，好了好了，少喝点，少喝点，少喝点。
3: 老公，还有啥苦你说出来，我替你喝。
4: 你们俩是？
1: 哎呀，
4: 干啥呀？你这露馅了吧？不是，扫兴，不好意思啊。
1: 俺家我媳妇儿担心我，跑来监督我来了，咱家顶梁柱。
3: 他是我家承重墙。
4: 哎。
2: 他说什么？
3: 他说不想让我打扰大家，让我先走。我老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谢谢各位照顾他。
4: 回来，
3: 我先走了。
4: 贾总，你媳妇在这，你咋不跟我们早说呢？哎呀，
5: 就是啊，
6: 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我们先走嘛？
5: 对对对对对对，
4: 不不不，回来，回来，
5: 走走走走，
4: 我送。
1: 老妹儿啊，越来越漂亮，生意越做越大啊！健康，慢走，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吧，
5: 哎，小
1: 兄弟，注意安全。
5: 好，放心吧，放心吧
1: 啊！
5: 好，
1: 哎，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慢走，来年过好年啊！注意安全啊，兄弟，合同的事儿照顾照顾啊！注意安全，慢走，慢走，兄弟，
4: 跟谁签不是签，你跟我签呗！慢走，慢走。
7: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挡着寒冷，害怕现实太疯，觉得
1: 又来接贾斌哥了。他是天天喝多，你是天天来接他呀？
2: 我是他媳妇儿，我不接谁接啊？来，老公，回家。
1: 哎，嫂子，多成啊，我来帮你。
2: 不用了，比起他身上这个担子，我这点不算什么。来，
1: 嗯，
2: 回家啊。拥有太多男人的痛，男人的
3: 痛。我爱他，来舒服啊！
4: 爸，你快点的，等会儿。
5: 小凤，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就别要了啊。你就等等再说，
3: 我等你未来的儿媳妇等不了了，人家说了20000块钱彩礼不给人家，人家马上要和我分手呢。
5: 关键我跟你大爷，我俩感情要好啊，打工在一起十多年，那我们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3: 你们哥们重要还是你未来的儿媳妇重要？
5: 这不就跟你去要去吗？我告诉你，到那去你好好说话。
3: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见我大爷一面，我就给他做手试试。
5: 你干啥呀？啊，你怎么老作诗呢？
3: 我不作诗，我不会说话，你也不是不知道。
5: 行，坐，你爱咋咋地咋地吧。走，你今天我就生你这么玩意儿，这一天。
6: 来了，哎，儿子，哎，
5: 差辈儿了，
6: 那我老弟，
5: 大哥，哎呦我。
6: 有日没见，你咋来了呢？
5: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你拜个年。
6: 我的妈，有日没见，回屋里请，来。哎呦我的妈！耶，这你兄弟啊？
5: 这是我儿子，小峰。
6: 峰。
5: 嗯。
6: 我的妈，大爷看看。我的妈呀！十多年没见了，变这样了呢？
5: 长大了。
6: 长老了。
5: 这。
6: 小时候这孩子长得像鹿晗，现在长得像鹿茸似的呢。
5: 我说你大爷就爱开玩笑。快点给你大爷拜个年
3: 啊。哎，大爷，我给你做首诗。大爷脑袋圆又圆，孩子给你拜个年
6: 啊，
3: 祝你生活比蜜甜，永远不欠别人钱。

0: 那个啥，
1: 这是啥诗啊？
0: 不是不是，这啥这什么诗啊？大过年的，你送点祝福的歌啊？这孩子，这
2: 祝大爷一日千里扬风帆，两袖清风做高官，三山五岳创大业，四季发财财路关，五湖四海交贵友，六六大顺多赚钱，七星高照交旺运，八方进宝堆成山，九子登科传后代，十全十美在人间，在人间。
0: 好。
1: 词儿挺棒啊，
2: 千万别欠别人钱。
1: 这孩子多一句西一句的。
0: 不是，大哥，这孩子吧，从小啊就爱作诗，就走哪坐哪。
1: 赶紧的，别站着说了，
0: 快坐，先坐。你坐吧，大哥，
1: 你坐。哎，你先别坐，你走哪都容易作诗了。垫上点，坐着吧。老弟啊，
0: 哎，
1: 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不挺好吗？
0: 挺好。
1: 哎呀，有事儿吧？
0: 哎，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过年了吗？我想你，我过来看看你。
2: 爸呀，你说说钱的事儿。
1: 以前的事儿啊，以前我跟你爹那感情不用说，好跟一个人似的。
2: 哦，那大爷，那你俩就没向谁借过钱啥的？
0: 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可能都忘了。
1: 你忘了？我能忘吗？你那时候没少给我手拿钱呢。风啊，那时候你小，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当时你妈怀你啊，就想吃葡萄。你爸没有钱呢，上我手来借，说这个孕妇吃葡萄呢，生出孩子眼睛大，所以说你这眼睛啊。鬼呀、啊，你给弟妹买的是葡萄干吧？
0: 啥葡萄干啊，我去买葡萄去了，人葡萄卖没了，后来没办法，我卖点瓜子儿。
2: 爸呀，你多亏买点瓜子儿，你要买点芝麻，我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
0: 你这实话，你
2: 大爷
1: 啊，
2: 那个我爸欠你钱给你，你看你欠我爸的，
1: 我欠你爸的钱多了。哥们儿，谁欠谁的？你占我点，我占他点，能咋的？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呗。
2: 一笔勾销。这个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先打个电话。
0: 这是啊，打什么电话？
2: 打了就
0: 干，这打什么？这是打啥？
2: 打电话。
0: 大哥，这一天在这
2: 啥玩意儿啊？
0: 啊，
2: 做人咋这样呢？你欠人家两万块钱，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想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呢？啊？我跟你说，做人你别太飘，弄不好你得挨削。做人别低，也别太傲。你得知道知恩图报，真正的朋友不是平时吃饭喝酒，而是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所以还钱，我撂了啊，好了，快点。
1: 不是还打电话，怎么好像刮了着我了呢？是
0: 不是，没有，大哥，是这个事儿，别人吧欠我儿子两万块钱，就想耍赖，我儿子就是叫你，你别多想哦。
1: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你说。你不用指桑骂槐点大爷，大爷欠你爸那两万块钱忘不了。
2: 你没忘啊？
0: 你看小峰，你说我说你大爷，他就不是赖账的人。
2: 是，
1: 你爷俩来的正好。
0: 是，
1: 那笔钱呢？
0: 哎，
1: 没有。
2: 没有不行，我等两万块钱娶媳妇呢。
0: 着急啊，
1: 这是急活是吧？
2: 是啊，
1: 也没有。
2: 真没有啊？
1: 啊，真没有，大爷不撒谎啊。
2: 那你要说没有的话，那我就得使点别的招。
1: 对，没有，那没有，那，
0: 你这。哥呀，你说我就说心里话，你说我也没。
1: 侄儿啊，你给大爷拿东西也没用，送礼也没用，这钱我是真没有。
2: 不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打算在你家住下了。这是，你要不给钱的话，完我就在你家睡了，反正。要枕头。
1: 不，你这孩子，我跟你说白了啊，大爷不是欠钱不给，
2: 睡一觉困了。
1: 你说你整这一出，你说吓人不吓人呢？你这是不

0: 我借着你这叫叔，
1: 哎，叔哥你好，
2: 哎，好好好，
0: 这你峰哥，
1: 这咋的，得病了？
0: 不是，啊，我跟你叔啊有20000块钱账，这不来了吗？就赖上了，
1: 你看，叔啊，不是当小辈儿说你，你要没钱你就说一声，你搁这躺着算啥事啊？
3: 孩子，你整岔劈了，是你爹呢欠我20000块钱。
1: 啊，是我爸欠你20000呢？
3: 哎，对，
1: 是吗？
3: 是，
1: 那没有啊。但叔，你别着急啊，你看着我那是做煤炭生意的，这批煤拉到地方，钱下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3: 哎呀，那太好了。那个，那多少天能到啊？
1: 从黑龙江鹤岗拉的煤，去山西大同去卖去。我估计一个礼拜钱就能回来。
0: 儿子，嗯，你过来一下子。
1: 怎么了，爹？
0: 你上鹤岗拉煤这事爹知道，嗯，你往山西大同送煤你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那地方缺煤吗？
1: 我估计他天天往出拉肯定是缺呀。
0: 缺心眼吧你呀，啊，
1: 你先别说，
0: 那钱就是上你大爷去。
1: 你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是不是欠人20000块钱没给？
0: 是
1: 坐下交给我了。叔啊，你先别着急，等这钱下来我给你送过去不行吗？
3: 孩子，不是叔着急，关键是你哥呢，他娶媳妇他着急
1: 啊。这是我哥的事儿呗。
3: 对
1: 啊，那个，哎呀，这叫挺快啊。四哥，峰哥，哎呀，睡着了咋的？啊，不凉吗？起来来。
4: 不是，不给钱起不来。
1: 不是，欠你多少钱呢？
4: 20000。
1: 漂亮，你为了20000块钱能在地上躺着，就你这种精神，我觉得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将来你绝对是亿万富翁，你会成为世界首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我为什么？
4: 我不问。
1: 不问我也告诉你，你的心目当中小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等你爆发的时候，你将会震撼整个世界。站起来哥，站起来，来，目视前方，目视前方。你的眼睛、鼻子、嘴虽然单拿出来它不是很好看，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你估着一起就是世界首富的面相。别说20000块钱，就现在50000块钱放在地上你都不会捡，因为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进账10万、100万，你知道吗？哥，放飞吧，奔跑吧，哥，你不成功天理不容。
3: 这咋跟我说的？这就不快了，我现在
1: 这就对了，漂亮！你心目当中小宇宙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哥，你现在想的是成为世界首富，不要纠结20000块钱了。
4: 不是，关键你不给我20000块钱，我对象和我分手啊！
1: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去支持他，无条件支持，无论贫穷富贵。他今天要20000，明天要4万，后天要8万，娶了他以后，你这1亿都给他吗？他就是一个大骗子。别说了，醒醒，
4: 太可怕了，
1: 骗子。
4: 哥，别说了，可怕，
1: 累死
4: 了。爸，钱不要了，婚姻不结了，走。
3: 干啥去啊？
4: 快走，要不那1亿都他的了。
3: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呀？人家咋说你咋信呢？
4: 我信，我现在心宇宙小宇宙已经爆发，我要干一番大事业。走，
3: 走什么走？这还疯了？
4: 走走走。哎
3: 呀，你要干啥啊？来，
5: 哎，你这。妈，哎呀，小峰，
0: 丫蛋儿，你我姑娘回来了，过来姑娘。啊，不是，哎，你俩咋还认识呢？这
5: 啊，我俩吧，以前是工友，完了现在呢？
0: 现在你得救急呀，啊！爹让您的20000块钱拿了没？赶快给爹，爹要给我兄弟。
5: 你把20000钱给我，我给我爹。
4: 你给我20000呢，我给丫蛋爸。
3: 咋疼的？你给我20000块钱呢，我给我儿子呀。
0: 不是，怎么是我找你要，你找他要，他找他要，他找我要，怎么是个圈呢？懵了呢？
1: 不是，爹，我给你捋一下就完了。你是不是管我姐要20000块钱？啊，我姐管我哥要20000块钱。啊，我哥管他爹要20000块钱。啊，他爹管你要20000块钱。啊，这不很清楚吗？啊，他没我的事儿啊。
0: 滚！我明白了。环节插在这儿了，姑娘，啊，我可以找你要20000块钱，你跟人家非亲非故，要啥20000块钱呢？
5: 他是我男朋友。
0: 谁？
4: 我。
0: 他是你对象。啊。
4: 谁？

0: 闺女啊，我就知道她冲我要2块钱彩礼，这钱不给她，她要和我分手。
1: 哎呀，小峰，你说啥呢？我要那2万块钱也不是彩礼钱，这不我爹着急用吗？你先借
0: 着我。2万无所谓了。
1: 怎的？
0: 现在2000万我都能给你，上亿身价，上亿了现在。
1: 你怎么的？你上亿？
0: 上亿。
1: 啥时候有的？
0: 刚有的。
1: 谁说的？
0: 他说的。
1: 来爹，你上这儿来。姐。
0: 姐。
1: 来来。他啥时候有1亿？
0: 我刚给唠的。
1: 你咋一天净整那没用的呢？啊？你痛快点，给我唠回来啊！给我唠没他。
0: 不是。那个不是这漏嘛，哥呀，那个你跟上亿身家的人说话别拍拍打打的，手拿下去。
2: 还掉里头了呢。
3: 你上什么亿呀、啊、你上亿呀、啊、我说啥你信啥呀？刚才那都是幻觉懂不懂？刚才我都说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单拿出来挺磕碜挺难看，但是揪在一起更难看，还亿万富翁，来你自己看看难不难看？
0: 难看。
3: 恶不恶心？
0: 想吐。
3: 你配有1亿吗？
0: 不配。
3: 哭。哥、啊，没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啊，
1: 爸。行了，小峰。
3: 行了，别闹了。
1: 哎呀，大哥呀，
2: 这事儿
1: 扯的，你说你看这没成想咱俩还嘎成亲家了。你这回这钱呢，谁也不用给谁了，这婚事还成了。你看
2: 这回谁也不用给谁了。
1: 对，
2: 不对，
1: 嗯，
2: 不对，
3: 不对，
2: 那个爹吕啊，不对啊，
3: 对，肯定不对、啊。
2: 你看钱是平了、哎，但是我搭个姑娘，
3: 对我姐搭出去了
2: 4万块钱彩礼，4万彩礼不给不嫁。
1: 你大肠子，你说你，
0: 爸，咋整啊？
1: 这姐，你说你要那些，儿子，没事儿。你郭大爷还欠我4万块钱呢，儿子，走，给我要账去。
2: 快！
1: 好的。
2: 你说的是德刚大哥呀？
1: 嗯。
2: 就人的智商，你能把账要回来？咱现在是家里人了，我陪你去要。儿子，
3: 哎，
2: 把爹喇叭拿着。
3: 好嘞，
2: 咱上他要钱去，知道不？他要是给钱，我喇叭一响，黄金万两。
3: 好，
2: 他要是不给钱，嗯、我喇叭一吹，坏事一堆。哼，走，
3: 要钱去，
1: 他得是亲家啊。走，这走了。
0: 你看你家现在没有人了，我想。抱你一下子！
1: 哎呀，你别闹，你这么多人看着呢。哎呀，
0: 这咋整的？这这么多人趴窗户呢？你家没有窗帘吗？
1: 有啊。
0: 放下来呀。
4: 第一季的时候，不断的有人跟我说小月你为什么不来？
5: 啊，你说说为什么不来？
4: 因为，
5: 啊。
4: 没人找我，
5: 合着就没人搭你。
4: 后来有人说没人找你，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啊。
5: 自己报名。
4: 后来我打听到报名需要报名费，
5: 交钱。
4: 后来从广播上听说，冠军是沈腾。
5: 对了，哎，等你等会儿，从广播上听说，你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
4: 嗯。
5: 您这一年混的也不怎么样啊。
4: 冠军是沈腾。
5: 对，
4: 我跟沈腾多年的好友，
5: 老朋友，
4: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
5: 哎，祝福人家一下。
4: 我就托人呢问到了沈腾的电话。
5: 对，托。
4: 喂。
5: 哎，嘿嘿嘿。
4: 喂。
5: 行了，多年的老朋友还托人问电话。
4: 对呀、啊、
5: 这都什么朋友？这都
4: 凌晨3点半，
5: 这大夜里打电话，
4: 我也怕打扰人家。
5: 你就讨厌了。
4: 喂。
5: 嗯。
4: 喂。
5: 喂。
4: 谁呀？玛丽呀、
5: 啊。哦，玛丽。
4: 玛丽。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
4: 看，凌晨3点。
5: 你就。
4: 我的天哪。
5: 凌晨3点半，你给沈腾打电话。
4: 啊。
5: 玛丽接的。
4: 我也纳闷了。我说，姐，你怎么。 你俩怎么在一起了？不是在一起呢？练呢？
5: 哦，练练哦，练什么？
4: 排练。哦，
5: 排练。
4: 吓我一跳。嗯，不是沈腾呢？
5: 沈腾呢？
4: 洗澡呢？
5: 哦，对，哎呦，这练什么呢？这个？
4: 后来打听洗澡呢，澡
5: 哦，买人家冬枣儿，
4: 冬枣
5: 吓我一跳你！
4: 我说让沈腾接电话，嗯，沈腾把电话接过来，我说哥，喂，我小月，嗨，我不借钱啊，
5: 对，借惯了，
4: 啊，听说您得了冠军，我祝贺一下啊，恭喜，嗯，啊，让我还钱呐，
5: 还钱，
4: 喂，喂，哎，信号不好，喂，你就给挂了，哎，
5: 这都什么朋友，
4: 得祝贺人家呀。
5: 是是是，
4: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5: 什么原因呢？
4: 我有病
5: 啊。你是有病啊。
4: 你看出我脸小了吗？
5: 你做什么嘴呀？你
4: 这样显得脸小。哎呦，
5: 你要这样就别说相声了。
4: 这是好多天以前啊，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天照镜子，我发现这脸越来越大。
5: 脸大？
4: 尤其是这边。
5: 怎么了？
4: 我一摸里边有一个特别硬的东西。哟，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去看病。
5: 废话，谁都是。
4: 找到了一家医院，嗯，我一进去，我说大夫你好，大夫说那个你的号呢？
5: 啊，对对，挂号。
4: 我说大夫啊，我是明星。
5: 这叫什么话呀？
4: 不用挂号吧？
5: 没有这特权。
4: 刷脸行不行？
5: 挂脸。
4: 刷什么脸？你什么明星？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5: 没认出来。
4: 我说大夫，您不认识我很正常，
5: 倍儿小，
4: 对不对？我师傅。不是，我师傅叫郭德纲。
5: 那辈儿多大呀？
4: 郭德纲是谁啊？来、嗯、过来。
5: 不是大夫给我横的看。
4: 张嘴。
5: 干嘛
4: 说了话？这个大夫从兜里啊掏出一根雪糕棒来。来张嘴。哎，
5: 你等会儿。雪糕棒没缩了干净是怎么着个？
4: 什么没缩了干净啊？
5: 干嘛这
4: 把舌头按住了。雪糕棒吗？
5: 鸭舌片，要不叫鸭舌板。
4: 嗯，就是
5: 舌头呢。
4: 这么神奇吗？
5: 哎，对，
4: 好，
5: 雪糕棒，
4: 鸭舌片，哎，就给我摁住了。
5: 我摁着舌头。
4: 我说大夫，您这鸭舌片挺甜的啊。
5: 哎，这嗨，就是雪糕棒。
4: 来，张，哎，好啊，哦，阿斯德，阿斯德，
5: 好，
4: 哎呀呦，
5: 哎呦，行了，再捅他嗓子眼儿啊，
4: 小伙子呀，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得亏你来得早啊。
5: 哟，不是，那我来得晚呢。
4: 晚一会儿我都下班了。哎呀，
5: 这都什么大夫，
4: 把我吓坏了。
5: 那还不吓坏，
4: 差点没尿了。
5: 哎，他吓尿了吗？
4: 大夫确实病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
5: 是啊，
4: 我半聋。
5: 哦，对，半。
4: 大夫一听这个他也纳闷啊，
5: 什么叫半聋？
4: 什么叫半聋啊？
5: 对呀、
4: 啊，我没听说过啊。啊，要么不聋要么全聋，什么叫半聋啊？
5: 对呀、
4: 啊，大夫，我只能听见一半。
5: 听见一半？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5: 这什么病啊？
4: 喜来乐显灵了吗？
5: 哎呀，哎对，哎，方人家病快。
4: 好，那这样你跟我学说话好不好、哎？
5: 学说话。哎，
4: 你今天吃了吗？嗯、哎，你今天。
5: 听见一半，
4: 吃了吗？没听见。哎呦，太有意思了，
5: 这病新鲜啊。
4: 我是个好大夫，我是个
5: 好大夫。没听见。
4: 哎，真有意思啊。
5: 是
4: 88。
5: 哦，88。
4: 44。
5: 您这不脑子有病吗？
4: 你给我滚啊。哎，
5: 对，
4: 越演越好，滚滚！
5: 走，
4: 大夫，您跟我开玩笑呢吗？是不是？我也跟您开个玩笑啊！
5: 你这病就耽误玩笑上了。
4: 咱俩打个平手，怎么样？
5: 对，好，
4: 怎么样？
5: 都忘了瞧病了。
4: 行，别废话，你这个病啊，有法治，
5: 有法治，
4: 得手术啊，
5: 又手术，
4: 得从眉毛以下截肢。
5: 对啊，这不就开颅吗？这不，
4: 于是我就换了一家医院。
5: 对了，
4: 我说大夫你好，我是一个明星。
5: 你说这干嘛？
4: 哦，明星，哦，有印象，你是那个、
5: 啊、瞧出来了，
4: 什么鹏？
5: 啊，对，什么鹏？想想，
4: 苏有朋，
5: 对，
4: 是，哎呀，真帅，
5: 哎呦呦，这，多寒碜！
4: 不是，大鹏，
5: 哎，大鹏，
4: 大鹏他是有病，但是呢，我，
5: 大鹏有病，像
4: 我不是大鹏，我叫岳云鹏，
5: 哎，对，
4: 哦，对，岳云鹏，哎呀，哎，对，你师傅怎么样？你师傅不是病了吗？让他来，我给他治，我说我师傅已经没治了，哦、那个。
5: 什么叫没治？
4: 不是已经不用治了？
5: 哦，放弃了。
4: 他就在那，你害怕不害怕？你紧张不紧张？

0: 死我了都快。那个小月呀、啊，你这个病啊叫腮腺混合瘤。
1: 你看这个医学用语，
0: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看出来了，腮腺混合瘤。
1: 腮腺，
0: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准备手术吧。
1: 我、哦、收拾收拾手术啊？
0: 那得手术啊。
1: 好，
0: 我说大夫，我这个病是什么引起的呢？
1: 哎，对对，
0: 我得跟你讲一讲，这个病啊是长期靠一边嚼东西，而且长期喜欢吃瓜子儿、嚼口香糖。
1: 哎呦，
0: 我也奉劝今天在座的各位，如果嚼口香糖、没有味儿了。
1: 怎么办？
0: 就吐喽。
1: 对，多新鲜呐！
0: 回家收拾收拾，转过天来我就来手术来了。
1: 是是是，
0: 一进那个手术室，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0: 我都害怕。
1: 手术室怎么害怕呀？
0: 手术台都破了。
1: 有这硬件设备不好。
0: 我问那个大夫，我说大夫，手术台怎么都破了呀？
1: 对呀、啊。
0: 嗨，没事，就上次动手术扎猛了。
1: 嚯、啊！大夫撒狠来的。
0: 这话说出去，我心里更紧张了。
1: 肯定紧张啊！
0: 我说大夫，我害怕。
1: 对，
0: 我都快尿了。
1: 哎呀，
0: 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1: 第一次。
0: 哎、没事啊，没事、啊，我也第一次做手术
1: 啊。俩都第一次，
0: 我成功你就成功了，我失败你就失败了。
1: 哎，好玩
0: 命，如果成功了，你为我点赞，怎么样？行了行了，来来，那个给他麻醉，麻醉
1: 麻醉，
0: 给我半麻，
1: 哦，麻一半，
0: 对，
1: 麻上半身，
0: 麻下半身，
1: 对对，干嘛麻下半身啊？是怕你疼跑了啊？
0: 看见这个场景，我心里害怕。
1: 那谁都得害怕。
0: 我紧张了。
1: 嗯。
0: 于是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
1: 好，又没做成。
0: 来到一个十分正经的一个大医院。
1: 好。
0: 进去以后，我说大夫，我是岳云鹏。
1: 嗯。
0: 我已经辗转反侧好几个医院了，来到您这儿，希望您能给我治治病。
1: 对。
0: 哎呀，小月呀、啊，你这叫腮腺混合瘤。
1: 人家一眼就看见了。
0: 啊，需要手术。
1: 对。
0: 手术，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吧。
1: 都得准备准备。
0: 我说大夫，这个手术是怎么做呢？大夫说了，需要开刀。
1: 怎么开？
0: 这个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的一个伤疤。
1: 就脸上
0: 必须得留下来、
1: 哎、
0: 而且这个伤疤得跟你一辈子。
1: 你看，
0: 我跟大夫说，我说大夫，
1: 您说
0: 我是一个演员，
1: 是，
0: 虽然我已经长成了这样，但是我还是想靠脸吃饭。
1: 哎，对，演员嘛。
0: 这句话说出去以后，大家伙哈哈一笑，其实在我的内心是特别悲伤的，
1: 有点心酸。
0: 哎，我是想靠脸吃饭。
1: 是，对，
0: 如果说坐在这边的观众无所谓
1: 啊，
0: 坐在这边的观众一看我脸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疤，
1: 是，
0: 他会联想，
1: 怎么
0: 会影响我这个相声的进度，会影响我在台上表演每一个人物的形象，
1: 观众会分神。
0: 各位，我为了这个手术，我跟大夫说能不能从嘴里面做，什么苦什么罪我都能受，但是请不要伤害我的脸
1: 啊，就外边不行。
0: 大夫说那样不好，里面创伤更大。
1: 哦呦，
0: 这样吧，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1: 是，
0: 是从耳朵后边开的刀。
1: 哎呀，
0: 各位可以看一眼
1: 耳朵后边，
0: 耳朵后边开的刀，把耳朵撕开，开撑起来、哎、把瘤取出来，鸡蛋大小的这么一个瘤。
1: 哎呦，
0: 再缝合上。我为了亲爱的朋友们能够露出甜美的笑容，
1: 哎嘿、哎，煽情有点过早，
0: 是不是？
1: 人都是完了才煽的。
0: 哦，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对的。
1: 那是呢，
0: 这个手术需要40分钟。
1: 嗯，
0: 我这个手术整整做了4个小时。
1: 啊，脸太大了。
0: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觉得，谢谢。要说有病最可乐的
1: 谁呀、啊？
0: 得说孙越的父亲。
1: 对了，我爸爸。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病，前两天得了妇科病。
1: 你去。那是我爸爸吗？那
0: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先等会儿，凭什么说我父亲得病啊？你说你爸爸得病了、
0: 啊、说我爸，我爸不乐意啊。
1: 不是，我爸爸乐意是怎么着啊？
0: 你还不乐意了？还不乐意了？
1: 怎么不乐意？
0: 那咱取个钟。
1: 怎么取？
0: 说于谦。是我能说吗？我有权利说于谦，是不是？
2: 可以。
0: 错不了。于谦前两天确实病了。
1: 哎呀呀，
0: 癌症最晚期。
1: 您等会儿吧，人都癌症晚期的呢，最晚期
0: 就比癌症晚期还要晚期，
1: 就快不救了，
0: 就不行了。
1: 哎呦，
0: 哎呀，眼睛也失明了，腿也瘸了，
1: 哇，
0: 反正什么都不行了，
1: 这人要不得了。
0: 来，他长期啊抽烟
1: 啊，
0: 喝酒，烫头。
1: 对，
0: 那咱一起来回好不好？于谦有三大爱好：抽烟、抽烟、喝酒、烫头。有天就在床上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想起我来了。
1: 想你干嘛？
0: 他知道我认识一个好大夫啊。
1: 哦，认识好几个大夫。
0: 就给我发微信，眼瞎了盲发。
1: 还盲发呢？好的，
0: 亲爱的小月，
1: 嗯，
0: 我是你大爷。
1: 这么难听，
0: 我这样快不行了。

0: 抽烟喝酒烫头导致的肝癌最晚期。
1: 哎呀，
0: 我应该怎么办？
1: 是啊，
0: 然后一个表情。
1: 什么表情？
0: 偷笑。
1: 哎呀，好，这都是盲发的，都是。
0: 你能帮我找找那个大夫吗？我谢谢你的全家。
1: 哎呀，
0: 哎，我发语音多好啊。是我赶紧把所有大夫那个电话都给他了，
1: 那是是
0: 就住院了，
1: 住院了。
0: 没成想在病房还抽烟呢，
1: 这个抽烟改不了，
0: 猛作呀！
1: 是
0: 我给你学于谦抽烟啊！
1: 啊，于谦，
0: 啪点着了，
1: 好，哎哎呀，这烟都抽的麻筋儿上了，这怎么？
0: 这一根烟抽一口，
1: 不是
0: 正坐着呢，小护士进来了
1: 啊，
0: 看了一个满眼，
1: 瞧见了，
0: 说他几句，
1: 得说的。
0: 哎呀，于老师，于老师
1: 啊，
0: 小心肝，
1: 他肝硬化，
0: 说了一句小心肝，
1: 小心肝。
0: 再看于谦，
1: 怎么着，
0: 满脸猥琐的表情，
1: 怎么了，
0: 小宝贝儿，
1: 别说了。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始于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7月2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共商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考察团的19家知名企业来自全国各地，业务范围涵盖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半导体材料、节能环保、矿产资源勘探、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大多已在辽宁投资布局，计划进一步深化合作。首次来辽的企业也已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对接，明确了合作意向。大家用行动选择辽宁、深耕辽宁，充分体现了对辽宁全面振兴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许昆林表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打造更具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深化拓展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应用，积极引入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扎根辽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安心投资经营，不断发展壮大。利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寇利国、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众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中安、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薛向东、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立群、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双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缪文斌、上海钧窑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王军豪、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昭、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震等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辽发展计划。大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市场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领导干部主动联系企业，实打实服务企业，亲商安商的良好环境和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坚定了企业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落地项目，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带动配套关联企业汇聚辽宁，在共享辽宁全面振兴机遇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省及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吕志成、李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瑞丰综合能源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坤、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吉小文、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兴荣、科静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静、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建明、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峰、碧星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吴慧、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今天举行，200名文化特派员将奔赴各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2: 张院长， 来这么早，张院长。
3: 是的，是的。因为能够这个入选首批的省级文化特派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很激动。因为这个对于我们高校来说，是我们的这个育人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地方建设的一个重大的实践，所以特

0: 别的期盼。
1: 作为大学教师，张岩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播经验，在前期准备中，他希望整合学校多学科力量，为乡村定制专属文化品牌，并将学生团队加入到文化建设当中。
0: 我们想把一些数字化营销的技巧从课堂里搬到田间地稿上，然后这样呢，就是帮助基层的这个宣传队伍啊，就地学、就地练、就地干。我们也坚信，这个文化的根扎的越深，它的发展的底气就越足。
1: 这次活动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精准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实现全省100个县市区全覆盖。他们不仅是文化资源的挖掘者，更是基层队伍的带路人。下午2点，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启动仪式，并做动员讲话。
2: 特派员这个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期待着，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省级舞台能够出现我们基层社区的团队，或者是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3: 我想去把咱们这个村落里边的一些非遗也好，还是一些民俗文化也好，再进一步的进行挖掘，这样让我们的农村的一些非遗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4: 能把我们辽宁电视台这样的一些优秀资源和我们基层的这些一些比如说文化这些非遗啊，这些非常好的一些资源能结合起来，做一个更好的宣推，让我们的辽宁文化能让更多人看到。
5: 启动仪式结束，200名文化特派员将会开启他们的首场专题培训。在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对于这个新身份的兴奋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他们带着专业的力量下沉到基层，不是为了一时的文化惠民，而是真正的俯下身子，贴近群众，扎得住，留得下，唤醒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觉，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本台报道。
6: 昨晚东北超第5轮最后2场比赛开赛，最终哈尔滨队1-1战平长春队，呼和浩特队4-1战胜鸡西队。
7: 我现在正在东北超的现场，这种热烈的氛围你感受到吗？我身后是长春队的球迷，他们虽然只来了500人，但是从头到尾都在为长春队加油助威。
1: 在球迷的持续助威声中，比赛第67分钟，长春队李嘉诚在禁区线上一脚射门，为球队先拔头筹。中场前8分钟，哈尔滨队20恩门前抢点破门，顽强扳平比分。这粒进球瞬间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
8: 我觉得两个球队的球员表现得都非常的棒，非常的努力，每个人都拼到了抽筋。
9: 啊，我今年72岁了，太好了，兴奋，我都年轻20岁，只要有机会我就来。
1: 1-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两队握手言和。
10: 按照我们赛前的部署啊，所有的技战术的打法，我的队员们全都一一的做到了。
11: 希望回到主场，我们能继续发挥出好的状态，拿下最后一场比赛。
7: 全场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4-1战胜鸡西队，取得东北超的首胜。比赛第61分钟，呼和浩特队从左边路下底传中，鸡西队守门员扑救脱手，陈清良补射破门。随后，呼和浩特队3次从右边路发起进攻，高远上演帽子戏法，伤停补时阶段，鸡西队扳回一球，将比分最终定格在4-1。
12: 首先我很激动吧，然后呢也感谢我队友的这个传球，都传得非常好。
13: 啊，非常高兴，我们再接再厉吧，争取下场还是主场比赛，我们也跟沈阳磕一磕，试一试。
14: 回去会好好总结，打好后面比赛。最后还感谢一下我们鸡西球迷吧，在球队落后的时候，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1: 截至目前，东北超第5轮比赛全部结束，沈阳队以11分位列积分榜首位，长春队、延边队、大连队分列2、3、4名。本台报道。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浙江杭州启幕，辽宁展团携3900余种优质出版物集中亮相。
1: 展会期间，由辽宁美术出版社推出的《钱桂孙连环画精品全集》与读者见面。这套合集收录了浙派连环画名家钱桂孙的《武松》《牡丹亭》《血战一江山》等8部经典作品，兼具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5: 整理复刻钱桂孙先生的经典连环画作品，就是为了守护连环画艺术，让传统文化长久流传。
1: 辽海出版社举办了著名学者作家祝勇新作《从》。

0: 故宫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的新书分享活动。
1: 也希望读者朋友们通过我的这些作品呢，更深入的了解故宫，也更加热爱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非常有信心的进行这个推广工作，把这本书更全面的推广市场了。
0: 书博会现场，辽宁科技出版社还举办《国宝会说话：藏在文物里的历史》新书分享会，让青少年在阅读中感知历史。
3: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它让我了解了许多古人的生活，它还讲了许多的传统文化，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4: 希望以漫画的形式，用48个故事贯穿5000年文明，让国宝说话，让历史有趣。
0: 本台报道。
5: 开卷启智，勤学修身。下面让我们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6: 中国五色，源于自然的中国传统色，梳理了青、赤、黄、白、黑传统五色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发展脉络，讲述古人为取色潜心求索的故事。本书融合科学与人文视角，剖析传统色彩的物理特性、历史演变以及中西差异，展现了根植山河风物、独属于华夏的色彩文化体系。《茶室笔记》是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峰的全新力作，是一部融文学性、知识性、审美性、哲思性于一体的茶文化随笔。全书以茶室为脉络，从历史、节气、品饮、器物四个维度系统讲述，并记录茶人轶事、各地茶俗，抒发品茗所思，展现鲜活厚重的中华茶文化。由殷荣创作的《道德进步的心理学》，进化如何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从进化心理学视角，结合影视、历史等大众熟悉的案例，梳理人类道德情感的起源与演变，剖析环境、文化对道德的影响，探讨如何构建成熟的道德认知。欧美文学名著阅读记，按编年顺序选取40部欧美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普希金的诗歌，从爱伦坡的诡谲叙事到茨威格对时代的深情回望。本书深入剖析人物与文学价值，展示了文学对个人成长的深远影响。红砖楼是罗伟章创作的长篇小说，本书以20世纪80-90年代四川小城一栋老旧红砖楼为叙事舞台，讲述了以冉强、孙云桥等人为代表的东轩作家群在时代浪潮中坚守本心、破局突围的故事。小说立足现实，关照人心，既有时代生态的全景呈现，也有精神困境的深度自省。虎仔的灯塔，以小狗虎仔的独特视角讲述海岛一户人家五代接力守护灯塔的故事。小说将动物叙事与主题创作充分融合，串联起普通人对责任的坚守、对亲情的眷恋以及对生命的敬畏。文字质朴温暖，情感真挚动人，兼具文学价值与育人意义。昨天，由省妇联联合省教育厅、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的暑假安全第一课暨暑期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在辽宁省图书馆拉开帷幕。活动紧扣暑期儿童溺水、心理波动等现实问题，开展阅读安全主题绘本、演示应急安全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等活动，提升家庭安全意识。8月1号，东北超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从7月31号到8月2号，面向上海、江苏、西藏纳曲、新疆塔城等地游客，大连市老虎滩海洋公园等12个景区，以及丹东、锦州、营口等6城市29个景区将联合推出免费游服务。本台报道。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马上要拆了。
1: 怎么说拆就拆呢？
0: 所以啊，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2: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0: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3: 滚
2: 滚
3: 滚
4: 滚。
0: 丁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4: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5: 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来，上上上上上，哎呀妈呀，
6: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5: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午。哎呀，
6: 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5: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6: 那不一样吗？
5: 哎，我们不一样。
2: 不一样。
6: 哎，嘉宾
5: 到，
6: 这周是你值班吧？
5: 是。
6: 行了。

0: 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1: 算，全团集合。向海群，向彩团，坐下。站住！坐下。讲一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那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知道没有？
2: 知道。
1: 解散。一点都不听话，我倒是。回来。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0: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提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1: 撒飞吧，谢谢大家。
0: 贾明啊，他是丁美婷。
1: 哎，我的乖乖哟、哦！
0: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啊，这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3: 没情绪。
0: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气？气什么气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啊、吹呀、啊、吹，你吹什么？招蜂引蝶呀？哎，
3: 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0: 看看，承认了吗？他追的是小娜。
1: 漂亮。
0: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1: 解散。
4: 冰
1: 停
4: 冰
1: 停
4: 冰
1: 停停停停停停，让你停了、啊、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跟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4: 你到底想说啥呀？
1: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得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4: 分手！
1: 差点替我定钩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哦，
4: 暂时分手啊？
1: 那咋的？
4: 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1: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4: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啊！
1: 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4: 你跟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
1: 哎呀，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我的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
4: 我就想听。
1: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
5: 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木、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1: 什么玩意儿啊？啊？刚才从琴里扒蹦出来一个是琴精啊。
4: 啥琴经啊？
1: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经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4: 哎呀妈呀，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0: 哎呀，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经。
1: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0: 倒背如流，
1: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这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0: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1: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0: 为啥呀？
1: 你外号叫啥？
0: 大喇叭啊！
1: 就为这个。
0: 反正现在你就有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1: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哎哎哎！
0: 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1: 啥办法啊？
0: 现身吧。
1: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节奏？
2: 爱了。
5: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1: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5: 那我俩能走了吗？
1: 让道，让道，快快快。

0: 有可能。
1: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0: 抓紧走，快完了你。
2: 美婷，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1: 那赶紧走吧，
2: 赶紧走走走走。哦，
0: 你们俩
2: 不可能。
0: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冰啊，
2: 到
0: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啊。你妈来看你来了。
2: 谁？
0: 你妈。
2: 搁哪呢？
0: 张红爽啊，
3: 到。
0: 把阿姨带进来啊，不是，请进来。
3: 是。
4: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3: 哎呀，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时间不对呀，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阻着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屋里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4: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0: 别，阿姨，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4: 哦，哎，王团长，
0: 哎，
4: 我们家冰冰啊，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3年了。哦，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哦，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王团长，
0: 哎，
4: 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明白。
4: 那好，那好，王团长，哎，那就谢谢你了。
0: 哎，不谢不谢。那红爽啊，那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3: 是，
4: 走了。
2: 快走吧，
3: 阿姨，看
4: 走了。
0: 阿姨，哎，再见啊。
4: 哎，再见了，王团长。
0: 贾冰啊，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2: 可能是他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是那个脑中无人，我妈。
0: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美婷，你出去一下。
5: 团长，其实我
0: 出去。
5: 是。
0: 贾冰啊，
2: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5: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5年之后了。
6: 3连2发传递信号，红方又来了，扛上沙包，上大地。
5: 贾冰，
2: 啊，丁美婷副团长，首长好。
5: 贾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2: 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5: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2: 不怕人笑话呀？
5: 我不怕。
2: 我怕，知道吗？
0: 贾班长，大地管涌啦！
2: 都别动，准备好射这个沙弹，我下。
5: 哎，不行，太危险了！
2: 你给我撒开，
5: 会死人的！
2: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地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儿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5: 我不撒！
2: 撒开！
5: 我不撒！
2: 你给我撒开！

爱你。

0: 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
0: 妈，
1: 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
0: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0: 嗯。
1: 哎呀，那可惜了。哎呀，
0: 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0: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0: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0: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2: 我们两个是台上台下特别好的朋友，
1: 哎，比较习惯。
2: 我们两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带到舞台上供大家开心，
1: 哎，生活中的真事儿。
2: 前些日子我们出国演出，
1: 我们国外也说相声，
2: 相声走出国门，我们去墨尔本演出，我骑车去，唰唰唰。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我骑特别快。
1: 您等，您别骑太快了，就是去墨尔本演出，您骑车去的？
2: 骑车奔机场啊。
1: 哦。
2: T3。
1: 哦，你也是够拮据的啊。
2: 哎。到了 T3，我发现一个问题，给我气坏了。
1: 什么问题？
2: 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场，连个存车处都没有。
1: 是人家没有想到我骑车去的。
2: 没关系，大踹碎了，我不要了。
1: 自行车？
2: 那怎么了？我马上要出国演出赚钱了。
1: 你瞧这人，
2: 回来我再买个新的。
1: 哎，好好好。
2: 哎，登机牌取了一看
1: 啊，
2: 三天以后的。
1: 哦，三天以后。来早了，
2: 先回家。
1: 回家吧。走吧。
2: 走着回家吧。
1: 哎，多新鲜呢！
2: 刚到家我一看，嘿，该走了。
1: 哎，对，折腾吧，这不就是？
2: 我们上了飞机。
1: 嗯，
2: 像我们这种大明星啊，我们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都是
1: 你看，就没有自己说的啊，低调一点。你越这样越容易出事儿，知道吗？啊，低调。
2: 像我们这种演员啊，
1: 啊，对对对，
2: 坐飞机都坐那个头等舱。嗯，真的？
1: 这确实是。
2: 头等舱那个座位呢，稍微的宽一些。嗯、
1: 对，
2: 知道吗？上，
1: 您等会儿，
2: 这么宽吧？
1: 这比经济舱还窄呢。
2: 经济舱这么宽？
1: 没有，得这么宽，这
2: 头等舱这么宽，
1: 宽点。
2: 你琢磨孙老师这个身材，
1: 我身材怎么？
2: 你这么看，这不直观啊，看不太出来。来，
1: 嗯、
2: 这么宽，
1: 您等会儿，您
2: 那个座椅
1: 不是您的手，
2: 你想。
1: 不是您这手在那怎么还展开了一下？我觉得
2: 没有，你看再回去，哎，好，来，
1: 我松紧的，我是你看
2: 那座椅稍微的差劲一些，
1: 就没那么窄，
2: 那你得坐呀，
1: 嗯，
2: 坐吧，
1: 干嘛？我还瞄着准了，还得。
2: 整个坐进去了，
1: 哎，
2: 旁边呢还有一个墨尔本大姐，
1: 哦，一个外国的大姐，
2: 他们两个坐在那儿，头等舱那个服务态度特别的好，
1: 哎，对对对对，
2: 谁坐过飞机没有？那就好办了，
1: 是
2: 他那个马上起飞之前啊，人家让系好那个安全带，
1: 啊，都有那个
2: 飞机那个安全带不像汽车那个安全带，汽车安全带这么系，
1: 金跨式。
2: 飞机上不是
1: 啊，
2: 这样
1: 就系腰上这个，对，
2: 系腰上。
1: 哎，
2: 孙老师，空姐儿，
1: 嗯，
2: 空姐儿，
1: 干嘛呢？我，
2: 你过来，让空姐儿过来。
1: 讨厌。嗯，什么意思？比划比划。
2: 空姐儿，哎呦，实在是抱歉，不好意思，先生，
1: 嗯、
2: 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儿啊。
1: 不够长。
2: 再拿了一截儿。
1: 嗯，
2: 那么长吧。
1: 啊，
2: 接上。哎，安全带算是系上了，
1: 算安全了
2: 啊！飞机马上起飞了，哎，空姐过来检查，
1: 要查这个。
2: 哟，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1: 嗯。我怎么这么些表情？我。哎呦！
2: 已经系上了。
1: 你就别给人展示了，
2: 已经系上了。一会儿又过来一空姐，哎呀，哟，先生马上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
1: 哎，行行行，可以了。哎呀，行行行。
2: 真事儿，
1: 什么真事儿啊？别胡说八道。
2: 他坐那儿，他那个肉啊，一会儿扒拉上来，扒拉下去，肉都留在旁边了，是吗？
1: 就占人家地儿呗。
2: 墨尔本大姐不愿意了。啊，
1: 墨尔本大姐不乐意了。还是外国人也是。
2: 怎么了？嗯，放一会儿怎么了？
1: 还跟人商量。
2: 哪走吧，你给我龟孙儿。人家不愿意了，是吗？哎。咱俩管那走，
1: 等会儿。这口音是墨尔本大姐啊？这不是郑州奶阿姨吗？这不是？
2: 人家在郑州上大学。
1: 哦，就学一嘴河南话啊！我还真改造人啊！
2: 一会儿呢，飞机不是飞挺好的吗？啊，他就按那个服务那个键，
1: 叫空姐那个服务
2: 对，叫空姐。空姐过来了。啊，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 都喝去。
2: 空姐，
1: 我要把塑料袋解开吧，我说话声都小了。
2: 我寂寞。按说寂寞很正常、
1: 啊。不，我理解的应该是无聊吧，
2: 就是寂寞，
1: 不是就无聊，应该是非常、
2: 哦、寂寞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有报纸，
1: 哎对，
2: 有杂志、啊，在你眼前有一个大屏幕，哎，上面有电影，有音乐，
1: 啊，游戏
2: 不寂寞了，
1: 对，
2: 好 ，OK，
1: 还 OK，
2: 一会儿又按铃，
1: 又按铃干嘛？
2: 空姐，我难受，
1: 我累的吧，我
2: 不是这。难受没有关系，要不再给您来一节安全带好不好？
1: 哦，放宽点。
2: 我跟那个没有关系。嗯，难受。
1: 瞧我这模样。
2: 空姐儿也急了。啊、嗯，难受。
1: 有点不乐意。
2: 这样吧，你跟我来。
1: 干嘛？
2: 说着话，把他领到一个操作间。
1: 那就空姐他们那个。
2: 就他们两个人。啊，先生，
1: 怎么了？
2: 难受是吗？这样。
1: 啊，怎么着？
2: 我这有个减肥药。你就能瘦下来了。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太胖了，你很难受。
1: 谁？
2: 我知道。
1: 谁说我难受下来了？
2: 啊，你不是难受吗？太胖了。
1: 不是，我就不舒服，那就难受。
2: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难受，我也不是享受。嗯，是我想上厕所。
1: 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2: 上厕所。嗯，上厕所，您就直说呗。这不是厕所吗？就是旁边就是厕所呀。
1: 旁边操小门呢？
2: 我进不去。
1: 我是有点难受、嗯。
2: 飞机上那个厕所门啊，稍微的窄一些，你知道吗？
1: 啊，太窄了，你这。
2: 窄。哎呦，这我们来帮您吧。嗯。四个空姐愣塞给他塞进去了。
1: 跑过床里了。
2: 一直等到飞机平稳降落之后啊，然后来检修的人员把这个门拆开了之后，他才出来的。
1: 合着我一直在厕所里站一路啊？
2: 真事儿啊？
1: 没什么，别胡说八道啊！我都怕点怎么了、啊？你这我告诉你，讨厌这人，
2: 我恶心不死你，
1: 确实是恶心、嗯。
2: 孙老师啊，这个人脾气特别的不好。
1: 我告诉他台上忍半天了，我跟你
2: 动不动就打人。俗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2: 台上无大小啊、嗯，台下立规矩。我台上拿您开开心，怎么了？咱干的是这个职业。哦。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孙老师怎么样？人大嘴巴抽我，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啊，就是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就是大嘴巴抽你，你就乐意哈。
2: 当然了，
1: 台下哈。
2: 当然了。
1: 啊，给我五分钟啊。打不烂你。
2: 摆平。
1: 就这点能耐，我告诉你。
2: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1: 对，还得录节目着。
2: 刚才说呀、嗯，孙老师脾气特别的不好。
1: 我确实有点脾气
2: 暴。这是真的。嗯。书上写的好啊。
1: 书上写什么了？
2: 脾气大。啊、嗯。伤肝。
1: 哦，气走肝，
2: 对不对？嗯。爱生气容易伤肝和左脸。哎，

0: 您等会儿，
1: 伤肝和左脸？
2: 对呀、啊，
1: 有左脸什么事儿？
2: 真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孙老师前些日子请我们后台所有人去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为了让我们自己花钱、啊、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赚了些钱没带他去，他就生气，生气不能挨个弄死我们呢、哦、就请我们吃饭、哦、让我们自己花钱，
1: 就是报复你们。
2: 对了，菜上来了、哦、上一大桌子，孙老师各位您们先吃着啊、嗯、那个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
1: 哦，念溜了。
2: 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
1: 啊，
2: 他跑了
1: 啊，
2: 不到三分钟到延庆了。
1: 到延好，裤子都是我孙子、嗯，
2: 百来公里呢，
1: 呦呵呦呵，
2: 跑特别快，
1: 难为我了。
2: 跑到一小饭馆儿、
1: 啊，
2: 往那一坐，喊服务员。
1: 是，
2: 服务员，
1: 对，
2: 难受。
1: 哎，还带着安全带呢吗？
2: 过来过来，点菜点菜
1: 点菜，
2: 限制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你看您吃点什么？花生米。
1: 要吃的东西，
2: 来三个。
1: 就仨花生米，
2: 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
1: 哎呦，这一米一吃啊，这是。
2: 不大会儿功夫，三个花生米上来了。
1: 是。
2: 他心里难受。
1: 我难受什么？
2: 纠结，我先吃哪个？
1: 就仨花生米，你吃哪个不行啊？
2: 哎呀，脾气上来了，恨不得啪啪啪抽自己大嘴巴。
1: 哎呀，
2: 就不知道先吃哪个。后来想出一办法，
1: 嗯，
2: 抓阄，写了三个字：蒸、煮、炸。
1: 背着花生米，
2: 弄一个小团团，哎，走你。
1: 哎呦，自己抓。
2: 炸的。
1: 啊，吃炸的吧。怎么了？
2: 这煮的。
1: 哎嗨，炸的煮的我瞧不出来。
2: 嗯，煮的，
1: 吃煮的吧，吃。哎呦呦呦呦呦呦！裤子还够碎的吧？
2: 正吃着呢，旁边那桌又来了一个大胖子。
1: 哦、来一哥们儿，
2: 胖的不像个人样了。
1: 这话说的过分。
2: 真的像特别胖，
1: 嗯，
2: 比他轻十来斤。
1: 哎呦，
2: 知道吗？大胖子，
1: 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
2: 嗯，
1: 这我又你肯定我这玩意儿。别这么说话呀，
2: 反正挺胖的
1: 啊，不瘦。
2: 人家点了一桌子菜，
1: 哦，人家能吃。
2: 嗯，点了一个炒鸡蛋，
1: 弹簧菜，
2: 炒黄瓜片，
1: 哦，素的，
2: 炒肉片，
1: 哦，荤的，
2: 木耳菜，
1: 山珍，
2: 炒一黄花菜，
1: 多好。
2: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哦，来
2: 六个菜。
1: 哎，您等会儿，
2: 一盆米饭。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不就俩木须肉盖饭吗？
2: 一大盆呐，
1: 好家伙，
2: 一个人在那吃，咔能吃，
1: 人能吃，
2: 他那就剩一个花生米。
1: 是啊，
2: 心里难受啊。
1: 嗯，
2: 脾气上来了，
1: 这脾气就上来了。
2: 哼，吃死你。
1: 哎，这不讨厌吗？这不
2: 吃死你。你说这气谁受得了？
1: 这不招欠吗？
2: 这大胖子站起来
1: 啊，
2: 啪，大贴的就过来了。
1: 哎呦，
2: 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
1: 哦，都这么伤的左脸。
2: 嗯，
1: 我气性要再大点儿呢，
2: 伤肝和左右脸，
1: 就啪啪了呗，就
2: 对。
1: 那我气再大点儿呢，
2: 伤肝 和死去。
1: 哎，对，好，您这都胡说八道，知道吗？这、啊、
2: 真事儿？
1: 什么真事儿？
2: 这脾气大、
1: 啊、
2: 不好，很多人脾气也不小，
1: 都得脾气大。
2: 有的是对外人，
1: 嗯、啊，
2: 有的是对自己的家人，
1: 什么样都有。
2: 有的是面对面发脾气
1: 啊，
2: 这都正常。
1: 是是是，
2: 我个人认为啊，
1: 啊，
2: 我比较。不喜欢的
1: 是什么样的？
2: 网络暴力
1: 啊！现在有这个，
2: 我们不能面对面、
1: 嗯，
2: 我不知道他是谁。
1: 对，
2: 他说什么都可以，
1: 他可以不负责任。这个
2: 前些日子说那个什么谁滚出娱乐圈，
1: 哎呀，
2: 人就不能走出去啊？
1: 对，还得出去、啊，
2: 对不对？
1: 我人没说方法，
2: 说什么的都有。更有人说了啊，说我，
1: 说你什么呀？
2: 说我脸大。什么没错？什么没错？
1: 脸是大，
2: 咱俩比比来，咱俩比比。
1: 比什么？你别。
2: 啊！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
1: 姑娘没站起来都比你小一圈呢。
2: 他好小、啊。
1: 您脸太大。
2: 网上有一个脸大排行榜。
1: 哦，脸大。
2: 说我排第一，我的天哪！
1: 这变相夸自己，我告诉你。
2: 还说我爱卖萌。
1: 耍贱。嗯，
2: 我能卖别的吗？
1: 表演风格。
2: 哎，还有人说我没有文化。
1: 啊，这倒是。
2: 这让我受不了。你对什么？你对什么？
1: 确实是。
2: 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好，没有钱上学。
1: 哦，小时候苦。
2: 小时候我们家特别苦，
1: 穷。
0: 对了，网上还说了你特爱哭，
2: 是吗？
0: 嗯嗯。变本加厉了。
2: 我们家真是穷
0: 啊！
2: 我们家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0: 哇，裤子这么紧张呢？
2: 谁出门谁穿。
0: 这裤子勒得够呛。
2: 咱们都穿过背心吧？
0: 啊。
2: 小时候我也穿过背心。
0: 那有什么？
2: 我那个背心
0: 啊，
2: 只有俩带儿，没有背，没有心儿。
0: 哎，好。这是搭俩线儿，这是啊！
2: 我那鞋疑似鞋，
0: 什么鞋？
2: 疑似鞋。
0: 什么叫疑似鞋？
2: 就像是鞋。
0: 那不是鞋什么样儿？
2: 只有带儿，这么搭着。
0: 哎，您跟这个是套装啊？
2: 难过不难过？
0: 反正日子不好。
2: 他们有人说你小月你吃东西都不会吃。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们天天珍馐美味、山珍海味
0: 哦，
2: 我也是，我偶尔也吃过啊，我吃过那螃蟹，
0: 哦，吃过
2: 大螃蟹，
0: 哦，哟，这么大，
2: 那么大个儿，
0: 这帝王蟹那样，
2: 帝王蟹，
0: 哎呦，
2: 我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
0: 啊，
2: 什么都没剩下，
0: 行行行，
2: 什么都没剩下，
0: 你也是牙口好，啊，
2: 这特别让人生气，
0: 是是是。
2: 最让我生气的
0: 什么呀？
2: 最最让我生气的
0: 什么呀？
2: 是网上很多人，他们说，
0: 这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

0: 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

0: 其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

0: 招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

0: 疗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云南，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在这里，鲜切花生产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产值全球第二。云南与厄瓜多尔、肯尼亚已然是全球三大鲜切花主产区。五彩缤纷的鲜花，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鲜花世界。

0: 一大早，温雪和老公刘树田就来到地里检查玫瑰长势。
1: 我们都懂，一般情就是个好买的呗。
0: 温雪是通海县九龙社区的一名花农，种的是玫瑰。玫瑰是情人节的最好礼物，情人节前能卖个好价钱。在云南的鲜切花市场，玫瑰花占据主导地位，品种繁多，有多头玫瑰、华丽型玫瑰以及奢华的复合色玫瑰。这些玫瑰的开花时间都是受到调控的，花农们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剪枝、做桩等方法来调整花期，使玫瑰花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眼下距情人节还有十天，这些玫瑰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2: 到情人节期间，我们都要看那个天气预报，如果天气晴的话，你可能花采的就多，必须在情人节前两三天把花都剪完了。
0: 文雪要去卖花的地方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位于成贡县斗南镇。
3: 我卖花了，卖半天钱。
0: 1983年，在这个滇池东岸的小村庄，农民种下第一支剑兰。5年后，花农们集中在斗南村的路口卖花，形成一条花街。后来花农越聚越多，花市逐渐成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占地1020亩的国际性花卉交易市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交易市场。在这里，所有的鲜花都要受到质检、分级，再参加交易。陈平是鲜花质检员，情人节前夕，他和同事每天要检测500多万支玫瑰花。
4: 他打的什么级啊？
5: 打了 B 级，
6: 降了，降
4: C 了，
6: 降 C。
4: 每个农

0: 录的话，我就看你的话有什么毛病，我就找出毛病来，就是挑毛病。
1: 一大早，陈平将一排排空桶摆好，迎接鲜花的到来。
2: 它有三个桩，就有一颗玫瑰花有四枝花，它有四万多枝花在里面，它可以算得出来这个。
1: 剪下来的玫瑰花失去了能量供应，温雪和老公开始与时间赛跑。温雪将每一枝花按照长度分出等级，20枝为一扎进行包装。第二天天还没亮，温雪一家人就开始装车，准备前往斗南市场。

0: 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
1: 他的花价是浮高浮低的，只能看运气。
0: 但如果好的话，也可能卖一块多到两块。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
1: 喝了一个西井啊。
2: 确不想中了嘛？中纸条我们可以到到 B 级，是吧？夜色也好，那就因为里面的小部分我印下了，我们登记下来的。这花头分的还不够细致了吗？所以我们在一号分界当中一定要更细心、更细心，能做多细做多细，是吧？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
3: 温雪家的玫瑰被评为 C 级，分级后被送往验货区。下午五点，拍卖会正式开始。交易大厅900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们紧张地盯着六口交易大钟。在这里，每天平均卖出271万支鲜花。这种交易方式采用的是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降价拍卖。每一批鲜花出场，由拍卖师以一个过高的价钱开始，一直降到有人出价。随着大钟逆时针旋转，文雪心里越来越紧张。
1: 半九走的，
4: 差不多。
1: 半九低一点哈，半九更屌小一点，买点买
4: 点。屌屌屌屌你们，欲火吗？这种人。
3: 结束后的当晚，文学家的玫瑰与云南成千上万户花农的鲜花一起被送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的花市。经过再次分销，在情人节来临前夕，到达恋人们的手中。

0: 在云南，玫瑰花只是众多鲜花中的一种。仅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每天售卖的鲜花就有100多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康乃馨、腊梅、绣球花、菊花、百合、向日葵、非洲菊、洋桔梗、相思梅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1: 我印点豆腐吧。
0: 一大早，杨玉勇就去山上寻找野生绣球。
1: 我们再往上走走。
0: 杨玉勇是辽宁人，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云南种花，因月季种得好，人称杨月季。
1: 海拔多少？
2: 2107。
1: 差不多。
0: 近些年来，他又在用野生绣球与商品绣球进行杂交，培育绣球新品种。

0: 还有大量的古老品种、野生品种以及商品品种，包括自主研发的月季品种和绣球品种。
1: 绣球差不多到时候了。
0: 每年绣球花盛开的季节，杨玉勇都会用园子里的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今年他希望张雅凡和席阳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1: 你拔一个我拔一个。这个绣球的育种难点就在于它比较小。
2: 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多一点。
1: 可能早了点吧。
2: 早了点吧。
1: 对。这个合适，这个合适，差不多可以开做了。
0: 绣球花又名八仙花，为虎耳草科绣球属。明清时代，中国建造的江南园林中就栽有绣球花。绣球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花朵盛开时自行完成授粉。因此张雅凡必须在花朵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完成人工授粉，
1: 去掉花瓣，然后摘下雄蕊。
0: 今天张雅凡的主要任务是取绣球花副本的花药。
1: 这品种运行花相当小。
0: 绣球花以花型大而著称，而它五颜六色的花瓣仅仅是萼片，真正的花极其微小。
1: 绣球属，我们之所以一定要把它摘下来然后再取它的花粉，是因为它的花太小了，我们在树上几乎无法操作，就算操作了也会被我们的镊子给捏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下来操作。
0: 取下来的花药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放进干燥器中，否则会失去活性。
3: 哎呦，大的在那了。好好好好。
0: 中午时分，杨玉勇找到了野生绣球。
3: 这个至少得是30年以上。
4: 这个何止30？来来，走。
3: 你能够得着不？这只不灵。
1: OK，
3: 够了。它的抗病性就很好，做育种材料，想办法把它的抗病性导入进去。
0: 育种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杨玉勇今天采摘的野生绣球枝条需要经过浸泡、扦插、种植，3年之后开花，与其他绣球进行杂交。研发一个新的绣球品种至少需要5到6年时间。4天以后，干燥器里的花粉已经散出，张雅凡和席阳找到绣球花的母本，开始人工授粉。
1: 我们使用的是用花药去蘸一下的方式。如果一次授粉的时候花没有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程度，我们会选择2次授粉。
0: 授粉后的植株将长出新的杂交后代，几年以后，性状优良的绣球花将从中选出。
1: 绣球的大门，
3: 我最大的心愿，利用我们云南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物种资源，能培育越来越多的绣球花和蔷薇属的新品种，就完全可以不用大棚、不用保护地，实现露天种植。
0: 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为种花人自主研发新品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目前云南自主研发鲜切花为主的新品种多达580多个，占全国选育新品种60%以上。云南已然成为全国品类最丰富、数量最大的花卉资源库。一大早，张淑瑞就急忙赶往温室。每年立夏之前，张淑瑞会将所有的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眼下还有5天就要立夏，一个新品种却只长出很小的花朵。
5: 刚刚人巧，这个花还是看不出来。
6: 就是因为我们采纳这个地方，然后当地气候环境的原因。
5: 啊，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重复了，就像这种了嘛，都达到。

0: 出红的标准呢，但是这一个了嘛，你看这样花苞代表都多少呢。嗯，
1: 真的是 trials。 你瞧这个是个新品种，现在还没得名字。
0: 现在隔离下边的几天啊，发货肯定成问题，咋个整呢？
1: 尽快想办法，想出事。
0: 是啊。
2: 2008年，23岁的张书瑞到荷兰学习花卉种植。荷兰是享誉世界的鲜花帝国，花卉的现代化种植给张书瑞留下深刻印象。回国7年后，张书瑞实现了梦想，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用现代化温室种植彩色马蹄莲。张书瑞种了32种彩色马蹄莲。彩色马蹄莲原产非洲中南部，属天南星科，是球根类植物。它不耐高温，如果气温高于25度，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张书瑞必须赶在立夏之前，将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张书瑞的彩色马蹄莲基地位于文山州燕山县，这里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兼具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温带等立体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张书瑞种彩色马蹄莲的温室有6000平方米，采用了荷兰先进的智能化系统，自动调控各个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尽管如此，这个新品种的彩色马蹄莲依然没有开花。
1: 我看到那个花没开，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个品种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以后，我首先要检查的是根系，健康的根它是那个乳白色的，植株一旦生病了，它的那个根就会变得透明。看一眼种球给问题。我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把那个种球把它掰开，掰开以后里边全部都稀烂了，会有一股很臭的那样的一个味道。那这个种球是已经生病的。好的种球，它的种球的表面是非常坚硬的，检查了那个根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代表晚开花的一个原因。
2: 反复检查根系以后，张书瑞判断这个新品种是一个晚熟品种，不能人工催促生长，应该保持它自身的生理属性。而其他品种的彩色马蹄莲花期正常，依然可以照常销售，按时发货。张书瑞种植的彩色马蹄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和泰国。暂时没开花的新品种将留在这里，待它慢慢长成后再发往斗南市场。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昆明温润的气候是彩色马蹄莲的最佳生长环境。

0: 彩色马蹄莲只是云南众多的盆栽花之一。由于大量采用智能化温室种植、流水线操作、计划性生产，盆栽花在云南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在斗南盆花交易市场，随处可见迷你小玫瑰、蝴蝶兰、凤梨花、微型菊花、郁金香、白掌等。今天潘德军收到一份来自上海的订单，下单的客户为准备一场婚礼，要求潘德军和李翔在一天之内采购20多种高品质最新鲜的鲜花发往上海。潘德军采购鲜花的第一站是草花农场，
1: 还挺漂亮的。
0: 这些鲜花是除了玫瑰、百合、康乃馨等主打花之外的配花，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草花。潘德军和李翔准备挑选袋鼠爪，袋鼠爪原产澳大利亚西南部，因花梗整体像袋鼠的手爪而得名。它的花梗和

0: 花茎上布满了细细的绒毛，一旦沾上，奇痒无比。
1: 这番抽的呢，往下的就90公分，最少的90公分。
2: 这一云南的新花上特别繁忙的锦翠情节，因为五月份机会人比较多。
0: 像潘德军这样的花卉经纪人，在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有上万名。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快速准确地判断鲜花质量。中午，还有几种鲜花没有找到，潘德军来到花花世界。
3: 我们跳啊，我们直接来这。
0: 花花世界也位于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与拍卖的方式不同，花农们将自己种植的鲜花拿到这里售卖，和顾客面对面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对手交易市场。下午，草花买齐以后，潘德军和李翔等待着花花世界的夜场。夜场将是玫瑰花的专场。

0: 五条玫瑰呢，主要看花头跟枝条，花头要达到3的大小，枝条一定要70公分，没有一枝假枝，它就是最好的玫瑰。
1: 挑选了7-8家，潘德军终于找到合适的玫瑰。

0: 小伙。
1: 晚上十点，潘德军满载而归。公司里二十几个小伙伴各司其职，半个小时完成了所有鲜花的采后处理和包装工作。明天一大早，打包成箱的鲜花将运往昆明机场。三个小时后，这些鲜花便会到达上海。

事实上，云南的鲜切花早已不仅仅销售到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每天从斗南花卉市场送出的鲜花还通过陆运、船运、空运出口到泰国、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早已被人们称为世界花园。云南是花的国度，从北到南一路花开。在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风信子、百合、郁金香等喜欢冷凉的球根类鲜花在寒风中开放。在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滇中地区，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是云南鲜切花的主产区。在低海拔的热带雨林，红掌、鹤望兰、热带兰、非洲菊等热带花卉争奇斗艳，多姿多彩的鲜花点缀着河谷，晕染着山川，照亮了彩云之南。

0: 在云南，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
1: 水火鸭鸭油，这边就烤海参。
2: 今天我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我把自己毒

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琴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
1: 哎，我是他爸爸。
0: 哎呦，不好意思，没戴眼镜。亲家，
2: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2: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1: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
2: 闺女，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3: 穿不上，我脚四二的。
2: 别在那打岔，爸顶看不惯她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她这种人。
3: 爸，您别总跟她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2: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3: 您买得起，我拉不上。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化妆师门牙干掉。
2: 来来来来，吸气，
3: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0: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4: 没事，他老打情骂俏的那种打嘛。
0: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4: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钱，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像个枣疯了似的。
4: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1: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到后半夜三点了。嗯，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贼了。
0: 哎呦我去，就这种嘚瑟，我都想把那枣核给扣出来。
4: 别忙忙忙忙，主持人咱可该开始了。哎，
1: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
5: 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1: 今年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

0: 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1: 请你说现在。
0: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哼，
1: 我看像老裤头。
0: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王建国。哎呦我去！
2: 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0: 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没钱那个。哎，哎，他叫啥来？他孟鹤堂。
3: 骂人说对了。
1: 我说给怎么这枣泥儿感觉？
0: 姑娘，爸告诉你，记住了啊，过门之后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1: 好嘞，这还像句人话。
0: 以后好好把他送走。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
4: 新郎的妈妈，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1: 我有稿儿。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就说到这儿了。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3: 哎呦我的妈呀，好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1: 我还没说呢。我
3: 彩排赶时间。
0: 哦，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好，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
3: 咱能换个问题吗？
0: 结婚以后谁管钱？
3: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1: 爸爸，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3: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儿，不能提了。
0: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2: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4: 来来来，你给过来。
3: 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0: 问个圆的。
3: 对对。哦，
0: 结婚以后谁做饭？哦，
1: 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啊，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根本没进过厨房。
1: 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儿，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3: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1: 点什么外卖？哎呀，点什么外卖？哦，天天点外卖吗？嗯，
3: 疼。
0: 你俩自己玩吧。哦，
1: 妈妈给吹吹。哎呀，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0: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干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3: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家，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0: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2: 咱家一共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0: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1: 我介意。
0: 干脆我跟小妹一个屋。
1: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0: 我看行。嗯，
3: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粑粑吧。
2: 行。大哥。哎，
3: 二弟。哎，
1: 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嗯，
2: 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1: 为什么不要孩子？
0: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儿子啊，你看好了啊。嗯，你的老母亲，嗯， 这有一个孙悟空，穿的是紫。

0: 什么意思？
1: 老母猴子。
2: 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多子多孙，宝贝儿。
1: 妈，
0: 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的。
3: 咋带呀？
0: 我来帮你们带呀。
1: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4: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4: 我一个月给他开，
0: 卖海参行。
1: 哎呀，善变的女人呐！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走走走走走，走。
1: 怎么了？
3: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哼！
1: 我这不骗他吗？我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3: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1: 我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3: 你妈好，
1: 嗯，
3: 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1: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3: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啊。
1: 哎，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3: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1: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
4: 喂，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啊。
0: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4: 别不结呀，
5: 我钱还没结呢。
1: 去。
4: 叔叔阿姨呀，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我们也没管啥呀。
0: 没管什么呀？
5: 还没管？你们看这一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3: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1: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3: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1: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3: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1: 妈，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4: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0: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4: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结钱。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
6: 当你戴上这小小的戒指，那是一生一世最爱的誓言。

0: 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她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等会儿啊，再试一遍，大家好。哎呀，太好了，就这样，谢谢啊。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1: 说好了呢，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1: 面子能当饭吃啊？
0: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儿，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是是是，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1: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0: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1: 你认识人家吗？
0: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1: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0: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1: 你干什么呀？
0: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1: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了。
0: 对呀，
1: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0: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1: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0: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1: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1: 不，你玩真的？
0: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1: 好，下月8号好日子。
0: 8号可以，我打电话。嗯，我给你打电话啊。嗯，免提，我让你听着。嗯，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2: 郭哥，啥事儿？指示？
0: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2: 我喝喜酒呢。
0: 都是这事儿。嗯，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2: 好啊。
0: 你还没问跟谁呢？
2: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2: 补办？
0: 哎，
2: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0: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2: 没问题，算我一个。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1: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0: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1: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0: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嗯，还说我吗？嗯，说我吗？
1: 不说了。
0: 给我倒水去。 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2: 郭哥，我还是三儿。
0: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啊，给你嫂子说两句。
1: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啊，
2: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啊，
1: 八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2: 八号我车间号。啊，
1: 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0: 对对，
2: 八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0: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1: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0: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3: 你好。
0: 四儿，哎，四儿，
3: 办公业务对，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0: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3: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0: 谁跟你洗？
3: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请按二。
0: 咱俩是几婚啊？
1: 一婚呢？
0: 不是，咱俩这十年以后补办的。
1: 补办也是一婚。
3: 请按五。这六婚，
0: 这都六婚了。
3: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0: 咱是处长以下。
3: 你好，请挂机。
0: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1: 你。
0: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1: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五百人十五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0: 哎，算了。
1: 哎，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0: 我给老少打，哎呀，老少一定来。
1: 哎呀，
0: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4: 我老少。
0: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1: 你去。哎呀。啊，
4: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1: 啊，怎么了，少哥？
4: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1: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4: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
1: 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哎
4: 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1: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4: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0: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4: 呀，郭子，你在家呀？
0: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4: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0: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来坐坐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4: 哦，是吗？
0: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4: 哦，怎么的？
0: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4: 吓了我一跳。
0: 下个月。
4: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0: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4: 那还用说？
0: 对，
4: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0: 是是是。
4: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0: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
4: 来。给，
0: 这是什么？
4: 请柬。啊？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0: 你不刚生吗？
4: 下个月嘛。哦，
0: 对。八号。
4: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1: 我们也八号。啊。
4: 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0: 怎么了又？
4: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哎呀，
0: 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4: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0: 对呀。啊？
4: 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
0: 进来就坐。哎呀，
4: 很遗憾啊。
0: 是，
4: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0: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4: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0: 对，想我吗？
4: 是很想
0: 你。你说清楚。
4: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1: 这下没口音了。
0: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4: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果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0: 吓死我！
4: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果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0: 哦，对对对，
4: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4: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我有。
4: 哎呀，你这弄的，你说
0: 什么？你那个胜哥啊，胜。
4: 那个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0: 我给你拜个年。
4: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0: 啊，走啊，胜哥。
1: 哎呀，郭子。
0: 哦，对，哎，胜哥。哎，那个八号。
4: 怎么了？
1: 我们补办婚礼。
4: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哎，
0: 少哥，不要，
4: 拿着。
0: 谢谢少哥，谢谢
4: 啊。那就恭喜了啊。
0: 好，
4: 走了。
0: 哎，再见。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1: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1: 你保证不去吗？
0: 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1: 你保证？
0: 我保证。
1: 接电话。
0: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1: 说不，说呀。
0: 你说吧。
1: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0: 科长，
4: 不，
0: 不是说不出来我。
1: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0: 不，我说不说。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
5: 什么事儿？
0: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1: 好。
0: 怎么样？
1: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了。
0: 什么姓儿？
1: 牛。哎，
0: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嗯，
1: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0: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1: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0: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1: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0: 你们科长。
1: 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1: 我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1: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0: 我出差。
1: 我去。
0: 你做手术。
1: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喂
6: 郭子。
0: 哎，科长。
1: 科长啊，对不起啊，

0: 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分子钱搞得害怕。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
1: 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科长，我们去，我们一定去。站在舞台上，心情非常的激动，
2: 美呀。
1: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 没出正月都是年，
2: 对，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元宵节，
2: 是
1: 元宵节好啊，阖家团聚，三件事必须得干，
2: 什么事儿啊？
1: 赏月，吃元宵，看灯，
2: 没错，
1: 元宵节又叫灯节嘛，最有意思的就是猜灯谜，
2: 就是猜谜语，
1: 这猜谜语我最喜欢，
2: 哦，
1: 我猜得好，
2: 是吗？
1: 这猜谜语不是谁都猜得上来，首先来说。 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2: 那当然了，
1: 得知道的事儿多。
2: 嚯，
1: 我这人就好学习，
2: 是吗？
1: 有文化，
2: 哎呦，
1: 平常我就好学习，有点小能耐。
2: 您有什么小能耐啊？
1: 养殖天文，
2: 嚯，
1: 俯察地理，
2: 嗯，
1: 中晓人和，
2: 哦，
1: 像这个能耐
2: 啊，
1: 我没有，
2: 哎，
1: 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2: 我有点小能耐，
1: 什么小能耐？
2: 我能走马观碑。
1: 目识群羊，
2: 哎呦，你就吹吧。那说的不是您，说的你呀，也不是我，说的是苏秦苏季子。你知道，他能走马观碑，骑着一匹高头快马，在道上狂奔，看见道旁有一桶石碑，十几行的碑文，看了一眼，他就背下来了。这叫走马观碑，
1: 这叫玩儿。
2: 玩儿？
1: 我曹云金
2: 啊，
1: 坐火车观碑。
2: 嚯！
1: 马快火车快，那火车快。北京到天津，
2: 嗯，
1: 和谐号，城际列车，
2: 嗯，
1: 100多公里的路程，
2: 是
1: 30分钟，够快了吗？
2: 那够快了。
1: 坐这个观碑，
2: 嗯，
1: 买票，
2: 是，
1: 靠窗户啊。
2: 干嘛还靠窗户啊？
1: 方便我看碑文。
2: 您瞧瞧，
1: 火车正在高速行驶，
2: 嗯，
1: 道旁有一桶石碑，
2: 火车。 过去了，嗯，
1: 碑文记住了，倒背如流啊。
2: 写的什么呀？
1: 廊坊。
2: 哎，对，嗨，这叫倒背如流，防狼。哎呦，您打住，那站牌子谁瞧不见呢？
1: 这是跟您开玩笑。
2: 甭开这玩笑。
1: 不光能走马观碑，我还能目识群羊呢。
2: 那也是苏秦苏季子走在山脚下，看见山坡上有这么十几只羊，看了一眼能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您行吗？
1: 这叫玩儿，又是玩儿。我曹云金
2: 怎么样？
1: 那天上山区，在山脚下走，嚯，山坡上几十只羊，
2: 不少。
1: 我看了一眼，就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2: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2: 哎，好，是。 那用您看呐，
1: 有文化，
2: 是吗？
1: 有学问，
2: 嗯，
1: 这是第一点。
2: 对，
1: 你要想猜中灯谜，这谜底啊，
2: 脑子还得快。哦，脑筋得灵活。
1: 我打小猜灯谜猜的就好，
2: 是吗？
1: 脑子快。
2: 哦，
1: 比他们这些个相声演员都强。
2: 你就吹吧，
1: 他不行，大脑太慢。
2: 我这个未必，我们准比你强。
1: 你这台杠
2: 没烤一烤我们呀？
1: 我考考你。
2: 烤啊，
1: 没这么大炉子。
2: 哎，对，烧烤的烤。
1: 出题测验，测验啊，可以，咱俩在这比一比，但是咱们不能猜那个老的灯谜，
2: 猜点新鲜的，
1: 必须是新的。
2: 好，
1: 行吗？
2: 没问题。
1: 脑筋急转弯，
2: 我灵着呢。
1: 智力测验，
2: 咱来一回，
1: 可以。
2: 好，
1: 行，咱来比一比。
2: 好，
1: 我说一个，你猜。
2: 没问题，
1: 行吗？请听题，
2: 您说，
1: 什么东西？
2: 嗯，
1: 猜。
2: 哎，这玩意儿我怎么猜呀？我知道什么东西啊？这你就敢跟人家比呀？不是，您这题也不像话。
1: 注意，
2: 我这不听着呢。
1: 注意啊，
2: 留神呢。
1: 说什么东西？
2: 嗯，
1: 什么东西？
2: 是
1: 什么东西？

0: 什么？
1: 你什么东西？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0: 我让你注意嘛？
1: 我这不听着呢吗？
0: 什么东西
1: 啊？
0: 捆上，跑了，解开，倒了。你大伙儿可以帮他一块儿猜啊！这东西捆上到跑了，解开到倒了。
1: 那这猜不着这个。
0: 猜不着。
1: 嗯，
0: 猜不着没关系
1: 啊。
0: 给你一点提示。
1: 提个醒。
0: 猜一种动物。
1: 这还活的呢。
0: 哎，
1: 那不知道。
0: 人。
1: 怎么是人呢？
0: 你想啊，
1: 嗯，
0: 这人早上起来把裤腰带捆上跑了，晚上回来裤腰带解开到了。
1: 啊，就
0: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哎，对，这什么毛病呢？
0: 这是高科技的题啊，
1: 不怎么
0: 六个大学教授都猜不上来，随便说一个你更猜不上来。
1: 哎呦，
0: 你听这个
1: 哦，还有
0: 数学题
1: 啊，我最喜欢数学，
0: 行吗？
1: 那当然了。
0: 问你，
1: 嗯。
0: 汽车几个轱辘？
1: 四个。
0: 什么？小朋友都告诉你，五个，还是备胎呢？
1: 这玩意儿备胎也算。
0: 汽车几个轱辘？
1: 那五个。
0: 五个轱辘。
1: 嗯。
0: 开着开着，过一道大沟，灯掉了一个，还剩几个呀？
1: 还剩四个。
0: 还剩五个。
1: 为什么呀？
0: 轱辘没掉，灯掉了一个。
1: 哦，灯掉一个呀。这都什么题呀、啊？我说
0: 猜不上来吧？
1: 这是猜不上来。
0: 再说八百个你也猜不上来。
1: 您这题不好。
0: 为了证明你这智力不如我
1: 啊！
0: 今儿这样，咱俩人在这做一游戏怎么样？
1: 我又来游戏了，
0: 行吗？
1: 可以呀、啊。
0: 伸出左手，叉开五指，哟，还真能分开啊！
1: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0: 伸出右手食指，
1: 嗯。
0: 在这五个指头缝里做反复的运动，
1: 就这个，
0: 你看，行吗？
1: 没问题。
0: 简单吗？
1: 太简单了。
0: 不简单。
1: 怎么呢？
0: 咱这有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0: 这叫一心两用。
1: 怎么两用啊？
0: 你手上做着这种运动，
1: 嗯，
0: 我嘴上问你问题，
1: 啊，
0: 手上不能乱，嘴里不能错。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咱来了呀。
0: 可以开始吗？
1: 可以，可以。
0: 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叫什么名字呀？
1: 刘云天。
0: 多大了？
1: 28。
0: 属什么的？
1: 属猪的。
0: 身体状况如何呀？
1: 身体良好。
0: 有病吗？
1: 没有。
0: 没病你杵他。
1: 哎呦，这不你让我杵的吗？
0: 我让你杵你就杵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这足可以证明他这脑子不如我快了吧。刘先生，我问您啊，
1: 您说
0: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都多知多懂，
1: 对，
0: 善于观察生活。
1: 那当然了。
0: 我问问您，世间万物什么动物嘴最快？
1: 撞枪口上了，这我还真知道。
0: 什么呀？
1: 小燕子嘴最快。
0: 您这答案不对
1: 啊！
0: 正确答案是蛤蟆嘴最快。
1: 胡说白道，就是小燕嘴快。
0: 蛤蟆嘴快，
1: 你看这不矫情吗？
0: 这不抬杠吗？
1: 这样吧，咱俩甭矫情，甭抬杠，咱俩在这表演表演怎么样？
0: 怎么表演？
1: 这样，我就演小燕儿。
0: 您演小燕儿
1: 啊？
0: 您可不像小燕儿。
1: 那我
0: 您像烧鸡呀、啊？
1: 哎，对对对，
0: 小燕儿都怀孕了，
1: 这怎么说话？
0: 小燕儿哪有这么大的肚子？
1: 我大肚子小燕儿。
0: 那我呢？
1: 您来这蛤蟆，
0: 我来蛤蟆。
1: 哎，
0: 你来小燕儿。
1: 对，
0: 怎么比呢？
1: 一人呢数十个数，
0: 每人数十个数，
1: 由一到十，看谁嘴快。
0: 那您先来吧。
1: 那我先来啊，
0: 行吧？
1: 您看我来这小燕儿啊。看这嘴了，
0: 还真快，
1: 多快呀、
0: 啊！完了，
1: 完了，
0: 该我了。
1: 听这蛤蟆，
0: 听我这蛤蟆，
1: 嗯，
0: 俩五，
1: 哎，俩五啊！这样，我再说道题，您也答不上。
0: 不可能！
1: 你看，
0: 你说呀？
1: 那您听着啊，
0: 啊，
1: 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马上告诉你，
1: 嗯，
0: 粥。
1: 粥能吃吗？
0: 熬的那粥啊，
1: 啊，那吃怎么吃？
0: 少放水，熬的稠一点就能吃，
1: 就熬成米饭。
0: 哎，
1: 那要是喝呢？
0: 多加水啊，稀一点就可以喝。
1: 嗯，那要是做呢？
0: 粥都是制作出来的，
1: 嗯，
0: 跟着熬啊，熬粥，哦、翻勺，
1: 嗯，反
0: 弄一身，烫一身泡子。
1: 嗨、哎，谁让您翻勺来？不是，我们不是制作的做啊，
0: 哪个做？
1: 我们是您把这粥啊熬得了，端下来，搁地上，然后往上做。
0: 我、哦、那做不了，那不烫一身泡吗？那个。那我不知道，
1: 您这答案就不对。
0: 不知道，
1: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

0: 牛奶沙发，
1: 三样啊！
0: 我没说是一样，
1: 那我以为是一样啊。
0: 宝贝儿，我这叫多选题。
1: 您还有多选题？那我要说瓜子茶水跟凳子呢？
0: 那你倒是说呀！
1: 您这都什么？您这叫绕的人。
0: 你
1: 要
0: 绕的，
1: 我说一个您也猜不上来。
0: 那可不一定。
1: 你听这个，
0: 你来
1: 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0: 什么？
1: 猜呀、啊！
0: 老鼠都四，这我不知道。
1: 猜不着，
0: 猜不着。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什么老鼠两条腿？
0: 什么老鼠？
1: 米老鼠。
0: 哎，米老鼠也算呢。
1: 那当然。
0: 好好好，哎，
1: 你猜不
0: 上来。就照你这破题，你还敢出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出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出。
0: 来，
1: 听这个
0: 啊！
1: 什么鸭子两条腿？
0: 唐老鸭。
1: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哎，
2: 这一边叫去，
3: 小鸟也欺负我。
2: 我去，我去，我去，去！
3: 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4: 二姑父，跟谁唠嗑呢？
3: 鸟。
4: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真早呢，干啥呀？
3: 啊，看不出来吗？
4: 啊，
3: 我晨练的吗？
4: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3: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
4: 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3: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
4: 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3: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儿没事啊，王小倩？
4: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3: 告诉你王小倩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4: 这
3: 要练练是咋的？
4: 这我服了行不行？这大岁数怎么还闹叫呢你？我走啊，
3: 站住！
4: 啊，
3: 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4: 油条。
3: 油条
4: 啊，
3: 油条，油条是什么东西？
4: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3: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
4: 啊！
3: 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4: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3: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4: 二姑父，
3: 哎，
4: 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三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叫少的人呢、
3: 啊，
4: 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3: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饿死我了，这不想了，睡觉。烦死了。
0: 老伴儿，
5: 哎，
0: 就这车里的，
3: 家里没人。
4: 这会儿
0: 我，
3: 哎呦，爸妈，
5: 哎，
3: 你俩咋来了呢？
5: 看你来了呗。
3: 啊，
0: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
3: 去。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5: 孩子，
3: 哎，
5: 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3: 我媳妇儿。

0: 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1: 哎呦我的妈呀，咱俩都过半辈子了，怎么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呢？
0: 你跟我没有默契啊？谁有默契你找谁去？
1: 不是，那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啥话呀这是？
0: 我说的是人话。
2: 不是，别，妈，爸，你俩咋还吵起来了呢？
1: 翠粉，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0: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那亲情牌，对不对？
1: 不是，
0: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1: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0: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1: 钱志峰，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2: 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0: 看把我姑爷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你看妈的。哦，
2: 你要干啥呀？
0: 老范德
1: 到，
0: 下车。哎，
2: 哦，这真好使。哎，
0: 消气儿，
2: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1: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
2: 是吗？
1: 你看老范儿。
0: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我
1: 的天啊！翻脸比翻书都快，
0: 是不是啊？哎，你是不了解你爸这人呐啊！你看我们俩咋打咋闹啊！哎，每次不管谁对谁错啊，你爸都主动跟我承认错误。
1: 我跟你说，不管每次我多憋气啊，我最多能挺30分钟。师傅，你这都3天了，回家吧。
2: 是，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2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3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
0: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1: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脸儿，还能生3孩子？
0: 去，
2: 行，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1: 你这样，顺顺啊，哎、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姐。
2: 我是谁呀、啊？
1: 你是他前叔。就
0: 孩子，快点回来
1: 啊！前叔啊，
0: 好，早点回来。
1: 一会儿回去啊。
2: 我是他前叔，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3: 二姑父，
2: 干啥？
3: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2: 这二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3: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儿，
2: 我饿死了都，
3: 赶紧吃，
4: 给我！哎，
3: 我二姑咋来了呢？
2: 拿走，王小倩，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钱顺风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一个鸡蛋，一瓶鲜博士鲜牛奶。啊，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5: 早上好，这位先生。
2: 这位女士挺早啊。
5: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呢、啊。
2: 巧了，我也晨练。
5: 那我祝你健康。
2: 我祝你长寿。
3: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5: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
3: 哎呀。好嘞。
5: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了。哎，
3: 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5: 我歇你。
3: 那我都没想到。哎，二姑父，哎，都是你爱吃的，
2: 是吧？
3: 面包、鸡蛋、肠，还有啊，辉山鲜博士鲜牛奶。爸，留在身边，奶更新鲜。
5: 那是给你的。
3: 这你还吃不？

0: 你真不吃了？
1: 我不吃。
0: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2: 滚！
0: 好嘞。
1: 王倩儿，王倩儿，
2: 你
1: 把饭给我留下，有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2: 爸，你看谁来了？
1: 儿子。
2: 爸爸。爸爸什么爸爸？你把我儿子带来干嘛？
1: 看看我儿子，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是想我想的。哎
3: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
2: 谁管？我儿子陪你。哎，
1: 儿子，这儿子，哎
3: 呀，这顺风，顺风，
1: 儿子，
3: 哎，顺风，顺风，顺二米粒儿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1: 他啥时候心软了？
3: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1: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3: 不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1: 他咋不让我呢？不，
2: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眼手牌，难民一位。
1: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2: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哎，
1: 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
3: 呀，顺风。
1: 什么什么呀？这是？
3: 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1: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顺风，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不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顺风，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
3: 呀，你那奶粉放多了，辉山百瑞奶粉确实是好，那你也不能霍霍呀。
1: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3: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1: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3: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1: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3: 你这往哪儿试啊？来，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1: 甜的，
3: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儿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1: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3: 想得美，嗯、你指望二米粒儿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1: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哎，这洗啥呀？洗这也喝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2: 二姐夫，
1: 这是。
2: 二姐夫，我都找你三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1: 儿子吗？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不？
2: 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1: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田问问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哎
1: 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2: 不麻烦。
1: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2: 就你们爷俩啊？
1: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 P 到一块儿 ，P 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2: 那哪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吗？
0: 怎么的？
2: 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哎呀，
1: 你二姐找来干啥？你说
2: 快点儿、啊，干啥呀，小米粒儿啊？在里边看。
1: 呀，干啥？
2: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1: 来来来，儿子，
2: 站好啊！

0: 一二走，哎呀真沉。
1: 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照相
0: 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1: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行啊，就这张吧。
0: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1: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0: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2: 对呀，我头朝西，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1: 应该叫分道扬镳。
0: 哎，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2: 就是，
0: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2: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
1: 你俩不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0: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1: 不分离，不分离，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哎呀，媳妇儿，这底子词应该唱出来。啊。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1: 听出来了。
0: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1: 就是，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
2: 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才在车里住三天。是，我告诉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1: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
0: 重新照，
2: 重新照呗，
1: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
0: 儿子，一二蹦，
1: 来啊，
0: 来，
1: 看镜头，来，
0: 三
1: 二一，哎，这张还不错呢，
0: 是
1: 不
0: 是？
1: 这张行，小两口，
2: 这张
1: 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0: 行，哎，把它做好啊。
2: 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
1: 哎，干啥呢？
0: 我再睡会儿。
2: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0: 我去哪儿睡啊？
2: 回家。
0: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洗澡。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杀重庆将近30多年。

0: 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十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孙子，
3: 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2: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叫笋吧。金总，你们认识啊？
3: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4: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3: 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2: 你还会排爆啊？
3: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2: 那也够悬呐。
3: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往里头一扔，一转身
2: 炸了，
3: 咣就炸了。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2: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3: 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2: 可不是吗？
3: 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年轻没经验，一看着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4: 老金呢、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
3: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2: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4: 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2: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5: 我们有规定。
2: 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3: 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叙叙旧呢，
2: 这
3: 么
2: 长时间没见面了。
3: 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
5: 这是太雄厚。
3: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儿。
2: 嚯，老金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3: 不，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4: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2: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4: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2: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啊，
3: 金总，这
2: 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6: 周总，
2: 崔警官，
4: 周总还有事儿，
2: 每天都是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陪客人，
7: 好啊，诸位请，
2: 抱歉啊，抱歉。老金，你的产业也这么大，
3: 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这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2: 好，
6: 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0: 怎么着，你后悔了？
6: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老金啊，我记得当初你还追过人花，有没有这么回事？
3: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6: 花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这条倔驴，要不然花早就成阔太太。我真有我的。
8: 哎，里面请来。哎，里面请。
9: 行，
8: 哎，请进，请进。
10: 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
9: 一起，一起，一起。
8: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0: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8: 不是，金总，这
3: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8: 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0: 我们在这儿挺好
6: 的。嗯，这伙食不错哎。
8: 金总，你帮我劝劝。对了，
3: 哎，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
3: 要跟我划清界限，你
8: 周总，
11: 抱歉，抱歉，抱歉，
3: 周总，
11: 这来一位朋友
3: 啊，好好好，
11: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8: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11: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6: 就是啊，这饭是人吃的吗？
0: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11: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6: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3: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6: 朋友嘛。
11: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6: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把人轰走。
11: 这倒也是个办法。
8: 哎，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
0: 哎，
8: 谢谢了。
0: 您别啊，
3: 哎，你这。
8: 快！
6: 哎，那谁，哎，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吃这个，自己花钱吃的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4: 对，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6: 几位警官，酒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1: 不好意思了。
5: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啊？
3: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3: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哎，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前警官就代劳吧。

0: 你不会数数啊？
1: 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吗？
2: 就是啊，金总，
3: 还有三
4: 壶，那不行，喝一壶不行，那三壶
5: 就是啊。
3: 来来来，
5: 继续，
3: 来来
2: 来。好，行。嗯还有一壶，

0: 谁？马上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
1: 哎，康总，好酒量，
2: 好酒量，康总。
0: 哎，接着踢呀、啊！
3: 差不多得了。我行行，我可以。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0: 缓一缓。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1: 怎么样，季总？

0: 哎，什么意思啊？这个老金呢，
1: 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得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
2: 哎呀，秦总啊，秦总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几位别在意。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啊，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
2: 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3: 周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2: 哎，别，
3: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1: 啊，走。
2: 哎，
4: 金豆啊，哎。
0: 有点意思。
5: 哇，我，呸！来，

0: 老金，何苦呢？
1: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2: 这孙子后台硬，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的。
3: 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
1: 他也配？
2: 走走走，谢谢。哎，哥儿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4: 林先生啊，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2: 什么时间到了啊？这是把他们先送回去啊。
4: 不是，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2: 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0: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2: 不不，这
1: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冲什么大义为呢？
2: 没有啊，我们送了你。
0: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许曼呢？
3: 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0: 走走。
2: 嗨，我这，
1: 这哪儿呢？这样，
2: 我这车啊，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哎，
1: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
5: 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3: 喂
6: 喂，潘师傅。
3: 哎，徐妈。哎，你上哪儿去了？
6: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3: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给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3: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4: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5: 警察，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儿还没赚，哎，卖过拨号上网的猫。反正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的。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
3: 钱不容易
5: 啊，不是那句话吗？说钱难挣，屎难吃。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要说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们送你上去吧。
1: 别，你想瞧我，我自个儿行。
0: 老金，没事吧？

0: 天这波人都过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的敲的。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3: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4: 我就知道没戏。
3: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得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5: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
4: 现在这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
3: 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4: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6: 三位师傅，请坐。
7: 哟，
1: 这什么意思啊？哎，
6: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7: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6: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1: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4: 一会儿往这红包里边塞个30-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快的。
7: 行啊，可是吃饭的时候
4: 露馅了，
1: 没挨揍就不错了。
7: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4: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呀？
6: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7: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

0: 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
1: 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2: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父。
0: 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1: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
0: 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1: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
0: 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1: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1: 哼，当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0: 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
1: 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
0: 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行，不问了。
0: 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
1: 都是老侦查员了，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
0: 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他一起走的。
1: 哦，妈妈的朋友。
0: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1: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0: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2: 小徐，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0: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1: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2: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
0: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真挺伤心的。
3: 你给问急了吧？
1: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4: 哎呦，都在呢，
1: 太好了。
3: 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5: 什么案子？
3: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5: 拿走。
6: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2: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6: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1: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2: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啊，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3: 老田，
6: 嗯，
3: 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6: 再放一遍。

0: 走一趟，去哪儿啊？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好，全体都用。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分局技术部门。
1: 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带着手铐呢，临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2: 徐师傅，
0: 咱不进去看看？
2: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3: 那怎么来这儿干嘛？
4: 公子，找见没？
0: 徐师傅，找什么呢？
2: 拿个证物袋。
1: 哎呦，没带啊！
4: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能不带？
2: 哎呀，那指纹，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5: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2: 老田，眼神不好使啊。
5: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2: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
5: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出，本地人基本不买。 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0: 外地人。
5: 还有呢？
0: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5: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儿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的，左拐。

0: 现在谁还有闲钱？这人非拿张一百就买了一包烟，我都化不开。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们吗？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1: 指纹监控都有吗？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笑>
2: 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
1: 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2: 老田，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1: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

0: 真是辛苦他了
1: 啊。哎，没事，经常干的活。
0: 这大热天的。
1: 哟，棍子，下班了。
2: 你干嘛来了？
1: 我来看看花啊。
0: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
3: 装好了
0: 啊，装好了、啊、
3: 设置一下就能用，
0: 辛苦了啊。
3: 没事、嗯、
1: 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0: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3: 谢谢、嗯、
0: 哎，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成功。
0: 嗯，这长得是挺成功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
1: 不，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啊？人可是从国外留学。

0: 回来了，是吧？您看一下，这样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1: 换个新的不好吗？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弹，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
0: 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的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行，
2: 那就全部弄好。
3: 好嘞，太棒了，谢谢啊。
0: 没事。
3: 哎，藤瓜。
0: 你先回去吧，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2: 好，再见啊。
3: 那谢谢哈，辛苦你了啊。慢走啊。哎，多少钱？你骂我。
2: 钱可以不要，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呀。
3: 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0: 老金，
3: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大罐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2: 哟，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
3: 你出来。
2: 我有话不跟你说。哎呦，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3: 花，我俩的事儿你甭管。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你俩能不能不闹了？花，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让你别出来。
2: 那你多担待啊！
3: 棍子，棍子。 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面前，给我留点面子。你别误会，我对花儿早就没有想法了。 也不行，我只是不想让他也看不起我。

0: 没想到啊，醋劲这么大。
1: 这孙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0: 给谁拜年？
1: 说错了，我错了。
0: 不会说话就闭嘴。
1: 嗯，
0: 我告诉你，徐国柱啊，我不管你跟老金之前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
1: 嗯，
0: 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做我的朋友，客气点。
1: 嗯，怎么那么酸呀？
0: 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
1: 我就爱吃醋。嗯嗯。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怎么了？
1: 老天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其实我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确实比较难办。
0: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呀，
4: 我没迟到吧？
1: 小徐，哎。
4: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3: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5: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0: 老金？哪个老金？
3: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1: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5: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金。

0: 吃包子，我吃过。什么馅儿的？我不吃素。这边，瞧，
1: 哎呦啊，
0: 怎么样？
1: 地儿够大的呀，
0: 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怎么没看大棍子？
1: 谁知？

0: 刚跟他提了一句，你我俩就垫底上了。
1: 你就说行不行吧？
0: 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2: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0: 你开什么玩笑，喷子？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哦，
2: 合着你是舍不得呀？
0: 这是商业机密啊。
3: 崔师傅，潘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啊，
0: 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
1: 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0: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1: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起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这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金总，那、嗯、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
1: 嚯，年轻有为啊！
2: 过奖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让他来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
1: 好。
0: 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好了，
0: 可以在。
2: 你说的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哎呀，哈。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
0: 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练飞镖。嘿，
2: 坤哥。哎，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
1: 花儿，
0: 放开，
1: 花儿，
0: 放开我！
1: 花儿，
2: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
3: 对不住。
2: 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郎，而是吃枪子儿了。

0: 光是救了雅，也救了我。
1: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当时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0: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2: 王彪，别上这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滚，马上滚！

0: 你知道燕儿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跟骚扰我姐妹，我跟你没完！
0: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你。我只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1: 他好不好跟你没关系，
0: 只要你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日子。
2: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你滚！你给我滚！
2: 文哥，要不你动手打我一顿，你让我心里也好受点儿。
3: 滚！

0: 他非要来，我也没有。
1: 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
2: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花儿，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
1: 什么？
0: 没事儿，没事儿。
1: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
1: 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
0: 没关系，我们996007都习惯了。
2: 我们是5+2，白加黑。
0: 这什么意思？
3: 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3: 哎呦喂，
4: 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0: 潘警官，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
4: 这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
0: 他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找着了。

0: 是这儿吗？
1: 嗯，路往监控上看，那个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
2: 你盯紧喽。
0: 看来老君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3: 社工的田队买的。
0: 嘿，关键时刻醒神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3: 还好。
0: 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0: 不用。
1: 哇，咱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
2: 没有。
1: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儿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儿吧？
3: 来了。

0: 社区的消防检查。
1: 真人消防来了。
2: 警察，叫什么？
1: 刘大伟。
2: 同伙呢？说话。
1: 杨立在。
3: 崩了。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吓着你女儿。
1: 跟老婆打个电话，让她回来照顾一下小孩。

0: 赵德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
1: 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我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0000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姓王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定，姓谢，叫谢光定。谢光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名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谢光定谢光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能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0000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起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着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了？
1: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儿。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我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玩大门出去。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了呗。哪知道这犯法呀？为什么呀？完了，后来吧，招完车以后，他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我心里就更拉火。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的，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哦，完了还说了，给我加10000块钱。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上贼船。
0: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1: 是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0: 说清楚点。
1: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
0: 嘿，真是技不压身呐、啊！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
1: 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2: 哎，这个就是那个谢兵是吗？
3: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三进宫了。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0: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4: 熟悉的配方，
3: 熟悉的味道。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5: 对喽。
1: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3: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4: 这是你们金针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3: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3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名侦严审。
6: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3: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
7: 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
3: 没问题啊。哦，
7: 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你看，怎么样？
3: 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
7: 嘿，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呢，我这横幅上也没有乱写，都是实事求是的。
3: 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
7: 你看，
3: 慧眼科技，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了。
7: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3: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
7: 时代不同了。
3: 这要是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6: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7: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6: 来来来来来，你们领导站中间。
7: 啊，来，
6: 来，小徐，你来帮我们拍。
7: 哎，大家开心一点。
6: 手机，
7: 分走哈，
8: 咱们拉着人走。
6: 好嘞，
7: 来来来。
6: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
7: 好嘞，
1: 金总看镜头，三，
6: 多拍几张，拍清楚点。哎，
1: 3、2、1。
6: 哎，我看看。
7: 好，感谢感谢，
3: 谢谢金总。哎呦，
6: 不错不错不错。哎
7: 呦，我看看。哎，
6: 回头我发给你。
7: 啊，好好行。哎，那我们继续喝茶。啊，大家干活去吧。啊。

0: 欢迎欢迎再来啊！
1: 对对对，
0: 进来吧，
2: 老板，
3: 风水非常好啊。

0: 老金，别生气，你屁顶上去不就得了？嗯，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们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啊。
1: 谢兵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2: 这么多天了，崔师傅，不行就先把他抓了吧。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陈朱记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4: 就是，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啊。
3: 那我跟你去吧。
5: 不用。
6: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
1: 好。哎，
6: 走一口。吃菜吃菜，
4: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嗨，
6: 还不是自己做的呀？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4: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6: 除了他还有谁呀？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哼，

0: 谷儿哥是我叫来的，他找你有点事儿。
1: 就你打听一下谢斌这个人，我知道你们认识，前两天你们还见过面。
2: 柳爷，你回我是吧？
0: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爷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0: 你想知道什么呀？
1: 你知道什么说什么。
0: 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登门撬锁什么都干。那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属他挨的揍多。而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1: 还有呢？
0: 还有啊，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
1: 别净说这没用的。
0: 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在外面有谁罩着他？
0: 他，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1: 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
0: 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三个酒吧，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

0: 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进去。他犯啥事儿了？
1: 你帮我个忙。
0: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1: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0: 你是想让我棍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1: 这事儿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0: 哎，可别介，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我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董虎是不是也死啊？他才多大呀，有五十吗？再加上当年的二东子，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啊？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2: 龙彪，怎么净抽人肺管子？
0: 棍哥，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花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一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2: 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0: 我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
2: 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0: 我认为，大棍子，不，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2: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行，那就马上处理，停职，处分。
3: 过去，
1: 过去。
3: 林小小欠，
1: 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3: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1: 你说，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
2: 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3: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疯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疯彪了解情况。这个疯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
1: 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
2: 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1: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疯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
2: 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那行，就按楚正美说的办，在事情。

0: 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徐国树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1: 那行，下班。你们强调什么态度？
2: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1: 什么？风标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2: 刘干尖谁的？来，站着站着。哎，
1: 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屋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早还不好。
1: 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
2: 二姐，哎，成功。哦，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来看看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啊，没问题，挺好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哎呦，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
2: 那我就先回去了。哎，行，
1: 再见啊，谢谢啊。嗯，慢走啊。哎，哎呀，
3: 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回访啊？
3: 我说这个。
1: 花儿啊？
3: 什么意思？
1: 哎呀，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哼。
3: 别有用心，你少来啊！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哎，嗯，我这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1: 这下把你火爆了。走吧。
4: 大家好，吃完了。花儿，你怎么在？
1: 棍子跟风标是怎么回事？
4: 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
1: 我现在是来找你。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到了，我下去叫你。
1: 他在这儿上班？
0: 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出来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0: 走，快走！
1: 不要，你滚回去！干！快你让开！

0: 十天了，二位师父，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
1: 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0: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酒馆，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的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1: 你说呢？
0: 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呦，太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的，不够致命啊！要不再等等？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
1: 老钱，现在你是经侦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0: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三组已经就位。
1: 零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3: 就算你徐师傅在，也得跟着车里憋着。
1: 各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4: 哇，都气派的，
5: 认识不？
6: 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0: 我们要拦住他们。
1: 静巧，你们也在这儿？不是，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封彪是您给布的线啊，
2: 谁布的线不重要。关键是封彪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就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1: 黄泉，
3: 今天他们收拾你。
4: 哎呀，
5: 咱们过去坐会儿。好久不见啊！
6: 好久不见。
4: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7: 1000呀，1000，
4: 是 W 10000，
7: 一个月10000，那一个月就成万元户了。
8: 对，万元户。
7: 这买卖这么挣钱，
4: 我回头跟你细说。走，
9: 我领你开个眼。
4: 哎，把油管停起来。
10: 谢谢总好。
1: 徐师傅，您有准吗？可别晃点我。
2: 你放心。我心里有底，出了事我兜着。
1: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0: 想重新活了一回。
1: 嘿嘿，你这话算说对了，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是值。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有人自忙就给我打电话。
0: 老谢，来过，谢吗？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1: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0: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1: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什么意思？
1: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跟我走。

0: 徐总好。
1: 徐总，
0: 风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
2: 知道了，徐总。
3: 我来十个闲，
4: 给我下八个桌。

0: 楚大哥，
1: 哎，
0: 今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1: 给我来骑个庄。

0: 韩师傅，
1: 嗯，
0: 人出来了。
1: 哎呦喂！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走。
1: 哟，
0: 柳爷，
2: 哎，来来来，坐。
0: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啊。
1: 潘警官，
0: 哟，记性不错呀，十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1: 就算把你放在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0: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
0: 哟，我不好使啊。
1: 哼，
0: 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1: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0: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1: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套话，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钓鱼呢。哦，我钓鱼呢。
1: 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2: 他是在钓鱼。
0: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
3: 你在逗他。
0: 走。哎呀，嘿，棍子，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4: 棍子，风标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5: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4: 风标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5: 那这不挺好，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3: 风标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
5: 哦，只是用得上我。
4: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节上，赶紧的。
5: 那这样，让老郭来，

0: 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啊。
1: 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嘿，
0: 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成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陪你来钓鱼。
1: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您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嘿。
1: 小徐，你点赞，
0: 气死我了！趁子，我发现你都倔驴啊，冲浪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
1: 小徐可以啊，小徐是老徐，一致一准啊。
0: 那个风标得了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1: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火碱，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风标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0: 这么回事儿？
1: 他身上那根管子啊，直接通到胃里头。 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嗯，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这叫胃造漏。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
2: 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嘎喇子都流出来了，
3: 走吧。
0: 刘烨，一块儿的。
4: 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5: 好嘞。
1: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6: 他审的呗。
4: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6: 当时啊，那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1: 厉害呀，潘师傅，不会是名题。
4: 哈，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6: 你给棍子留点，
4: 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7: 这谢光腚啊，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罪，真当我傻。
8: 有什么发现？
7: 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他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8: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7: 洗钱？什么意思？
8: 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
7: 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

0: 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1: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0: 一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1: 你怎么想通的呀？
0: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去找疯彪了，他跟你说了吗？你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1: 给自个儿添堵，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帮什么？那就值了。老婆，你转过去，
0: 抱什么抱？
2: 地道，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
3: 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您说，这个金针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 这个疯彪他进去了10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1: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还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2: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1: 害人，这个人得熟悉案情，了解金针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2: 还得懂电脑。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你看我们仨谁像懂电脑的？
0: 怎么了，崔师傅？我懂电脑啊。

0: 谢总，谢总好。新来的啊，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用不着啊。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转一圈，转一圈。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
1: 人，
0: 别处里瞎说。
1: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0: 我上去有点事儿，你在这盯会儿。
1: 好。

0: 冯德雷。哎，
1: 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紧出来！哎，
1: 桑爷，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哎，
1: 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你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在平安找不着他。
2: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3: 我这，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物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4: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5: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6: 这周六大鱼要咬钩。

0: 你不是风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他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1: 别忘了谢光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2: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干，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3: 谢谢谢总。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兵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4: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有什么。

0: 老田，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
1: 可是我们仨
0: 干嘛？
2: 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3: 我们仨不参加吗？
4: 哎呦，怪我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5: 嘿，老田儿，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6: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4: 哎呦，老三位别着急呀，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不，一多半。我主要是考虑呢，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先生，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犯了啊。还有您，
6: 我没事儿啊。
4: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6: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呀。
4: 我主要是考虑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儿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1: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4: 那绝对的，
6: 照顾老同志嘛。
1: 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啊，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
2: 发现又怎么？
0: 哎，贝涛，你往下头坐着，你挡着我了。
1: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2: 你这晚上出来真话不说你，
1: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3: 是你打的嗝。
0: 嘿，车里太闷了，我开个窗户啊。
1: 哎呀，呦，你
2: 好，三位还真是你们呀。小郑，你下来吧。哎。

0: 坐呀、啊。
1: 不，
0: 徐师傅，你坐啊，坐。
1: 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我们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3: 那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
1: 嗯。我们已经进入酒吧监控系统，

0: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刚打扫干净。
1: 厕所没人，没有发现目标。

0: 舅舅，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刘，谢总好。哎，谢总，等一下，等一下。
1: 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2: 进去吗？
1: 嗯。

0: 来组装。
1: 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2: 没错，小徐慢一拍，看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3: 吴征在门口安排了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的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2: 填对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嗯，怎么了？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呢。哎，嗯，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冰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了空炮忽悠咱们。

0: 谢冰不还在里头呢，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鱼就一定会上钩，
1: 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是什么？要不直接把谢兵抓了吧？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啊，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1: 我想办法探探。谢总好。哎，谢总，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个酒，披着点吧。
2: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来，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走。
1: 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车里等着。
2: 谢谢啊，谢总。

0: 现在该报答我了。啊？
1: 谢总。
0: 啊？
1: 你别这样。
0: 怕什么呀？啊？
1: 你别这样，谢总。
0: 又没有爱，是不是？
1: 谢总。

0: 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
1: 没事儿，正好摘果子。
2: 你放开！
3: 谢光定，别再让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
4: 你就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3: 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
2: 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
0: 现在是我们审你。
2: 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
3: 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
2: 警察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切，
3: 还嫌我们级别低？
4: 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赌场主任呢？
5: 我知道，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
2: 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3: 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2: 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
3: 成，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2: 组长？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
3: 谢光定啊，我告诉你，你不看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2: 这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涉密的，涉密的懂吗？
3: 涉密。
5: 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2: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什么路子啊？
1: 我看他就是瞎咋呼，
0: 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布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哎，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这家要犯错误的，这家错误更大。
1: 这家
2: 行，
0: 过去，
2: 谢谢。
0: 谢公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
3: 长官，局长到了。
0: 哟，郭局，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4: 局长好。
5: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起来，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0: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您。

0: 你是局长，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说吧。
0: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喽？
3: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0: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3: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
1: 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出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4: 通知老天。
5: 收到。
0: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1: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0: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2: 嗯，你放心，
0: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1: 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0: 你说吧。
1: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特聘专家崔铁军警官。
0: 什么？
3: 崔铁军警官
1: 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0: 你说谁？
1: 崔铁军警官啊。
6: 你再说一遍。
1: 郭局长，崔铁军警官啊。
7: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
0: 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
7: 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0: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7: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0: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7: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
8: 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
0: 老郭，你也别为难，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7: 认罚？那就得处分你，还得挺你的职，你接受吗？
0: 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挺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7: 大崔，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

0: 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
1: 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0: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
1: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0: 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
1: 行。老郭，你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
0: 我就没得过。
1: 不可能，你比我大。
0: 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
1: 太不公平了。
2: 不光是酒吧南侧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兵说的这个 U 盘啊，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3: 那些个赌客呢？
2: 别说那几个赌客了，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南侧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
4: 这就奇了怪了。
5: 根据谢兵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2: 这个谢兵他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
4: 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一蒙一个准儿。
5: 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很有可能。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兵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
3: 朱小伟。
5: 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2: 谢兵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 U 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 U 盘的人。
5: 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啊？他没事吧？
4: 没事儿，你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3: 魏头啊，
6: 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0: 庆祝庆祝。
1: 弹断几个秋，啊，不怎么罢休。
2: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哦，
3: 范进中举喽！
4: 哎，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5: 潘师傅，恭喜呀！
4: 嘿，还是小徐会说话。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
2: 你又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到有三年了吧？
6: 福之队，福之队，福之队，福之队，福之队，福之队。
4: 我呀，不是惦记这个福之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嗯，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福之队，我还不满意呢。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
3: 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
4: 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3: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嗯，
4: 没问题呀。嗨，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小徐，嗯，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3: 行了，哎呦，别贫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4: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3: 不知道，
4: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5: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4: 我得回预审呢。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截棍喽。那你太难
3: 了，来也没来喝酒啊。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哎哎，
7: 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这个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8: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
9: 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我找他去。哎，
7: 你担心，郭局去省厅开会了。林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8: 嘿，他躲了。
7: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8: 我谢谢了，用不着。
4: 你的，哟，
10: 崔组长也在呢。楚政委，您找我啊？
7: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
4: 今天这是怎么了？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呢。
8: 我可没同意休假啊。
2: 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7: 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到崔师傅的工作。
2: 不是，朱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律师那边。
7: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你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
4: 嗯，这倒也行。
2: 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8: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4: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8: 说什么呢？
4: 跟你开个玩笑嘛。
2: 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
4: 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田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8: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
7: 咦，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给你的福利。哎，
4: 就是就是呀，
8: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
9: 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1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9: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10: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9: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给你一个一官半职就走不动道了。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一个副支队长给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10: 嘿，背头，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瞧不起谁呢？啊，就你行，就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
9: 人家冒的是我的名，不是你的名，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
2: 哎，
0: 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
2: 哎，不是。
9: 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道。

0: 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1: 就是，太过分了。
0: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儿泡蘑菇。
1: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0: 关心个屁呀！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1: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0: 哎，你听我说了吗？
1: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0: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
1: 哦，这好，不看了，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0: 算了，说了。
1: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0: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1: 崔铁军，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0: 我能犯什么错误？
1: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0: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1: 我那也是在工作。
0: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1: 崔铁军，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0: 你没少说。
1: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0: 你招了
1: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怎么着吧。哼，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0: 难吃你甭吃。
1: 莫名其妙，谁呀？
2: 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
0: 我不在。
1: 来了。
2: 哎。
1: 哟，楚政委，快进来。
2: 哎，嫂子。
1: 来，吃饭了吗？
2: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
1: 啊，
2: 哎。
1: 找你的。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2: 嫂子。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
1: 找我？
2: 啊啊啊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
0: 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2: 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1: 楚政委，你放心，这事儿你交给我吧。
2: 好，
0: 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这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1: 崔铁军，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0: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儿？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不送了。
2: 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的。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楚政委，你给我五分钟啊，不用三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2: 啊。
3: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0: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 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0: 家庭矛盾，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啊？
2: 你胡说什么？
1: 你闭嘴！
0: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
1: 崔师傅不是那种人。哎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
0: 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
1: 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哎呀，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面掺和呀。哎，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找个人看着他。
0: 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1: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0: 你这个……
1: 哎，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0: 折中？怎么折中？ 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 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呢？嗯，不是，你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
1: 不是，
0: 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
1: 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
0: 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嗯，那这样，嗯，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嗯，好不好？
1: 好。
0: 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哎，哎，哎，
1: 楚政委啊，哎，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的，好的，哎，
1: 哎，
0: 再见，崔师傅。
1: 慢点啊！
0: 哎，好嘞。
1: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知夫莫若妻。
1: 少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0: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潘师傅，
0: 二齐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场工作室啊，
2: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0: 你还不知道呢，背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
2: 他又休假去了。摊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哎
0: 呀，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啊，同志啊，我们这
1: 崔师傅，
0: 哎，飞头，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
3: 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
0: 哦，那这组长，
3: 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0: 啊，来，楚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听听吧。
2: 来来来，
0: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1: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4: 去，肯定得去啊！
2: 我开车去。
3: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候小吕啊。
1: 好。
0: 嘿，这。我也去。
4: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是什么人吗？
5: 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4: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0: 小吕，好好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5: 您成组长啊？崔师傅
0: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2: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长颈鹿，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5: 成吧，我都记着了，不数猫就一条命。
1: 别忘了这招，再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5: 老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1: 没那么，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5: 不会吧？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1: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0: 徐国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啊，下不为例。
1: 去你个大脚趾头！
0: 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
2: 嚯，
0: 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2: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0: 请坐。
2: 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呀，是为了更好的展开下一步的工作。这个
3: 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遍。
0: 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哎，算了。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2: 开始。
0: 同志们。 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进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地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地……
4: 喷子。
2: 能好好说话吗？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3: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嗒。哎，
2: 把瓜嗒的调调像你。
0: 哎，
2: 潘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咱们还是捡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
0: 哦，好，说重点，说重点。嗯，啊，对。 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
3: 哦，
0: 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5: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3: 各位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0: 行吧，
3: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畅所欲言，民主集中嘛。
1: 咱们有警官制，要名片干什么？
2: 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平湾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3: 竞争这没用的。
4: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5: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徐，你怎么看呀？
6: 我听潘组长安排。
0: 很好，我看好你。
7: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

0: 就算印名片，才能不用这土豪金吗？应该用警察栏啊。嗯，有道理啊。好建议，我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1: 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2: 行吧。
0: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3: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什么情况？谢兵说他把
4: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 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5: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没注意。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
6: 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没错啊，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老丁，
7: 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6: 好，
7: 老徐，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8: 谁？
7: 老金。
3: 魏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的向潘组长汇报。我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呀。什么叫包庇我呀？你呀，还有你棍子。
9: 以后当着外人面，别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
3: 坤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9: 哎，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9: 别闹了，就是他。
3: 没露脸啊？
9: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怎么讲？
1: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1: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0: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1: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0: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2: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哎，
4: 徐妈，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订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哎，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5: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兴班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

0: 荤素搭配，你们看这样行吧？
1: 哎，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啊。
2: 我们今天啊。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的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
1: 啊，那就喝点儿。
2: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哈哈，你看，要不然我来点。
0: 嗯，来吧。
2: 这个，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3: 抱歉，没有。
2: 那酸辣土豆丝有吗？
3: 也没有。
2: 来，喝啊！
0: 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
2: 啊？是。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
1: 金总，哎，
0: 怎么样？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
2: 啊？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
0: 哎呦，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
2: 哦，
0: 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啊，看我这，你看看，二维码。
2: 哦，
0: 啊，来，二位。哎，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2: 是呢，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
0: 哎，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啊。
2: 嗯，
0: 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3: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
0: 啊，你看。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2: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4: 没问题。
2: 来，
0: 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
5: 嗯，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着后门。
6: 背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面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
0: 哎，别说啊，咱们仨的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
2: 哎，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
5: 你在吗？
7: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5: 不能够，喷子是领导。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6: 对，
2: 寒碜我。
0: 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还挺悬的。
5: 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6: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
2: 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5: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2: 嘿，你
0: 老金啊，厢车真的是我开的，
1: 这我不太清楚。
0: 反正最后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
5: 对对对，领功的时候，喷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2: 那是你们自己不说。
5: 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十倍。
6: 别头啊，差不多得了，
8: 在老金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5: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8: 小徐也在呢。
9: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
2: 吃的差不多了吧？
1: 服务员，结账。

0: 老金呐，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
1: 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

0: 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坐老郭的位子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2: 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瞧瞧咱们现在这个潘喷子。
1: 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
3: 我怎么变了呢？
2: 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1: 所以说啊，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潘组长，潘小喷，潘喷子，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
3: 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小徐，是不是呀？是不是呀？
4: 是。
3: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啊，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啊，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1: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您暂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0: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简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1: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嗯，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 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
2: 哎，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还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

0: 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班。我告诉你啊，这个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再见。谁啊？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3: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2: 怎么样，高科技？
3: 你还挺了解。
2: 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3: 哎，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2: 不会。 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这车应该挺贵的吧？咱们贷款呀，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亿一样。嗯，
3: 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好什么呀？
2: 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笑>喂，小徐。嗯。什么？好，我马上过来。宝琴出事了。
4: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10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你看看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金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哎，
1: 看来这创意的压力是真大呀。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去见投资方。
2: 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1: 谢谢。
2: 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说。
1: 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了。什么可视门铃？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你说
0: 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2: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 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
1: 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2: 密码锁，我有密码。
3: 我们进屋看看。

0: 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1: 这是他买的房，
0: 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1: 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0: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2: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
0: 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了，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3: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3: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2: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1: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2: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
1: 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
0: 快去。
1: 走吧，小徐。
2: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兄姐说了，让他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
3: 辛苦了，张队。
2: 嘿嘿，你也会客气了啊。哎，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3: 嗯，
0: 崔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吗？
4: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2: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0: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0: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2: 这不早说呢。
0: 早没想起来吗？
3: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5: 哎，这怎么了？这是
4: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5: 啊，我就住这儿。
4: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5: 动静？
4: 嗯，
5: 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
5: 哎，有，哎，哇哇的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寻思怎么回事啊？我去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0: 什么都没看见。
1: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0: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嗯。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0: 哎，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哎，
0: 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

0: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1: 空气针？
0: 嗯。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1: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0: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徐同志，放下小徐的监控。
2: 好。
0: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成功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生，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3诈局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随时召唤啊！哎，
2: 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3: 回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得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

0: 一查。你这不是绕远吗？
1: 那你说，
2: 你是领导，听你的。
1: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吗？
0: 这在座的就都没有外人，
1: 分析案情了，有什么想法说说说说。
3: 哎呀，李豪，棍子，
0: 哥哥，
1: 二位哥哥，
0: 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2: 小徐，把第四段视频再放一遍。
4: 放。
2: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5: 还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的。
2: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
6: 韩组长，你觉着呢？
0: 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7: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0: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8: 这会开得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这么多年的好哥们儿，
0: 我跟他不计较。但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
8: 啊，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嘛。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
0: 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
7: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3: 来吧，来吧，来吧。张华同志，
0: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7: 你看看这个。
2: 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
7: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2: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7: 对，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2: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一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一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儿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7: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3: 啥意思？
7: 你刚才说了呀，一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3: 我这是在教你。
7: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头，绝不能手软。
3: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7: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3: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是不是楚政委？
7: 不是楚政委。
3: 不是他是谁？
7: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

0: 与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
1: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
2: 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有这性子，
3: 万一犯点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
2: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调到派出所的。
3: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吃来吃去的，现在居然学会阴阳怪气了。你说啊，
2: 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啊，你怎么不敲门啊？
4: 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你干嘛呢？
2: 嘘，工作。
4: 在里面猫半天了都。
2: 没有别的意思，我完全是替棍子着想。
5: 行，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劝劝他啊。
2: 哎，花儿，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

0: 哎，等会儿。
1: 哎呀，睡着啊，一天。
0: 这是着呢，还

0: 老金怎么就这么就没了？他才多大呀？哎，你得注意身体啊，按时吃药。对了，那个背头的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我看他就是矫情。
0: 哎，你别说的这么轻松，我上网查过了。得这个病啊，可痛苦了，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我看对他影响是挺大的。
0: 那要不要你也去检查一下？
1: 我查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是年龄也到了吗？你比贝多还大一岁呢。
1: 我比他大一岁怎么了？我身体比他健康。
0: 哎呀，这个病主要影响的是情绪和心理。你看看你啊，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你说是不是？
1: 花儿啊，我20岁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那你的意思是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
0: 你最近不是要办这个提前退休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得低调点。
1: 这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
0: 哎呀，不光是安全，要搞好同事关系。
1: 嗯。嗯。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之前得给同事留下好印象啊，像楚政委啊，背头喷子，哎呀，别老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1: 我什么时候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了呀？
0: 你现在不像刺猬吗？哎呀，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呀，也得往心里去啊。
1: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一个姐们
1: 儿。你姐们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干嘛的？
1: 问你呢，你姐们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知道就好。

0: 大村长。哦，你说。
1: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做人讲良心。

0: 给花打电话，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1: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2: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 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哼，你又别什么坏呢。行，节目吃完了。哎，
3: 忙吃完了。
0: 今天白班，
3: 一大早跑趟机场，排2个小时才回来。
4: 有消息了吗？
3: 这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4: 你认识他吗？
3: 能找着，
4: 把他叫来，有事儿问他。
3: 有事儿啊？那我还混混了？
4: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5: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呀，
6: 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
5: 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一下。
6: 去哪儿这是？
5: 东湖大酒店。
6: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5: 哎，得嘞，
6: 上车吧。

0: 三四天，看你有点眼熟啊！咦，胡说，俺长得像明星？晚上两大老爷们儿活动点娱乐活动啊？
1: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保你们满意。中，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2: 中，前面右拐，
0: 不是去东部大酒店吗？
2: 几个字儿呢？
0: 右拐，哎，就这个门儿。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2: 没错，我来几个人。

0: 我这车也进不去，
1: 要往里开。
2: 魏师傅，
3: 哎，崔师傅，
2: 你们是警察？
4: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3: 坐哪儿了？
4: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
3: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1: 啊，认识吗？说话。
4: 认识。
1: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4: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1: 哪个？
4: 小姐。
3: 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4: 是。
3: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5: 哎，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6: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5: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5: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3: 小徐，
6: 哎，
3: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6: 好。
5: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
3: 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5: 好。
3: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5: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嗯，
3: 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5: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1: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5: 真有你们的，
3: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条龙。
1: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6: 好。
5: 好啊，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
3: 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
1: 交给你。
5: 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
1: 像。
5: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的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7: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5: 那你怎么不去啊？
3: 那换你去抓捕。
7: 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5: 哼，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7: 哎，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安叔，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知道，是，
0: 开车。
1: 是。
0: 安叔，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就位，你就位。
1: 客人在零六三八房。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你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2: 带路。

0: 忘了叫潘师傅了呀？
1: 你潘师傅这会儿恐怕都睡着了，咱们这种基层的行动就不用烦劳他了。
0: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
2: 我给他打。喂，小马，是我，潘子跟你在一块儿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

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才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

0: 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刘霞呢？老婆，
1: 转过去，面壁。
0: 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0: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笑>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1: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妹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笑>
0: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笑>
1: 你给我站好了。
0: 还不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那我是犯人呐，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
1: 那你过来吧。哎，
0: 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
1: 把那个拿起来。
2: 干嘛？跪上去！跪榴莲皮！对，潘子，冷静！哎，你也太过分了，你！
3: 潘组长，注意形象！
0: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哎呦！
4: 你俩串通一气，
0: 还有你，没有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怎么了，领导？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呐？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
4: 哟哟，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0: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0: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1: 再来俩鸡蛋。
2: 明白。
0: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
1: 我怎么了？
0: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了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了电话，顶多算扯平。
1: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3: 得了吧，花儿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0: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3: 你笑笑
0: 还笑得出来？
3: 回头下回再生人气。
0: 是，
1: 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3: 该。再来劲还是你。
1: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0: 服不服？

0: 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1: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哦。
2: 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3: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2: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芳同志。
4: 省厅派姚芳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1: 太好了，姚芳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笑>
4: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好。
1: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5: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1: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6: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1: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5: 您刚刚不还说？
1: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7: 陈华，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1: 你看，就我们几个。
7: 阿姨好。
1: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8: 您好。
7: 哎，你好，你好。哎，
8: 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哪只基金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7: 就是那只。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流量不花钱的，不说了啊。
8: 拜拜，再见。
7: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
8: 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哎，
7: 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瞧，这个花儿姐啊，对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1: 对喽，
8: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7: 真孙子。
1: 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又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保平安。
9: 哎哎，
1: 你总该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
9: 对喽。
10: 行，我记下了。
9: 李队，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
1: 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了哪出啊？
9: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

0: 只给你们长长脸。
1: 嘿，李队真会办事儿
0: 啊！你快坐坐。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2: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刚调动。
0: 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
1: 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
3: 听说过彭沙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
1: 顺利的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
2: 说案子，
1: 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嗯，
0: 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90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1: 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0: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1: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看？
0: 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1: 对，
4: 我有一个问题
1: 啊，说，
4: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1: 你有什么想法？
4: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1: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0: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表，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1: 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5: 潘组长先干活吧。
0: 啊，干活干活。
1: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妖别拍了，
1: 工作着，到时候好坏在文章里。你这镜头有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0: 凉拌。
1: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0: 小妖，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徐师傅。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0: 没有。
1: 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2: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3: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2: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4: 注意，一代人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5: 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
3: 哦。
2: 三局两胜。

0: 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啊，
1: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
2: 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1: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哟，你爱听这个呀？
2: 嗯，
1: 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3: 行了，一个冬天，长，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
1: 你们怎么不去？
3: 这不是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
1: 好，好。嚯！哎呦！哎呦！这个就不用了吧。好，哎，别，这过分了。嗯，哎呦。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2: 我捡垃圾的。
1: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我的。

0: 乐趣来了。他们家是不是垃圾里找线索
1: 啊？警校里没敲过呀？
0: 没有，我社长讲的。
2: 咱们上车聊。

0: 这是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谭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杨，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
0: 喷。少姚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啊？
1: 韩师傅，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

0: 晚班了。
1: 哎哎，别别，
2: 咱们合计合计啊。
0: 怎么了？
2: 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
3: 这你就沉不住气了。
2: 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咱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
3: 我当你琢磨案子呢，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
0: 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儿丢啊。
4: 嗯，那你想怎么着？
2: 我这不是找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呢？
4: 不
3: 觉得。
0: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飞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啊。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儿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

0: 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1: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0: 哎呦，肥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地组长，我落到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
1: 喷子，你这才几天呀、啊、你就坐不住了？
2: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1: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2: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1: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3: 你俩真这么觉得？
1: 沉住气。
0: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1: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吧。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你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啊，来了。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

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晴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
1: 哎，我是他爸爸。
0: 哎呦，不好意思，没戴眼镜儿。亲家，
2: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2: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2: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哎呦我的妈！
3: 妈，您不是答应我忍着了吗？
0: 关键是他爸爸太没有文化了。
3: 妈，您就为了儿子再忍两天行不行？
0: 行吧。
4: 老公，
3: 啊，
4: 帮我拽一下袜子。
3: 我来。
0: 孟鹤堂。
3: 妈，您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跪。
0: 过来，妈妈跟你说句话。
2: 闺女，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0: 穿不上，我脚四二的。
1: 别在这打岔，爸得看不惯他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他这种人。
0: 爸，您别总跟他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0: 您买得起，我拉不上。这拉链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化妆师门牙干掉。
1: 来来来来，吸气，
0: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2: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1: 没事，他老打啊啊啊啊啊啊，情骂俏的那种打嘛。
2: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2: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钱，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像个枣疯了似的。
1: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3: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都后半夜三点了。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贼了。妈呀，
2: 我去，就这种嘚瑟，我就想把那枣核给扣出来。
1: 别忙忙忙忙，主持人咱可该开始了。
3: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
4: 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3: 今年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2: 请你说现在。
3: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哼，
2: 我看像老裤头。
3: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王建国。哎呦我去。
0: 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3: 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没钱那个。哎哎，他叫啥来？他孟鹤堂。
1: 妈，人说对了。
2: 我现在给他弄成枣泥儿，感觉。
3: 姑娘，爸告诉你，记住了啊，过门之后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0: 好嘞，
2: 这还像句人话。
3: 以后好好把她送走。感谢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
4: 新郎的妈妈，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5: 我有梗儿。
2: 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妈妈会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就说到这儿了。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1: 哎呦我的妈呀，好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2: 我还没说呢。我
1: 彩排赶时间
3: 啊，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好，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
1: 咱能换个问题吗？
3: 结婚以后谁管钱？
1: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2: 宝宝，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1: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儿，不能提了。
3: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0: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1: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3: 问个圆的。
1: 对对。好，
3: 结婚以后谁做饭？哦，
2: 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
3: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

0: 本没进过厨房。
1: 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儿，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2: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1: 点什么外卖？哎呀，点什么外卖？哦，天天点外卖吗？嗯，
0: 疼，你俩自己来吧。哦，
1: 妈妈给吹吹。哎呀，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0: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干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2: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家，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0: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3: 咱家一共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0: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1: 我介意。
0: 干脆我跟小妹一个屋。
1: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0: 我看行。嗯，
2: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把子吧。
3: 行。大哥。哎，
2: 二弟。哎，
1: 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嗯，
3: 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1: 为什么不要孩子？
0: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儿子啊，你看好了啊，嗯，你的老母亲，嗯，这有一个孙悟空，嗯，穿了一身紫，什么意思？
2: 老母猴子。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多子多孙，宝贝儿。
2: 妈，
1: 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的。
3: 咋带呀？
1: 我来帮你们带呀。
2: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0: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0: 我一个月给他开，
1: 卖海参行。哎
2: 呀，善变的女人呐！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走走走走走，
2: 怎么了？
3: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哼！
2: 我这不骗他吗？我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3: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2: 我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3: 你妈好，嗯，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2: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3: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哎，
2: 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3: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2: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
0: 哎，班长，哎，孩子，孩子，哎，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啊。
1: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0: 别不结呀，我钱还没结呢。去。叔叔阿姨呀，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我们也没管啥呀。
1: 没管什么呀？
0: 还没管？你们看这一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3: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2: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3: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2: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

0: 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1: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0: 妈，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2: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3: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2: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节俭。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

0: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她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等会儿啊，再试一遍，大家好。哎呀，太好了，就这样，谢谢啊。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1: 说好了呢，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1: 面子能当饭吃啊？
0: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儿，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
2: 是是是，
0: 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1: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干活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怎么样？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0: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1: 你认识人家吗？
0: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1: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0: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1: 你干什么呀？
0: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1: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了。
0: 对呀，
1: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0: 补办，你光说补办。

0: 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哎
1: 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哎呀，
0: 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1: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1: 不，你玩真的？
0: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1: 好，下月八号好日子。
0: 八号可以，我打电话。嗯，我给你打电话啊。嗯，免提，我让你听着。嗯，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2: 郭哥，啥事儿？指示？
0: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2: 我喝喜酒呢。
0: 都是这事儿。嗯，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2: 好啊。
0: 你还没问跟谁呢？
2: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十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2: 补办？哎，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0: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2: 没问题，算我一个。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1: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0: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1: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0: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嗯，还说我吗？嗯，说我吗？
1: 不说了。
0: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2: 郭哥，我还是三儿。
0: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1: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2: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啊，
1: 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2: 8号我车限号。啊，
1: 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0: 对对。
2: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我出差，我媳妇做手术。
0: 他出差，他媳妇做手术。
1: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0: 没事，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3: 你好，
0: 四儿，哎，四儿，
3: 进攻业务对，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0: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3: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0: 谁跟你洗？
3: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请按二。
0: 咱俩是几婚啊？
1: 一婚呢？
0: 不是，咱俩这是十年以后补办的。
1: 补办也是一婚。
3: 请按五。
0: 这
3: 六婚，
0: 这都六婚了。
3: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0: 咱是处长以下。
3: 你好，请挂机。
0: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1: 你。
0: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1: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0: 哎，算了。
1: 哎，你们鼓掌的8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0: 我给老少打。哎呀，老少一定来。
1: 哎呀，
0: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4: 我老少。
0: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1: 你去。哎呀，啊，
4: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1: 啊，怎么了，少哥？哎
4: 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1: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4: 胡说。

0: 哇，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没
1: 有，
2: 我们就刷刷大白。哎呀，
0: 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迪妹啊，哎，咱两个得有2年多没见面了吧？
1: 是
2: 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迪妹啊，哎呦，
0: 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2: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笑>
0: 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你不刚生吗？下个月嘛，哦，对，8号，8号。
2: 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我们也8号。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怎么了又？8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8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是啊，
0: 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1: 对呀。啊？
0: 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进来就坐呀。哎呀，
3: 很遗憾啊。是，
0: 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
1: 对。嗯。
0: 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1: 不对，
2: 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1: 对，想我吗？
0: 是很想你。
1: 你说清楚。
0: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3: 这下没口音了。
0: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1: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
0: 我儿子是个小光头，郭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1: 吓死！
0: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郭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1: 哦，对对对，
0: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
3: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哎，
1: 你放心，我认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哎，少哥，不要不要，那个，谢谢少哥，谢谢啊，
3: 那就恭喜了啊。
1: 好，走了。哎，再见。哎呀，
3: 郭子，
1: 哦，对，少哥，哎，那个8号，
0: 怎么了？
1: 我们补办婚礼。哦，对对对，哎呦，8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哎，少哥，不要不要，拿着。谢谢啊，少哥，谢谢啊，
3: 那就恭喜了啊。
1: 好，走了。哎，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100是100吧。
0: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准说不。
2: 你保证不去吗？
1: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2: 你保证？
1: 我保证。
2: 接电话。
3: 喂，谁呀？哦，科长啊，
4: 您要过生日？
2: 说不，说呀。
3: 你说吧。
2: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0: 科长，不，
1: 我怎么说不出来我？
2: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1: 不，我说不上。
0: 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
1: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2: 好。
1: 怎么样？
2: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1: 什么姓儿？
2: 牛。哎，
1: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嗯，
2: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1: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2: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0: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2: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0: 你们科长。
2: 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1: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2: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2: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1: 我出差。
2: 我去。
1: 你做手术。
2: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喂郭子。哎，
0: 那个科长。
2: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哎呀，
3: 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2: 科长，我们去。
0: 我们一定去。
4: 站在舞台上，心情非常的激动。
5: 美呀！
4: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没出正月都是年。
5: 对，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元宵节。
5: 是。
4: 元宵节好啊。阖家团聚，三件事必须得干。
5: 什么事儿啊？
4: 赏月。吃元宵。看灯。
5: 没错，
4: 元宵节又叫灯节嘛。最有意思的就是猜灯谜，
5: 就是猜谜语。
4: 这猜谜语我最喜欢。哦，我猜得好。
5: 是吗？
4: 这猜谜语不是谁都猜得上来。首先来说，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5: 那当然了，
4: 得知道的事儿多。我这人就好学习。
5: 是吗？
4: 有文化。哎呦，平常我就好学习。有点小能耐。
5: 您有什么小能耐啊？
4: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小人和。像这个能耐啊，我没有。
5: 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4: 我有点小能耐。
5: 什么小能耐？
4: 我能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5: 哎呦，你就吹吧。那说的不是您。
4: 说的你啊？
5: 也不是我，说的是苏秦苏季子。
4: 你知道
5: 他能走马观碑，骑着一匹高头快马在道上狂奔，看见道旁有一桶石碑，十几行的碑文，看了一眼他就背下来了，这叫走马观碑。
4: 这叫玩
5: 玩。
4: 我曹云金啊，坐火车观碑。嚯，马快火车快。
5: 那火车快，
4: 北京到天津。和谐号城际列车。100多公里的路程。
5: 是。
4: 30分钟，够快了吗？
5: 那够快了。
4: 坐这个观碑。买票。
5: 是。
4: 靠窗户啊。
5: 干嘛还靠窗户啊？
4: 方便我看碑文。
5: 您瞧瞧，
4: 火车正在高速行驶。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过去了。碑文记住了，倒背如流啊。
5: 写的什么呀？
4: 廊坊。
5: 哎，对，嗨，
4: 这个倒背如流，防狼。哎呦呦，
5: 您打住。那站牌子谁瞧不见呢？
4: 这是跟您开玩笑。
5: 甭开这玩笑。
4: 不光能走马观碑，我还能目识群羊呢。
5: 那也是苏

0: 苏秦苏季子走在山脚下，看见山坡上有这么十几只羊，看了一眼能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您行吗？
1: 这叫玩儿，
0: 又是玩儿。
1: 我曹云金
0: 怎么样？
1: 那天上山区，在山脚下走，
0: 嚯，
1: 山坡上几十只羊，
0: 不少。
1: 我看了一眼，就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0: 明一猜了就好，
1: 是吗？
0: 脑子快，哦，比他们这些个相声演员都强。
1: 你就吹吧，
0: 他不行，大脑太慢。
1: 我说这可未必，我们准比你强。
0: 你这
1: 不信，您可以考一考我们呀。
0: 我考考你，
1: 考啊，
0: 没这么大炉子。
1: 哎，对，烧烤的烤。出题测验，
0: 测验
1: 啊，
0: 可以
1: 啊，
0: 咱俩在这比一比。但是咱们不能猜那个老的灯谜，
1: 猜点新鲜的，
0: 必须是新的。
1: 好，
0: 行吗？
1: 没问题。
0: 脑筋急转弯，
1: 我灵着呢。
0: 智力测验，
1: 咱来一回，
0: 可以。
1: 好，
0: 行，
1: 嗯，
0: 咱俩比一比。
1: 好，
0: 我说一个，你猜，
1: 没问题，
0: 行吗？请听题，
1: 您说。
0: Number one，
1: 嚯，还整点英文。
0: 说什么东西？
1: 嗯，
0: 猜。
1: 哎。这玩意儿我怎么猜呀、啊？我知道什么东西啊？
0: 这你就敢跟人家比呀、啊？
1: 不是，您这题也不像话、啊。
0: 注意，
1: 我这不听着呢。
0: 你注意啊，
1: 留神呢。
0: 说，什么东西？
1: 嗯，
0: 什么东西？
1: 是，
0: 什么东西？什么？
1: 你什么东西？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0: 我让你注意嘛！
1: 我这不听着呢吗？
0: 什么东西
1: 啊？
0: 捆上，跑了，解开，倒了。你大伙儿可以帮他一块儿猜
1: 啊！
0: 这东西捆上到跑了，解开到倒了。
1: 那这猜不着这个。
0: 猜不着。
1: 嗯，
0: 猜不着没关系
1: 啊，
0: 给你一点提示。
1: 提个醒。
0: 猜一种动物。
1: 这还活的呢。
0: 哎，
1: 那不知道。
0: 人。
1: 怎么是人呢？
0: 你想啊，
1: 嗯，
0: 这人早上起来把裤腰带捆上跑了，晚上回来裤腰带解开到了。
1: 啊，对。
0: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啊，对。这什么毛病啊？
0: 这是高科技的题啊，
1: 不怎
0: 么。六个大学教授都猜不上来，随便说一个你更猜不上来。
1: 哎呦，
0: 你听这个。
1: 哦，还有
0: 数学题。
1: 啊，我最喜欢数学，
0: 行吗？
1: 那当然了。
0: 问你，
1: 嗯。
0: 汽车几个轱辘？
1: 四个。
0: 什么？小朋友都告诉你，五个，还备胎呢。
1: 这玩意儿备胎也算。
0: 汽车几个轱辘？
1: 那五个。
0: 五个轱辘。
1: 嗯。
0: 开着开着，过一道大沟，灯掉了一个，还剩几个？
1: 还剩四个。
0: 还剩五个。
1: 为什么呀？
0: 轱辘没掉，灯掉了一个。
1: 哦，灯掉一个呀。这都什么题呀、啊？我说
0: 猜不上来吧？
1: 这是猜不上来。
0: 再说八百个你也猜不上来。
1: 您这题不好。
0: 为了智证明你这智力不如我
1: 啊！
0: 今儿这样，咱俩人在这做一游戏怎么样？
1: 我、哦、又来游戏了，
0: 行吗？
1: 可以呀、啊。
0: 伸出左手，叉开五指，哟，还真能分开啊！
1: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0: 伸出右手食指，
1: 嗯。
0: 在这五个指头缝里做反复的运动，
1: 就这个，
0: 你看，
1: 哼，
0: 行吗？
1: 没问题。
0: 简单吗？
1: 太简单了。
0: 不简单。
1: 怎么呢？
0: 咱这有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0: 这叫一心两用。
1: 怎么两用啊？
0: 你手上做着这种运动，
1: 嗯，
0: 我嘴上问你问题，
1: 啊，
0: 手上不能乱，嘴里不能错。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咱来了呀。
0: 可以开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叫什么名字呀？
1: 刘云天。
0: 多大了？
1: 28。
0: 属什么的？
1: 属猪的。
0: 身体状况如何呀？
1: 身体良好。
0: 有病吗？
1: 没有。
0: 没病你杵他。
1: 哎呦，这不你让我杵的吗？
0: 我让你杵你就杵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这足可以证明他这脑子不如我快了吧。刘先生，我问您啊。
1: 您说。
0: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都多知多懂。
1: 对。
0: 善于观察生活。
1: 那当然了。
0: 我问问您，世间万物什么动物嘴最快？
1: 撞枪口上了，这我还真知道。
0: 什么呀？
1: 小燕子嘴最快。
0: 您这答案不对
1: 啊！
0: 正确答案是蛤蟆嘴最快。
1: 胡说白道，就是小燕嘴快。
0: 蛤蟆嘴快，
1: 你看这不矫情吗？
0: 这不抬杠吗？
1: 这样吧，咱俩甭矫情，甭抬杠，咱俩在这表演表演怎么样？
0: 怎么表演？
1: 这样，我就演小燕。
0: 您演小燕儿
1: 啊？
0: 您可不像小燕儿，
1: 那我
0: 您像烧鸡呀、啊？
1: 哎。对
0: 小燕儿都怀孕了，
1: 这怎么说话？
0: 小燕儿哪有这么大的肚子？
1: 我大肚子小燕儿。
0: 那我呢？
1: 您来这蛤蟆，
0: 我来蛤蟆。
1: 哎，
0: 你来小燕儿。
1: 对，
0: 怎么比呢？
1: 一人呢数十个数，
0: 每人数十个数，
1: 由一到十，看谁嘴快。
0: 那您先来吧。
1: 那我先来啊。
0: 行吧。
1: 您看我来这小燕儿啊。看这嘴了，
0: 还真快，
1: 多快呀！
0: 完了。

0: 完了，
1: 该我了。
0: 听这蛤蟆，
1: 听我这蛤蟆。
0: 嗯，
1: 俩五。
0: 哎，俩五啊！这样，我再说道题，您也答不上。
1: 不可能。
0: 你看，
1: 你说呀。
0: 那您听着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马上告诉你。
0: 嗯，
1: 粥。
0: 粥能吃吗？
1: 熬的那粥啊。
0: 啊，那吃怎么吃？
1: 少放水，熬的稠一点就能吃了，
0: 就熬成米饭。
1: 哎，
0: 那要是喝呢？
1: 多加水啊，稀一点就可以喝。
0: 那要是做呢？
1: 粥都是制作出来的。
0: 嗯，
1: 跟那熬啊，熬粥、哦、翻勺。
0: 嗯，
1: 翻弄一身淌一身泡。
0: 嗯，嗨，谁让您翻勺来？不是，我们不是制作的做啊。
1: 哪个做？
0: 我们是您把这粥啊熬得了，端下来搁地上，然后往上做。
1: 我、哦、那做不了，那不烫一身泡吗？那个那我不知道。
0: 您这答案就不对。
1: 不知道。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沙发，
1: 三样啊！
0: 我没说是一样，
1: 那我以为是一样的。
0: 宝贝儿，我这叫多选题。
1: 您还有多选题？那我要说瓜子、茶水跟凳子呢？
0: 那你倒是说呀！
1: 您这都什么？您这叫绕的人。要叫绕的，我说一个您也猜不上来。
0: 那可不一定。
1: 你听这个，
0: 你来
1: 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0: 什么？
1: 猜呀、啊！
0: 老鼠都四，这我不知道，
1: 猜不着，
0: 猜不着。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什么老鼠两条腿？
0: 什么老鼠？
1: 米老鼠。
0: 哎，米老鼠也算吗？
1: 那当然。
0: 好好好，哎，
1: 你猜不上
0: 来。就照你这破题，你还敢出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出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出。
0: 来，
1: 听这个
0: 啊！
1: 什么鸭子两条腿？
0: 唐老鸭。
1: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哎，
2: 小鸟也欺负我，不去，不去，不去，去！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3: 二姑父，跟谁唠嗑呢？
2: 鸟。
3: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真早呢，干啥呀？
2: 啊？看不出来吗？
3: 啊，
2: 我晨练的吗？
3: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2: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
3: 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2: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
3: 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2: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儿没事儿啊，王小倩？
3: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2: 告诉你王小倩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3: 这
2: 要练练是咋的？
3: 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了你？我走啊，
2: 站住！
3: 啊，
2: 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3: 油条。
2: 油条
3: 啊，
2: 油条，油条是什么东西？
3: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2: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
3: 啊！
2: 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3: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2: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3: 二姑父，
2: 哎，
3: 那你不长饱了吗？一共就三根儿。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啊，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2: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儿。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
4: 饿死我了，
2: 不想了，睡觉。

0: 烦死了。
1: 老伴儿，哎，就是车里了。
0: 家里没人。
2: 志峰，
1: 我。
0: 哟，爸，妈，哎，你俩咋来了呢？
3: 看你来了呗。啊，
1: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
0: 去。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3: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0: 我媳妇二米粒在家不？
1: 在家。
0: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1: 提了。
0: 二米粒咋说呀？
1: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0: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1: 估计是不想啊。那自己玩的可欢实了。
3: 啊，饭头。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呀我，
1: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3: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咱俩都过半辈子了，怎么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呢？
3: 你跟我没有默契啊？谁有默契你找谁去？
1: 不是，那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啥话呀这是？
3: 我说的是人话。
0: 不是，别，妈，爸，你俩咋还吵起来了呢？
1: 顺风，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3: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的亲情牌，对不对？
1: 不是，
3: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1: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3: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1: 钱顺风，哎，你这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0: 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3: 他把我姑爷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你看妈的。哦，
0: 你要干啥呀？
3: 老范德
1: 到，
3: 下车。哎，
0: 哦，这真好使。哎，
3: 消气儿，
0: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1: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
0: 是吗？
1: 你看老范儿。
3: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我的
1: 天啊！翻脸比翻书都快，
3: 是不是啊？哎，你是不了解你爸这人呐！啊，你看我们俩咋打咋闹啊！哎，每次不管谁对谁错啊，你爸都主动跟我承认错误。
1: 我跟你说，不管每次我多憋气啊，我最多能挺30分钟。志峰，你这都3天了，回家吧。
0: 是，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2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3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啊？
3: 孩子，哎。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1: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脸儿，还能生仨孩子？
3: 去，
0: 行，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1: 你这样，顺风啊，哎，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血。
0: 我是谁呀？
1: 你是他前叔。就
3: 孩子，快点回来
1: 啊！前叔啊，
3: 好，早点回来。
1: 一会儿回去啊。
0: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4: 二姑父，
0: 干啥？
4: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0: 这二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4: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
0: 我饿死了都，
4: 赶紧吃，
5: 给我喝。哎，
4: 我二姑咋来了呢？
0: 拿走，王倩儿，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钱顺风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一个鸡蛋，一瓶鲜博士鲜牛奶。哦，哎，哟，早上好。

0: 士。
1: 早上好，这位先生。
0: 这位女士，挺早啊。
1: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呢。
0: 巧了，我也晨练。
1: 那我祝你健康。
0: 我祝你长寿。
2: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1: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哎，别。
2: 好嘞。
1: 麻烦你帮我把它撇了。哎，
2: 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1: 我歇你。
2: 那我都没想到。哎，二姑父，哎，都是你爱吃的，
0: 是吗？
2: 面包、鸡蛋、肠，还有啊，辉山鲜博士鲜牛奶。爸，你在身边，奶更新鲜。
1: 那是给你的。
2: 这你还吃不？你真不吃了？
0: 我不吃。
2: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1: 滚！
2: 好嘞。
0: 王倩儿，
1: 王倩儿，不你
0: 把饭给我留下，都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3: 老爸，你看谁来了？
0: 儿子。
1: 爸爸。爸爸什么爸爸？你把我儿子带来干嘛？
0: 看看我儿子，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是想我想的。哎
3: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没管
1: 我儿子，哎你，哎
0: 儿子，儿子，哎
3: 呀，这顺风顺风，
0: 儿子，哎
3: 顺风，顺风，二米粒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0: 他啥时候心软了？
3: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0: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3: 不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0: 他咋不让我呢？不行，
1: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眼手牌，难民一位。
0: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1: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0: 哎，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哎呀，
3: 顺风。
0: 什么什么呀？这是？
3: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0: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顺风，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我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顺风，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
3: 呀，你那奶粉放多了，辉山百瑞奶粉确实是好，那你也不能霍霍呀。
0: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3: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0: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3: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0: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3: 你这是往哪儿试啊？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0: 甜的，
3: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0: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3: 想得美，嗯、你指望二米粒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0: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这洗啥呀？洗的人喝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1: 二姐夫，
0: 这是。
1: 二姐夫，我都找你三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0: 儿子吗？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不？
1: 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啊，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擦

0: 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也问问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
1: 哎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0: 不麻烦。
1: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0: 就你们爷俩啊？
1: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 P 到一块儿 ，P 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0: 那哪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吗？
2: 怎么的？
0: 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哎
1: 呀，你
0: 二姐
1: 找来干啥？你说
0: 快点，
3: 干啥呀，小米粒儿啊？
1: 呀，干啥？
0: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1: 来来来，儿子，
0: 站好啊！
1: 一二走！哎，哎呀，真沉！
0: 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哎呀，照相
1: 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0: 来看镜头啊！一。行啊，就这张吧。
1: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0: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3: 对呀，我头朝西。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0: 应该叫分道扬镳。
1: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3: 就是
1: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3: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
0: 你俩不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1: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4: 不分离，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1: 哎呀，媳妇儿，这几句词应该唱出来。啊。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0: 听出来了。
1: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3: 就是
0: 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
3: 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才在车里住三天。
1: 是，
3: 我告诉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0: 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呢？
1: 重新照。
3: 重新照呗。
0: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
1: 儿子。一二，蹦。
0: 来啊！
1: 来，
0: 看镜头。
1: 来，
0: 来，
1: 三二一。哎，
0: 这张还不错呢，是不是？这张行，小两口。
3: 这
0: 张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1: 行，哎，把它做好啊。
0: 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哎，
3: 干啥呢？
1: 我再睡会儿。
3: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1: 我去哪儿睡啊？
3: 回家。
1: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洗澡。

0: 任园村喜获丰收，远销海外效益高。避开运动伤身误区，标准化练习八段锦，专家教您科学温和调理代谢，守护健康。本溪永泽峪打造露营基地，静谧山村变身网红打卡地。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说起这个中草药啊，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前期投入大，周期还长，一般最快也要两三年才能看到回头钱。但是大连普兰店沙包街道的夏兴斌呢，却找到了一个见效益快、价格还相对稳定的项目。到底种的是什么药材呢？来看。
1: 在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街道魁星社区的单身种植基地里，这会儿可老热闹了。种植户夏兴斌正在给村民们卖力地介绍他的宝贝疙瘩。
2: 这个提取物呢，是用在心脏啊、心血管啊这方面制药用的。
1: 单身一般每年十月后才能收获，这个时候单身根部还没有生长完全，但丝毫没有减少村民们的兴致。
2: 那么多，这里面折了这么多根，你看。
3: 下面还有，
2: 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颜色是它品质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尝了一口，的确是有点药材的加持味道。人工种植呢，这也不错，它也不缺少这个营养。
5: 挺好奇的都过来看一下。从种植上讲，他们整苗开始，我就见过这事了。
1: 外行人对中药材的印象，尝试收益大、投入大、风险也大。单身却是个特别的存在，它属于中药材里的大宗品种。夏兴斌也是考察了二三十种中药材，才选定了单身来种植。
2: 有的价格波动大，有的呢就是产品附加值太低，选的是这个
6: 不属于紧俏的东西。各大药厂对它需求量也很大。
1: 去年夏兴斌就种了几亩地的单身试试水，效果还不错，这也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2: 去年试种了八亩地，但是那个土呢，就是属那种，粘性土，3000差一点4000斤。
1: 土壤条件对于单身影响还是很大的。经过了很多地段的考察比较之后，夏兴斌最终选定了眼前这个地方。
6: 单身这个中药材呢，就属于适合沙壤土地，这个就是属于沙性土，它里边不是黄土黄泥，一捏都是成疙瘩那样的，那样就不行了，透气性不好。它必须得要好的透气性，才能让它成长，才能让它那个根系发达。
1: 魁星社区还有一个位置优势，这里的水资源比较好，紧挨着刘大水库。
2: 那边就是大河，离这块能有300-400米吧，所以周围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当时种下去，你必须得有水补上，让它浇透了。再一个呢，就是如果真就是天气旱到很严重的时候，得浇水。
1: 对于新手来说，单身相当好入手，它的生命力很强，种植成功率高，可以做到当年采收，是一位周转很快的中药材品种。
6: 这种中药材特别皮实，栽到土里把水浇透，浇一遍那个定根水之后，其实就没啥事了。
7: 它生命力特强，牙签那么粗狭的，都一样都出苗，生命力特别强。
1: 保证单身质量和产量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除草，杂草如果多，会和单身争夺养分、水分，影响单身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6: 有这个地膜的存在，防止草的大量的那种除。你像这样的草，就是它只是说在龙眼里边，如果是没有这个地膜，那么这只所有的地方都有可能有草。
1: 七八月份正是单身盛花期，眼前这些紫色单身花看着虽然漂亮，对单身根部来说却是一种美丽的负担。
2: 它会吸收根系的营养，它营养供到花上，那么供不到根上了，所以就必须得把花给打掉。一个月正常打1到2次就行。打的时候，
1: 通过今年种植方式的改进，以目前的长势来看，夏兴斌对自家单身的产量很有信心。
2: 正常的话是1斤左右，大的甚至可能是能达到3斤。咱们这个一亩地正常是按8000株种的，一株上1斤的话就是4800斤。
1: 种植了这么大面积的单身，能不能有稳定的销路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夏兴斌早就和药厂签订了单身收购合同。
2: 对，我们一共对接的是两个药厂，一个是天士力，一个是以岭药业，而且会有一个保底价格，这1块多钱。
1: 如今单身这个新鲜事物的到来，让当地一直在找增收门路的乡亲们眼前一亮。
4: 这个药材肯定在市场上能打通，不怎么说它是旱涝保收的这个东西。
7: 你买那药是感冒药啊，是

0: 小燕腰里边都有胆神经，你看没看？我看那个腰的配方里边有，就觉得老百姓中的就有希望。
1: 也想抱着试试的态度，感觉自己对这玩意都有点兴趣。
2: 敢于吃螃蟹，也就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种药材奔富路，夏兴斌的苦单身也能种出甜蜜日子。
3: 树莓啊，是一种色彩鲜艳、口感偏酸的水果，在国内一直属于这个小众水果。但是在鞍山市的台安县呢，有这么一个种植基地，这里的树莓啊，种了两个品种，夏季采收一回，秋季采收一回。没看有啥收购商上门来收，但基地主人种的信心十足。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些树莓都卖到哪儿去了。
4: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东佛村的一个树莓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树莓迎来了丰产。别看这些树莓还没采收结束，但是早就被人提前预定了。
5: 就目前来讲，我们这个夏季树莓还没采摘完事儿，合同已经签完了，我们的这个订单已经签完了。我们在这个树莓基本上都是销售给欧洲市场。
4: 他叫田玉强，是这片树莓基地的负责人。田大哥说，树莓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很认可树莓的营养价值。
5: 发达国家都称为树莓叫黄金水果，因为树莓吧，它具有这个抗氧化、抗癌、补肾、美容养颜，同时它的维生素 E 含量是超高，鞣化酸成分比较高，它是人体的清道夫。
4: 在现场，记者发现田大哥种植的树莓与我们在超市里常见的树莓不太一样。田大哥种植的品种颜色发深，个头偏大。原来这些树莓主要是用来做深加工，可以制作红酒、饮料和果酱等产品。
5: 我选择的呢，就是现在目前我身后的叫美国22，它的特点呢是果实大，产量高，大约每亩地产量是在3000到4000斤。
4: 这里的树莓果个大，产量高，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果实从生到熟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成熟的树莓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进行采收。
5: 树莓吧，像这种深红色的都是我们今天应该采摘的，然后呢像这种浅红色的、浅粉色的，这个是它明天成熟，所以说我们要明天来采摘这个。然后像下面的发白一点的果，都是后天和大后天才能成熟。
4: 田大哥在这个基地主要种植了两种树莓，夏季莓和秋季莓，目前成熟的就是夏季莓。之所以要种两个品种，就是为了错开采收时间。
5: 夏果型树莓的这个品种有好多种，它的采摘期短，它是集中性成�熟，大约在25到30天，它的所有的果都采摘完事了。那个等秋季型树莓海尔特兹呢，它是得采摘期就2个月，它是从8月5号开始采摘，得采摘到10月10号左右。在旺果期呢，我们这个采摘树莓的这个人员大约得在40到50人采摘。
4: 在小浆果领域，相较于草莓和蓝莓，树莓属于小众品种。2013年，田大哥听说种树莓效益不错，也看好了它的市场前景，但刚开始种植，可借鉴的经验不多，也走了不少弯路。
5: 我第一年种植了4亩地树莓，一场大风，撸完以后就剩1亩。
4: 由于当年的树苗小，根系并不发达，遇上大风天气自然是招架不住。于是第二年，田大哥就吸取了教训。
5: 我们第二年采取了用风杖，就是说每隔三十米一段，每隔30米一段做一个风墙，然后呢，风到这个风杖上来吧，然后风就会减弱，分流，然后呢，这个树莓一旦长下来了，它就不怕风了。
4: 不光防风措施要做好，肥也得跟上。
5: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需要磷和氮，那么不需要钾，那么我们不就可以使钾含量比较低一点的。当我们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补充钾成分，所以说我们就是施高钾肥。
4: 通过科学精细的管理，田大哥家的树莓迎来了丰收，因为品质好，还与外贸公司签订了订单，年年都被包圆销往欧洲。为了方便储存和运输，他又筹集资金建起了速冻冷库。

0: 这个树莓再采摘下来呢，必须得在4小时之内才进到树洞库。我们树洞库的温度现在是-30度左右，然后呢，在4到6小时之内，我们这个树莓呀、就冻成了像现在这样，像玻璃球一样的这个水果。然后呢，它能够为什么要进树洞库呢？它能保持树莓原有的营养。
1: 通过速冻之后，树莓就可以运到冷冻库进行储存，等到这一茬的树莓全部采收完毕，就可以集中打包装箱发往海外了。
0: 我自己家的树莓一年的产值大约40到50万左右。
1: 看准商机并投入其中，原本小众冷门的水果也被田大哥变成了畅销品。现在通过田大哥的带动，当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村民种起了树莓，收获财富。
2: 海城望台镇呢是有名的圆葱种植大镇，这两年国内圆葱市场行情起伏不定，很多农户的圆葱啊都卖不上价，但当地有一个种植基地啊偏偏逆势突围，不卷国内市场，瞄准海外找销路，把普通的圆葱卖出了新的身价。
1: 这里是鞍山海城市望台镇的一个圆葱种植基地，80多位工人一大早就来到地里收获圆葱。
3: 看看我们今年的圆葱，质量非常好，硬度也够。今年是雨水充沛，那个温度适宜，所以说呢，长这个葱呢，品质也好，个头也好，产量也好，都非常不错。
1: 他叫白志新，是当地圆葱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2008年，他外出考察时看好了圆葱的市场前景，如今规模逐年扩大。
3: 今年我种了是两块地，总共是接近200亩，两个品种，一种紫色的，一种黄色的。紫色的叫那个红博，黄色的叫那个卡姆一，那个150。
1: 与普通的圆葱不一样，白大哥说，他家产的圆葱大部分可都是要出口的。
3: 今年我这家这块是这个中葱多，按照我种地的份额，应该是出口的占70%，内销的能占30%。
1: 所谓的中葱是指直径为6到9厘米左右的圆葱，不仅果形周正，硬度还很高，一摁邦邦硬才叫好。
3: 这个圆葱啊，主要是品种呢取决于它的好坏，硬度越高是品质越好，如果要是一摁稀糠，那个品质就不行。第一是质量好，硬度高，果形正，果品呢一定要是照比内销那个大品种呢要紧实一点，它这个出口的要求的是中小品种。
1: 收圆葱是个赶时间的活，平均每天地里都得有180个工人，一是要趁着市场行情好尽快销售，二是得避开雨季，
3: 必须头雨季到来之前得收完。要是如果这个葱赶上浮雨大，一浇就烂了，那就不值钱了啊，错误的商机了。哎呀，最多时候500多工人一天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啊得5到5.5个工人，这不包括运输装车。
4: 今天4点半来的，完事在这一夹，给夹掉，完了之后放这晒着，晒了4-5个小时、30个小时就得装袋，完事人家客户来就拉走了。
1: 这些采收好的圆葱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有的需要进行清洗加工，有的可以直接销售。
3: 这个大品种呢是出口那个韩国和日本的，它得深加工，扒皮，扒了2层皮之后精包装，直接要开袋即食那种的啊，才能出口韩国和日本。赶这个品种是带皮走，这小的紧实一点，走那个越南和老挝啊、柬埔寨，走这个直接带皮的。
1: 种出口圆葱图的就是个好价钱，白大哥说，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圆葱能卖到1.12块，但最近几年国际市场行情不好，价格有所下降，但即便这样，出口的价格也会高于内销。
3: 正常的今年的内销的品种应该是3毛到3.5毛之间，出口呢应该是4.5毛到5毛之间，常年的更会高一点。正常的年份呢，我们这个亩产呢正常在8吨左右，最好的亩产能达到10吨，9吨半是一点问题没有。往年呢应该是在1400一吨，

0: 当年份呢，我们这圆葱呢，一亩地应该在4000到5000块钱的纯利润。
1: 白大哥说，早些年种圆葱还得自己跑出去找客商，现在可不用了。
0: 经过我们多年的日积月累呀，所以这些收购商啊，每年到时候就都来了。现在我们每天呢能走6-7挂车，一车呢30-40对，有的走那个满洲里，走那个俄罗斯。有的是走那个广西平乡，那是走那个越南、老挝了，就往那边走；还有的是走那个山东，去那个日本和韩国，到那个山东深加工。
1: 从2008年的试种几亩地，到现在望台镇3000多亩的种植规模，圆葱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这些带着泥土气的圆葱球，不仅让白志新这样的种植户鼓了腰包，也让村里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份零花钱。
2: 这不增加点收入吗？这守家带地的，天天回家，这方便，来回方便，离家也不远。
3: 一天4个点，100块钱。
1: 从地里头的颗颗饱满，到远销海外的袋袋整装，这一车车发往各地的圆葱，不光是乡亲们汗水的结晶，更是承载着大伙丰收喜悦的金疙瘩。
4: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而且呢，我们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的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起我们开启免费的试种活动，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参与。024-2397-9668，还有一部手机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接下来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4，二伏的第三天了。那目前雨水较多，那今天夜间啊降雨暂时结束，大家要抓住降雨间隙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施药呢要避开雷雨和正午的高温时段，玉米要及时培土固根，水田要科学调节水层。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

0: 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4到32度；大连雷阵雨转多云，26到29度；鞍山小雨转晴，25到30度；抚顺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丹东小雨转阵雨，24到29度；锦州多云，24到31度；营口多云，25到30度；阜新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辽阳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铁岭多云，25到31度；朝阳多云，24到33度；盘锦阴转多云，26到29度；葫芦岛多云，23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2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避开运动伤身误区，标准化练习八段锦，专家教您科学温和调理代谢，守护健康。本溪永泽峪打造露营基地，静谧山村变身网红打卡地。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咱们聊一聊运动健身的话题。不少人健身呢，全凭感觉，一味追求高强度，跟风网红训练，不仅减脂效果大打折扣，还容易伤到膝盖腰椎。那么有没有什么温和易上手的锻炼方法呢？适合老年人、上班族、慢病患者全人群练习，既能练出效果，又不伤身体。今天呢，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很多人健身都有一个误区，不管啥运动都觉得练到浑身酸痛、大汗淋漓才算练到位。但对普通人来说，运动真正的意义不在于透支身体，而是消耗多余脂肪，维持基础代谢，坚持养成运动习惯。同时要量力而行，规避运动带来的各类损伤风险。
4: 运动干预的主要目标是达到维持减重的效果和帮助我们的居民建立长期的运动习惯的目标。但是呢，在干预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做好运动风险的评估。
3: 市面上运动项目种类繁多，八段锦能成为大众普及的养生运动，核心优势是动作舒缓，兼顾经络调理与全身活动。如今超重、肥胖、代谢紊乱等慢性病已经成为现代人普遍困扰。为了让传统八段锦更贴合当代人的身体状况，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爽联合沈阳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教授于海开展五一融合改良研究，改良出难度分级的不同版本，向基层群众普及推广。
5: 因为我们中国武术呢，拳种众多，每个拳种里边都有相应的锻炼肌肉和骨骼的方法。在我们东北地区比较流行的八极拳，我们把八极拳有些功法提炼出来，它主要是强筋健骨，另外一个强化是肌肉锻炼。
3: 肌肉量的多少与基础代谢率高低密切相关，肌肉充足才能持续消耗热量，不容易长胖。八段锦八个招式各有侧重，长期坚持能够辅助调节身体代谢机能，减少内脏脂肪堆积，非常适合作为体重管理的日常养生辅助运动。
5: 我们古代的健身方法呢，它建立一个叫整体观，培本固元，要疏通经络，强壮内脏，要进而强壮外部我们的肌肉啊、关节、筋骨等等。而且八段锦有这么好处，

0: 年它每一节它针对功效有个名称，比如说第一节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就是让三焦贯通，调理脾胃虚胆举，也就是说这一节重点是调理脾胃，促进消化，我们强调内外合一。
1: 全年龄段适配是八段锦最大的优势，大家可以通过调整动作强度适配自身状态，年轻人可适度加大动作幅度，提升发力强度，中老年人慢病患者以温和调理为主，稳代谢护关节。
0: 我们更加提倡早上起来以后啊，吃完活动之后是吧，早上练练功可能更好一些。但实际上呢，比如我们尤其上班的，我们白领阶层在办公室是吧，比如中午休息的时候都可以锻炼，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具体要求。
1: 很多人学八段锦、太极拳，练习一段时间后出现膝盖腰部酸痛，大多是动作姿态不对，发力方式不标准。
0: 因为人体是一个习惯，当下蹲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种跪膝状态，这样去跪膝，这样跪膝以后呢，力量完全集中在了膝关节上，力量没有形成一个动力链，长期压迫膝关节，它就会容易受伤。
1: 蹲马步是八段锦里最基础也最容易做错的动作，于海教授总结了一个简单好记的练习方法，靠腰胯发力分担膝盖压力，从根源保护关节。
0: 回家以后怎么去让老年人好记呢？因为我说术语，比如束腰胯可能不太好记，让他坐板凳，我们会发现坐板凳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臀部找凳面，就不会形成这样，不会形成跪膝了。这样的话，我们会形成一个像下坐，躯干找椅背，后背靠椅背上，就形成了立身中正。坐板凳靠椅背，就形成我们基本的正确的一个体态。然后我们再强调胸的横膈肌放松，这样就基本完成了气沉丹田要点。然后我们可以静站一会儿。然后触电的时候呢，要求高度不要太低，因为太低之后呢，那么一般老年人他会动作变形，又形成了跪膝撅腿，让高一点点，然后逐步使用运动能力提高，逐步完成身法下沉。
1: 除了下蹲伤膝盖，转身动作处理不当，还容易拉扯颈椎、胸椎、腰椎。练习八段锦不能急于求成，初学者不用强行把动作做满，要循序渐进，增加幅度。
0: 做转身的时候呢，容易受损伤，所以我们叫百会虚力，气沉丹田，将脊柱有个侧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进行旋转，就能够有利于我们预防运动损伤。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五捞七仰马后桥的时候，那么初学者就不要过分的、尽量的去拧转。如果我们百会不虚拧，脊柱不抻拉的，这样的话，我们关节是松弛的。外在保护的韧带也松弛的，这样的话如果突然转动，就容易形成关节损伤。
1: 为向居民普及标准、安全、科学的运动方式，王爽团队联合于海教授面向基层家庭医生开展专项培训。
0: 八段锦国家总局推动了很多这种视频，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我们这个呢，相对降低难度之后呢，家庭医生日嘛，培训了很多家庭医生，让他们下去呢，可能是更好去推广。
1: 八段锦适合日常居家练习，可辅助改善气血循环，调节代谢。如果大家有增肌、高效减脂减重的更高需求，也可以搭配简单力量抗阻训练、拉伸等柔韧性训练，效果会更好。总之，不盲目跟风高强度训练，根据自身年龄、体质，在运动风险评估基础上选择适配的锻炼方式，再搭配合理饮食，遵从专业医护指导，就能改善代谢问题，练出健康匀称的体态。
2: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呢，需要有人沉得住气，扎得下根，做实事儿。今天带大家认识沈阳童家峪村第一书记刘义沙。三年驻村时光里，他修缮危房，打造乡村美育课堂，拓宽鲜果销售渠道，以真心实干把小村庄打造成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1: 在童家峪村，有个身影总在晨光里出发，过田埂，进果园，停在每一户需要牵挂的人家门前。他是刘义沙，驻村三年，这方水土的烟火气里早藏着他的日常，大家伙都亲切地称他为沙书记。
3: 老板能给我啊。

0: 早，刘一莎又拉着妇女主任张彩杰往村里走。87岁的独居奶奶家是她记挂的老地方。
1: 见到她不？
2: 看不着。
1: 看不着，你看她都看不出来。但她知道有一个弟叔来老给她送东西。那天说了，哎呀，我这儿子也做不到啊，老给送东西。
0: 前不久，沙书记帮着独居奶奶翻新了房屋，重盘了炕。这次特意来瞅瞅暖巢住得舒不舒服。
1: 来，这窗户都是木头窗户，都坏了，关到费劲的，完炕冒烟，门也是都关不上了，都给换的新门。两个儿子呢，身体也不好啊，那也比较困难。
0: 恰好赶上屋里烧火做饭，烟还是有点散不净。刘一莎跟张彩杰一合计，应该是烟道窄了，过几天再找工人改造一下。
3: 跟那个村书记沟通一下，然后在你这冬天时间都应该好。但是已经很好，比前要好很多，
1: 强多了。要不上次都满屋烟，一进屋我进不去人了。
0: 奶奶不会表达，但却攥着沙书记的手不肯放，掌心的温度藏着说不出的感谢。三年来，村里很多孤寡老人、残障家庭的危房都变了样，全是沙书记四处找企业和公益组织拉来的修缮款，把钱花在了最实在的地方。
1: 还有一个孤寡老人，也是老太太，也是给修的炕，给屋里粉刷的。附近有个老太太，27、8岁了，他就给买那个尿不湿啊，给屋里也改建了，就是屋里搁的地板革那种，屋里给粉刷的。
0: 村东头的刘彩兰大姨家也是暖巢行动的受益者，多亏了村里的创业者王玉璇。
4: 是吗？是。
3: 我俩一起来走访。他说那书记，那这家我捐了吧。我太好了，被我太好了，这也花了给你1万块钱。
5: 这个地面像地震了一样，当时我们也惊呆了，就寻思怎么能整成这样呢。然后进屋看着大姨大爷就确实身体不太好，弓着腰，这个感觉我就觉着这重活确实干不了。我们在这个村里边创业赚点钱，然后也能回馈老百姓。围栏呢也是我当时亲自选的，白色吧就更光亮一点，然后希望叔叔阿姨以后的日子也能更阳光一点。
0: 院里亮堂了，刘彩兰两口子也有了劲头，把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刘一莎还搬来新电视，添了衣物鞋子，老两口的日子里终于有了敞亮的滋味。
6: 要是没有沙叔爷，咱说两声，我这院能有这么大变化吗？
7: 这墙、屋里头、这电视，那相当舒服了，心情也不一样啊。
0: 除了修房子，刘一莎还连同医院搞季度义诊，请理发师定期来免费剪头，过年过节米面油送到家，把流动服务的温情送到每个老人身边。
6: 他帮助的多，大伙呢还有就是有的人家他也帮助不少。
8: 每个月他们都是他联谊的话帮助老百姓剪头，白给剪头，我也去剪过啊。咱说呀，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的确不说不少是事儿啊。
0: 一老的冷暖记在心，一小的成长更挂在怀。刘一莎深知乡村孩子的美育课堂不能缺课，她决心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艺术的大门。
3: 现在也是国家重点的，是希望让艺术走进乡村。当时就联动了这个舞蹈课，还有美术课，然后这个呢是科技进校园，持续了2年半了。整个上的是清华美院的所有的美育课堂的课程，我们的佟家峪村一样能接受到城市里更好的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孩子了解这个世界非常大，有更多好的职业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目标，成为理想去努力前行，让他们重新有个种子，然后去生根发芽，然后完成梦想。
0: 曾经72中学的舞蹈教室还是水泥地，如今崭新的地胶铺到了墙角，明亮的镜子映着笑脸。这是刘一莎跑遍资源筹来的10000元改造的美育翅膀。
9: 我们收获了很多新兴的舞蹈。
0: 刘一莎的脚步又拐进了村委会。今年沙地沟大杏刚收完，党支部书记张艳恒带着大伙总结经验，为明年的甜蜜事业做准备。
10: 你看这样式稍微就硬实一点，这是属于
3: 它肯定得加厚，
10: 做时候得做成这样式，稍微里边至少再。
0: 陈伯南是包装盒的设计者，也是刘一莎拉来的年轻。

0: 量。他在沈阳经营特产店，佟家玉的苹果、地瓜都经他的手走向城市。
1: 我们那个沙地狗大杏啊，每年呢也能有个四五十万斤的产量。往年吧，都是以这种零售的方式往外卖，也赶上这二年就是刘书记。来我们村当第一书记，也看出来我们村这个大杏的发展形势。大部分来买的人都是以送礼为主，通过这种精品包装的形式，第一个能快一点，第二。

0: 看到村里的产业销售难，沙书记再次行动，集结各方力量和资源，让好果子有了好身价。
1: 沙书记给卖能有多少斤啊？4000，四千多斤是不？沙书记能卖4000多斤吧，剩下少了咱们卖不就快吗？最低得少卖个10天8天的最低的。
2: 部分我们是跟企业合作，才买了将近3000斤，跟木里木外他们才买，他们要的是小果，然后他大果呢就做包装。
0: 去年陈伯南设计的童家玉思乡苹果礼盒一推出就备受欢迎，帮种植户省了不少力。
3: 很多游客都表示非常喜欢，他们直接就买走了，因为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东北的特产，代表沈阳的礼物。
2: 在中街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品牌店，
1: 买咱家真的那个，我想你一说我得想起来都忘了。
2: 然后到时候我们
1: 今年真的好，
2: 我们可以在那儿直接以礼盒的形式去先提。
1: 行，
2: 让你少出去，
1: 行，
2: 到那个市场去
1: 卖。那太谢谢你们了啊，身体确实不好。
0: 三年来，刘一山的脚印印满了童家玉的土路，老人的炕暖和了，孩子的笑脸多了，果子卖得远了。他就像后山的杏树，把根扎在童家玉的泥土里，总能长出新芽。这泥土里的故事，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4: 如今呢，很多城里人都爱往这个乡下跑，就是想感受一下这个原生态的乡土气息。咱们辽宁不少乡村依托山水资源建起了特色的露营地，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到底有多热闹，有多治愈呢？咱们到本溪的永子峪村感受一下。
5: 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的永子峪村是个满族特色村，背靠威廉山，沿着清水河，村民于国林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大清早收拾完院子，他要数一数这几天家里攒了多少鸡蛋。
6: 现在呢是鸡蛋，家里有鹅的还有鹅蛋，都可以拿回去卖。再过七八月份前，等着黄瓜芸豆下来了，也可以拿去卖。吃不了啊，就拿去卖了。人家就是有的就说的，哎，你这地儿不纯绿色食品吗？咱这都不上化肥的，都愿意买。
5: 于国林要去哪儿卖鸡蛋呢？

0: 我们家占地面积大概在15亩左右，账目数量在70多个，河流全长200多米。这个行业季节性特别强，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年的5/1到10/1，中间会有汛期，停业半个月左右。
1: 万宝城是永子峪村湾岸露营地的负责人，3年前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从那以后就把露营地驻扎在了村边。
0: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大姨，因为大姨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和收地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家，完事在我这个还能额外有一份收入。我们统治一村和下边3排村都会有16、17个吧。
1: 于国林农闲的时候就来露营地打工，也会带来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农家土鸡蛋是抢手货。永子峪村的湾岸露营地距离沈阳大概有100多公里，乡村游与露营地的结合让永子峪村这几年火了起来。节假日期间常常需要提前3天才能订到帐篷。
2: 平时上班上多了之后吧，然后就想着那个能够亲近一下大自然。
3: 但是鱼多了，这下大，这全是鱼。
4: 太快了。
5: 抓住没有？
6: 自驾开车来，9点多来的，玩到晚上4点多就回去了。
7: 感觉这儿比较适合人多来，然后确实是它能提供碳是很方便的，然后这儿有山有水的，这个吃完之后可以去玩玩水，还有能坐船，感觉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适合爱玩、爱出门露营的年轻人。
6: 我们是8个人，200平。

0: 相当便宜呢。
1: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挺大，春天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夏天家家户户有菜园子自给自足，有的还养点土鸡，养几头黑猪，秋天采收玉米。好山好水的环境也适合打造露营地，游客比以前多了不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2: 啊，我们这个地方吧，山水确实好玩，再一个还什么，我们现在村打造的挺好，干净利整。
1: 2016年，永子峪村沿街的民房统一做了翻新，
3: 给这房屋啊，还有这个墙啊，还有就周围的环境啊，都就是朝着满族特色的这个方向打造的。这个整条街呢，给一种现代和古朴的融合在一起，给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大家都非常高兴。
1: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红砖垒出了一个南向的菜园子，一棵杏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秧，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农家小院儿处处透露出一种田园生活的美好。
3: 咱们就是主要收入来源呢，靠种地完事的，带有青壮年的出去打工，再就是这旅游这块的。你比如说开春的卖就是这些山野菜啦，像刺豆芽啦、猫爪子啦，还有刺碗棒之类的。要是夏天呢，有下的蔬菜什么的，芸豆啦、豇豆啦、西红柿啦，这些黄瓜也可以出卖，并且哪家要有就是养殖这些绿色的这个鸡鸭蛋啦什么的都可以出售。秋天呢卖一些蘑菇啦、圆枣，净都是绿色食品，有种地下深的，还有养殖户，就是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咱们村里的就是村民的收入。
1: 村民于国林家就是这样靠山吃山，把日子过起来的。永子峪村的美还不止山山水水，于国林家旁边有一片花田，是村里特意为游客栽种的大马士革玫瑰。
3: 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人们在就是城市里呀、喧闹吧，想上农村来静一静啊。这个玫瑰呢，既可以观赏它的花，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做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就玫瑰饼啦、玫瑰酱啦。咱们村的未来吧，民宿啊和餐饮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能体现出咱乡村特色这一块，还继续想打造，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收入让它逐步增加。
4: 把我们本溪的特色、特色的山、特色的水、特色的环境带给来本溪旅游的这些游客。
1: 村民把自家的山货都拿了出来，实现了家门口增收，露营地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城市的人们也体验到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本溪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如何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生态经济，永子峪村正在这条路上前进探索。
5: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知识。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

0: 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眼下呢，正是东北福记抢种秋菜的黄金窗口期。咱们黑土地联合种业公司育种基地推出优质秋菜良种，耐热抗病出苗期，产量稳，腌菜冬储口感都到位。您可以通过黑土大集小程序线上选购。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以多云为主，局部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1: 明天为晴或多云的天气。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针对老旧小区的管理真空问题，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探索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的治理模式，实现老旧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
2: 种上花了，这美化我们的环境了，这心情也舒畅了。这让我们出外旅游不也是拍着花花草草吗？是不？这现在这我们小区里就有这花花草草了，我们也不用去外面去拍照去了。
3: 徐素芳在玉龙湾小区住了近20年，提起现在的环境，她赞不绝口。不过，就在2个月前，小区还是处在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小区长期没有物业，上下水堵塞，屋顶漏水，楼内外堆满杂物，小区居民苦不堪言。
4: 就这上头，全是那窗户有的都打上了，窗户有的摆花盆，摆泡沫箱子，从1楼到6楼，别好地方。
5: 在这之前是不是也尝试引入这个？
6: 也尝试过那个引进这个物业，其他的别的物业进来吧，毕竟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对于这小区考察以后呢，就认为小区的投入非常高，核算完这个物业费也比较高，对于咱们这个园区的居民来说呢，承受不了。
3: 基础设施欠账多，市场化物业定价高，再加上长期弃管，居民们对物业管理的信任度越来越弱。玉龙湾小区的弃管状态一拖再拖，百姓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政府必须主动接、认真办。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走访了400多户居民，先建立详实的问题台账，再研究如何才能确保小

0: 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最终确定引入国有企业高湾种畜农场，组建物业公司，按照先整治后托管的工作思路，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基层治理新路。在物业进驻之前，当地政府对小区开展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清理出垃圾杂物20多车，恢复绿地1000多平方米，让居民感受到了诚意满满。
1: 这个是最满意的，而且干的还挺好呢，这个心里是最高兴的。
2: 我们呢也没有那个说要搬家呀，要换一个住的环境啊，没有那个想法了。
3: 先把这个基础设施这块我们打造好，
4: 解决了居民的核心诉求。
3: 对，核心诉求，我们不是说先把这个收费作为首要任务，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做好。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说赚多少钱啊，我们就想借助这个国有企业这个管理平台，为这个业主啊做好服务。
0: 目前玉龙湾小区内健身器材、高清监控探头、车辆门禁等基础设施都已安装完毕，业主委员会党员志愿者队伍也组建完毕，小区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了90%。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的老旧气管小区治理模式也开始在整个高湾经济区逐步推开，让更多气管小区走出治理困境。
5: 全力支持本地国企物业做优做强，扩大托管覆盖面，同时因地制宜制定高湾版服务标准，建立物业红黑榜，确保服务不走样，做好气管小区有效治理的后半篇文章。
0: 本台报道。
6: 供水保障同样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民生大事，我们的生活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水。
7: 但在我省有的农村地区，村民们想要用上稳定可靠的自来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8: 大哥，我看您家现在有8、9桶水都在这接着呢，这什么情况？
9: 我这块40公水，我今天这处有水，明天就没有水了。
8: 就给24小时水，停24小时水呗。
9: 对对 对。
8: 那现在水流怎么样？
9: 现在水流啊，全开了啊。我这离地方还比较近，你看看全开的水流。
8: 输这个是干啥用的？这档
10: 储存水的，
8: 装水的箱
10: 啊。对啊，因为它自来水吧，不是说天天有，啊，隔一天有，隔一天没有。
8: 我看到你家这个洗衣机用的这还是半自动洗衣机，你咋没换个全自动的呢？
10: 全自动用水量大呀、啊，你要没水吧，你把水不够用吧，你不敢按那个全自动的。
9: 现在没有水，
8: 没有水，这水龙头是不？
9: 啊，对，
8: 确实是没有水。
9: 那是这前两天有水。
8: 刚才我们也在东港的黄龙图坎镇走访了几家村民，跟很多村民聊了聊天，我们注意到其实大部分村民家里面是有自来水设备的，也都有水龙头的，但目前饮水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分时段供水，另一方面是哪怕有水的日子水压也不太足，有的时候水流特别小。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黄龙图坎镇栾家水厂，一会儿我们进去聊一聊情况。这个村子是两个村子，一个村子今天有水，一个村子今天没水，这是什么情况？
11: 啊，这些年我就是这么事啊，这次往这边烂家供水，这次往市沟供水，为什么不能同时供水呢？市沟要有3区高点，我同时供水的话，这个水全部上这个地点去了，市沟高点吃不到水。我所以说今天烂家水这边灌上，明天市沟水烂家灌上。就是这么样的供水，现在就是咱管道老化，现在底下有渗水漏水点，咱找不到，就不少住户吃不上水。
0: 于唐福向记者介绍，栾家水站竣工于1987年8月份，到现在马上就要满39年了。超期服役的水站管网有很多渗漏点，这就导致了供水压力不足，无法实现附近村屯24小时全天供水。
12: 十几个乡镇都多多少少存在这个问题，单纯的修补啊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包装大的项目，实施大规模的改造，才能彻底解决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
0: 东港市农村供水工程大多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哪里发现管道破损就修补哪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只是过渡性措施，要想彻底解决村民们用水难的现状，就得给这些各自为战的老旧单村管网来个彻底大换血，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供水体系。辽宁省水利厅在了解到东港市农村地区的供水情况以后，多次派出工作组深入现场调研服务，对项目谋划、工程布局、资金筹措等方面开展技术指导，并帮助东港市落实省级专项补助资金。2025年，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丹东市、东港市的共同努力下，批复投资3.95亿元的东港市中西部城乡供水一体

0: 化工程顺利落地，工程覆盖13个乡镇，惠及27万余人。工程全部完工后，项目区内农村居民将实现24小时供水。目前已有26个行政村完成通水。实际效果如何？村民们是否满意呢？
1: 现在24小时供水，全天供水，比原先强多了。这水是大事，水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0: 改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好啊。好啊，哎呀，再倒起点水可遭罪了。哎，现在好了，你们就得感谢党的政策了。
0: 东港市反映出的农村用水问题并不是个案，在省内的各地乡村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用水难。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十四五以来，辽宁省共实施农村供水工程1675处，完成投资超过120亿元。今年辽宁省在农村供水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
3: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再实施农村供水工程200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的目标任务。我们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前期工作，有135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下一步啊，省水利厅将加快调度，统筹推进工程建设和质量管理，有效形成实物量，兑现民生承诺。
4: 本台报道。
5: 记者也向东港市水利部门了解到，采访中还没有全天供水的栾家村，在今年秋收之后就能开始动工改造，在年底前就能用上24小时全天候供应的自来水了。
6: 再来说说文化特派员，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昨天举行，200名文化特派员将奔赴各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7: 张院长，来这么早，张院长？
8: 是的，是的。因为能够这个入选首批的省级文化特派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很激动。因为这个对于我们高校来说，是我们的这个育人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地方建设的一个重大的实践，所以特别的期盼。
9: 作为大学教师，张岩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播经验，在前期准备中，他希望整合学校多学科力量，为乡村定制专属文化品牌，并将学生团队加入到文化建设当中。
8: 我们想把一些数字化营销的技巧从课堂里搬到田间地稿上，然后这样呢，就是帮助基层的这个宣传队伍啊，就地学、就地练、就地干。我们也坚信，这个文化的根扎得越深，它的发展的底气就越足。
9: 这次活动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精准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实现全省100个县市区全覆盖。他们不仅是文化资源的挖掘者，更是基层队伍的带路人。下午2点，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启动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10: 特派员这个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期待着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省级舞台能够出现我们基层社区的团队，或者是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11: 我想去把咱们这个村落里边的一些非遗也好，还是一些民俗文化也好，再进一步的进行挖掘，这样让我们的农村的一些非遗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12: 能把我们辽宁电视台这样的一些优秀资源和我们基层的这些一些比如说文化这些非遗啊，这些非常好的一些资源能结合起来，做一个更好的宣推，让我们的辽宁文化能让更多人看到。
7: 启动仪式结束，200名文化特派员将会开启他们的首场专题培训，在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对于这个新身份的兴奋，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他们带着专业的力量下沉到基层，不是为了一时的文化惠民，而是真正的俯下身子，贴近群众，扎得住，留得下，唤醒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觉，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本台报道。
6: 文化下乡，书香出省。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浙江杭州启幕，辽宁展团携3900余种优质出版物集中亮相。
9: 展会期间，由辽宁美术出版社推出的《钱桂孙连环画精品全集》与读者见面。这套合集收录了浙派连环画名家钱桂孙的《武松》《牡丹亭》《血战一江山》等8部经典作品，兼具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3: 整理复刻钱桂孙先生的经典连环画作品，就是为了守护连环画艺术，让传统文化长久流传。
9: 辽海出版社举办了著名学者作家祝勇新作《从故宫》。

0: 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的新书分享活动，
1: 也希望读者朋友们通过我的这些作品呢，更深入的了解故宫，也更加热爱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非常有信心的进行这个推广工作，把这本书更全面的推广市场了。
0: 书博会现场，辽宁科技出版社还举办《国宝会说话：藏在文物里的历史》新书分享会，让青少年在阅读中感知历史。
3: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它让我了解了许多古人的生活，它还讲了许多的传统文化，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4: 希望以漫画的形式，用48个故事贯穿5000年文明，让国宝说话，让历史有趣。
0: 本台报道。

0: 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我国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二号零六星发射升空。
2: 火箭在飞行途中遭遇闪电，场面十分震撼。
3: 飞行途中，一道巨大闪电凌空劈落，精准击中舰体，那画面就像天穹在试炼这枚奔赴太空的国之重器。但是它不但没有出事儿，还稳稳当当地把天链二号零六星精准地送入了预定的轨道。很多人就问我，那么粗一道闪电劈下来，电流往哪儿跑呢？答案可能超乎您的认知，雷电流是被火箭自己吐出去的火箭发动机喷出的高温尾焰，其实啊是一个等离子体的导电通道。闪电击中舰体之后，巨大的电流顺着火箭的金属外壳滑到了火箭的尾部，然后直接通过尾焰释放到大气中，根本不进入火箭内部的仪器舱。那就相当于火箭给自己装了一个天然的避雷针接地线，只不过这根线是喷出来的火箭尾焰。那当然啊，光靠火箭的尾焰还不够，我们的长征系的火箭啊，从头到脚都穿着防雷的铠甲。第一层，火箭外壳是金属的，闪电只顺着外壳表面溜走，进不到里面，就跟汽车被雷劈了，车里人没事儿是一个道理。那第二层呢，火箭里重要的电脑和线路它都包着金属皮，外面的电波干扰再强也钻不进去。第三层，火箭电路上每个电源和信号端口啊都装了保险丝，一旦高压穿进来立马会卸掉，保证芯片不被烧掉。那当然了，火箭也不是可以随便在雷暴天硬飞的啊，还是能躲就躲的。但万一飞行途中偶遇雷击，我们的火箭扛得住。长征三号乙用一次史诗级雷击无损发射，再次告诉全世界，中国航天的可靠，经得起风雨，更经得起天雷试炼。这就是中国航天的底气啊，把所有万一都想到了，把所有想到的都做到了。
1: 硬核航天科技尽显大国底色，目光转回大地，传统非遗同样自带磅礴力量。
2: 滇池丹霞桥上，舞者踏着节奏，雨中挥刀起舞，把少数民族独有的豪迈风骨尽情展现。

0: 雨中刀舞刚劲有力，鼓连绽放诗意正浓。
1: 荷花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是莲科莲属植物的总称。七月盛夏，全国荷花次第绽放，进入最佳赏荷时节。
0: 各地以荷为媒，推出丰富多彩的赏荷项目和互动体验。

0: 个夏天来到国家植物园，可以看到九种不同出土地的古莲花，其中呢就有普兰甸古莲，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莲。出土时呢，莲子已经埋藏了千年左右，这也是全球古莲研究的标志性材料。
1: 莲子在地下已经埋了有超过年半年了，培育长成的植株我们就叫它古莲。大部分古莲呢也都是那种单瓣的粉色的一种荷花。
2: 同时绽放的梁山古莲，其莲子在地下埋藏也有超600年的历史。此外还有章丘古莲、开封古莲、丹东古莲、杭州古莲等，它们历经岁月封存，依旧能够生根绽放，铺展出一片跨越时空的水上景致。据介绍，这些古莲都为亚洲莲原生种，也是现代人工培育荷花的鼻祖。事实上，荷花全球现存原生种仅有亚洲莲、美洲莲两种。市面上瓣形不同、色彩各异的观赏荷花，大多是由这两大原生种人工选育而来。今年国家植物园南园首次实现两大珍稀原生种室外同展，为游客科普莲科植物演化，解锁荷花背后的自然奥秘。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粉色的、紫粉色的荷花都是亚洲莲的后代，美洲莲的话它就是黄色的。现在颜色偏黄一点的这种荷花，它其实都有美洲莲的血统。美洲莲在中国的培育的话呢，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也是首次把这个美洲莲搬到室外跟游客来见面，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地去感受亚洲莲跟美洲莲的这个区别。
2: 目前北京荷花文化活动正在进行，依托城区各大公园串联起13处荷花展区，预计展出近400个荷花品种，让市民游客感受丰富多元的荷景风貌。各展区还结合自身景观与文化底蕴，推出文创市集、茶饮美食、科普研学等各具特色的荷花主题体验项目，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
3: 目前荷花栽培品种已超过2000个，各地依托丰富的荷花景观，融入非遗技艺、古风国潮与智慧科技，将传统观光式赏花拓展为可观赏、可品鉴、可学习、可消费的多维度文旅体验。
2: 江西抚州广昌县是全国最大的太空莲种苗输出地，当地白莲先后6次遨游太空，历经太空诱变2种实验，培育出花期更长、花量更多、莲蓬更大、结实率更高的广昌太空莲。如今太空莲不仅是当地特色农业良种，更成为亮眼的文旅名片。今夏多国留学生走进广昌莲乡，参与汉服机器人莲田走秀、非遗莲花灯制作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4: 把莲花扔进建筑、手艺、生活，这种刻在日常里的文化，我一定要分享给网友，让大家看见东方独有的莲之浪漫。
2: 湖北武汉东湖河源今年新引进60种荷花、80种睡莲，并首次打造晚莲专题展，让游客既能感受莲片荷塘的壮阔风光，也能于方寸瓷盆间体会精巧的园林美学。同时，园区在核心观荷点位设置解说牌，扫码即可一键识别荷花品种，查阅荷文化典故。
5: 每个荷池都能够扫码识花，能了解荷花的品种和历史，一边赏景一边长知识，又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能够智能游览，体验感特别好。
2: 河南各地也依托本土文化底蕴，创新打造荷主题夏日文旅场景。开封清明上河园融合宋画美学，打造青纱荷叶遮阳景观，搭配雾森系统，辅以国风主题巡游，解锁夏日游园新体验。周口皮庄村则深耕荷文化创意，汇集100余位画师，专注画荷制荷，将荷花美学、陶瓷工艺与书画艺术深度融合。游客在赏荷景、品特色荷宴之余，也可亲手体验荷花瓷制作，带走一份专属的荷花创意瓷制品。
6: 为丰富夏日文旅业态，浙江多地还推出了荷花主题的夜游产品，将荷文化体验从日间延伸至夜间，带动古镇游升温。
7: 在杭州临平区塘溪古镇，入夏以来全域融入荷花元素，打造了荷花灯主题摇橹船，游客可以泛舟大运河，沉浸式感受江南夏夜的独特韵味。每周五至周日晚间，水上市集热闹开启，荷花主题渔船临水排布，船头摊位既有本地新鲜采摘的荷花莲蓬，也有

0: 令瓜果、文创手作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
1: 我们的水上市集是暑期限定，开市后呢，周末晚间客流明显增长，不仅丰富了夏日夜游产品，也是让塘溪古镇的非遗文化和运河风情更生动直接的呈现。
0: 浙江嘉兴乌镇景区则结合水幕投影与智慧灯光系统，打造夜间光影盛宴。层层叠叠的水幕光影特技，以碧波荷叶、小桥流水为背景，呈现出如梦似幻的荷花特效，极具科技感的荷花光影秀成为暑期夜游的主打项目。自推出至今，已经循环上演1800多场，吸引超80000人次游客观看。
2: 白天看了很多荷花，但是都不如这个夜里面这个出现的这个光影秀里面的荷花要给我的震撼要大。就是它通过这个光影之感，然后将这个荷花的惟妙惟肖，我就非常清楚地展现了出来。
3: 这个荷花，那我感觉到更新颖吧。没想到在横沟到江南水乡，会有这么有科技感的这种灯光秀吧。
4: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微观视角，进一步鉴赏荷花。
5: 出淤泥而不染，这从来不只是文学比喻，更是荷花刻在基因里的生存绝技。荷叶的表面布满纳米级蜡质凸起，水珠滚落时顺带带走灰尘，这种刺结的特性被称为荷叶效应，如今已经应用于刺结涂料、防水面料等领域。莲藕的孔洞并非无用空心，而是一套连通的通气组织，能将空气从叶片输送到水下根茎，让荷花在淤泥中正常呼吸。莲子更拥有超长的寿命，在致密种皮的保护下，深埋千年的古莲子仍能成功发芽，重现生机。古人赏其清雅风骨，今人叹其方寸精妙。一朵荷花的冷知识，是跨越时光的自然回响。
6: 自然以荷花写诗，匠人以瓷器作画，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已列入世界遗产，展现了手工制瓷的精湛技术。
4: 下面就来看看景德镇手绘瓷器匠人的手有多稳。

人工雕琢，精益求精，自然挥毫，气象万千。近日，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境内黄河水位回落，大片滩涂裸露，出现滩涂沙化奇观。

0: 大地沙画静谧壮阔，大雁伴飞，灵动浪漫。在宁夏沙湖，当快艇划破湖面，大雁振翅飞扬，雁阵鸣鸣随舟而行，
1: 湖泊芦苇飞雁与游人相映成趣。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白天丹东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呢，多为晴或者多云的天气。预计未来一周，我省气温持续偏高，另外空气湿度依然很高，体感闷热。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老年人认知衰退的话题。一项涵盖巴西等11个拉美国家的创新研究表明，综合改变5种生活方式能够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那这5种生活方式包括体育锻炼、健康饮食、严格的心血管风险控制、认知训练以及社交活动。参与这项临床试验的巴西医学院教授表示，已经证实当这5大支柱同时发力的时候，效果是最为显著的。那研究结果虽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阻止痴呆的发生，但是确认了持续改变生活方式可以延缓认知受损。好，接下来是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4度到24度。大连

0: 多云转晴，31度到25度。鞍山多云，33度到26度。抚顺多云，33度到23度。本溪多云，32度到23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9度到25度。锦州多云，32度到25度。营口多云，31度到26度。阜新多云转晴，33度到24度。辽阳多云，33度到25度。铁岭多云，32度到24度。朝阳晴，34度到24度。盘锦多云，31度到26度。葫芦岛多云，30度到24度。沈阳多云，34度到24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夏季外出时，有些朋友一晒太阳，脸部、脖颈、手背等裸露部位就冒红疹发痒，元凶可能就是光敏性皮炎。
2: 一些含光敏成分的食物和药物会悄悄让你的皮肤变得怕晒。
3: 最近啊，我采访了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李俊颖主任，他和我说了一个防晒的冷知识，叫光敏性皮炎，这也是夏季皮肤泛红过敏最容易被忽视的元凶。很多人以为防晒只是防紫外线照射，却不知道饮食和服药也会悄悄让你的皮肤变得怕晒。简单来说，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和药物中含有特殊的光敏成分，这些成分进入人体附着在皮肤表层，此时一旦接触阳光中的紫外线，就会触发皮肤光化学反应，进而出现红斑、丘疹、灼热、刺痛、瘙痒等症状。最关键的是，这种不适感通常集中在面部、颈部、四肢等裸露的皮肤，特别容易被大家误判成普通晒伤，白白搞错了修护方向。李俊颖主任也整理了日常高频的光敏食物清单，大家夏天一定要避雷。蔬菜类有芹菜、香菜、油菜和各类野菜，水果类则包含柠檬、橙子、芒果和无花果。此外，像螺类、部分贝类等海鲜也属于光敏性食物。不只是食物，不少常用药也有致敏风险，像喹诺酮类抗生素、四环素类抗生素、维 A 酸类药物、利尿剂，还有部分中药，例如哺乳汁、白芷等等，服药后立刻晒太阳，也有可能引发皮肤光敏反应。夏季紫外线强度高，穿透力强，光敏性皮炎的发作概率会大幅提升。李俊颖主任提醒大家，敏感肌、易过敏体质人群在吃了光敏食物或者药物之后，半个小时之内一定不要晒太阳，最好间隔2个小时以上再外出，最大程度规避皮肤损伤，轻松安稳地度过夏天。
1: 烈日炎炎要做好防晒，更需要一瓶消暑解渴的冰水。在浙江温岭街头，由租车店老板老蔡和他女儿发起的爱心冰柜已经默默坚守了5年。
2: 起初这台冰柜只是女儿想用奖学金做一件请路人免费喝瓶水的善事，如今已经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
4: 当时受我女儿的启发，我想想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有的人白天他送过来，有的人是后半夜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啊，这么多人都不认识的，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1: 一瓶水的循环映照出无数普通人投桃报李的温柔，也让这座城市的善意在烈日下持续发酵，历久弥新。
2: 爱心人士的善意让人倍感清凉，动物世界同样需要降温关怀。
1: 西班牙一家奶牛场想出一种应对之策，他们通过安装风扇

0: 喷雾降温系统，帮助奶牛抵御高温。
1: 在这家奶牛场，奶牛们正在牛棚内享受着风扇吹送的凉风与细密水雾。尽管室外气温已攀升至40摄氏度以上，但通过这套自动化降温设备，奶牛的体感温度被有效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据介绍，这套设备可以自动开启，牛棚内设有温度检测装置，可实时显示环境温度，确保系统及时响应。经营者表示，动物感到舒适与否对奶牛场至关重要，只有奶牛感到舒适，它才会进食、饮水，进而产奶。在极端高温日益频繁的背景下，通过科技手段为牲畜消暑，既可守护动物健康，也有助于保障经营。
0: 近日公布的一段视频揭示了虎鲸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
2: 他们似乎并非在猎杀，而是在像玩玩具一样将一条死亡的巨型翻车鱼撞得粉碎。
1: 这段视频由美国一个非营利海洋保护组织发布，画面中一头虎鲸咬住翻车鱼的尾部，另一头则全力冲撞，将这条圆滚滚的大鱼撞成碎片。不过这并非精心策划的捕猎仪式，翻车鱼在撞击前已经死亡。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将食物撕碎以便分享的方式，或者纯粹是为了好玩。2024年和2025年，这一幕曾两次在加利福尼亚湾海域被记录到，相关研究已发表于《动物行为学前沿》期刊。科学家表示，翻车鱼这种硬骨鱼体重可达2吨，通常不会轻易解体，要完成这样的破坏，撞击一定相当猛烈。作为海洋顶级掠食者，虎鲸的高智商早已不是秘密，他们会合作制造波浪，将海豹等猎物冲下浮冰，也会利用海藻来搓澡。科学家表示，这些新发现也让我们对这种复杂而聪明的生物有了更多了解。
2: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1: 在美加墨世界杯中一战成名的现年40岁的佛得角队门将沃基尼亚近日找到了新工作，他即将加盟智利豪门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签约18个月。在本届世界杯赛前，沃基尼亚刚与普甲沙维斯竞技俱乐部结束合同，成为自由球员。美职篮历史得分王勒布朗詹姆斯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41岁的他将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费城76人。詹姆斯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已4次夺得 NBA 总冠军。他本以为自己的球员生涯已经画上句号，但经过认真思考，最终决定继续征战 NBA， 想要再一次品尝夺冠的滋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家酒吧经理因未能阻止顾客过量饮酒，导致该顾客晕倒在街头。相关部门近日吊销了这家酒吧的酒类销售许可证。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在约5.5小时内狂饮21杯酒后醉倒街头，一名路人随后将他搀扶。据了解，这已是该酒吧第二次因类似问题被处罚。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

0: 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潮水退去，福州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里的小精灵招潮蟹纷纷出动觅食巡游。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5: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文体旅商四重奏，我省各地精心烹制夏季文体旅商大餐，打造链式升级新路径，大连汽车产业加快前港后厂的物理串联和软硬融合生态协同。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智能工业管理 APP 多麦，为中小制造企业开辟了质改数转新路径。辽宁盛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贯通良种培育、精深加工、文旅研学全产业链，为区域产业融合发展开辟新赛道。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从大连的海滨新场景到锦州的亲水狂欢，从葫芦岛的古城书香到鞍山的山间夜游，这个夏天各地一批新项目新玩法集中亮相，让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在金石滩发现王国，108米摩天轮大连之眼刚起幕，就成了省内首个摩天轮空中婚姻登记颁证点。百米高空，山海见证，仪式感拉满。
2: 白天的话，我们会打造覆盖四大主题区的迪斯卡兰戏水节，那搭配我们的 NPC 互动对战，常态化的上演千架无人机编排的这个表演，那再加上我们的摩天轮的灯光焰火秀，来打造东北首个夜间的这样的一个光影大赏。
0: 百年工业遗存园区冰山汇谷今夏推出1930汇游幻境科技探索中心，将爆款 IP 唐朝诡事录西行变成实景互动体验。冰山上的来客主题茶馆在老厂房里打造集本地茶饮、怀旧社交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3: 以茶为主，加上本地特色的一些小吃和有演绎，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非遗文创区，也就是这地方大地方可吃可玩可享受。
0: 此外，更有大连啤酒节、沙滩文化节、中超及东北超足球赛轮番登场。在鞍山，千山大舞台演出重磅回归，灯光秀、音乐

喷泉、美食市集同步呈现。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演绎全面升级，海上烟花秀、电烟节、非遗火秀轮番登场。在

0: 进老厂房，把海洋资源融进大众消费，把行政服务融进景区，把体育赛事打造成文旅 IP， 让新场景精准对接游客需求。今夏，我省文体旅商演绎四重奏，好戏连台，精彩不断。
1: 作为东北唯一集乘用车整车制造与大型滚装码头于一体的千亿级产业基地，大连汽车产业正加快前港后厂的物理串联和软硬融合的生态协同，一条链式升级的新路径正在加速成型。
0: 在大窑湾汽车码头不远处的奇瑞大连基地，每两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依托前港后厂的独特布局，大连构建起整车制造与全球物流的无缝链路。奇瑞 A0 级 SUV 累计出口破百万辆，
2: 实现了多品类车型的柔性共线生产，形成国内国际兼顾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并行的综合制造能力。
0: 距奇瑞工厂70多公里的旅顺，德迈市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正高速运转。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汽车精密轴件，其空调压缩机轴类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约15%，雨刮轴系列约占20%，客户覆盖国内外绝大部分新能源整车厂商。
3: 曾经在2021年、2022年做了一次市场的一个调研，其中比如说的那个空调压缩机轴类，那市占率在全球占到15%左右，那雨刮轴的系列呢，曾经占到20%左右。
0: 当硬件制造趋于极致，软件开始定义产业链高度。东软智行刚刚完成从座舱供应商到上车身全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战略升级，近100亿级长期订单落地。
4: 把原来的座舱域和自驾域进一步的集成到一起，通过 AI 智能体构建了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人机交互系统和任务执行系统，它实现了一种就是从原来的人找服务变成服务找人这样一种这个产品的这个性能的一个变迁。
0: 目前，大连拥有15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覆盖发动机、变速器、电气系统等全领域。2025年，整车产量达38.7万台，其中新能源汽车12.1万台。
1: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成本高、周期长、门槛高的现实困境。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智能工业管理 APP 多麦，为中小制造企业开辟了轻量化、易适配、低成本的质改数转新路径，把生产数据装进手机。
5: 你知道一部手机在车间里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吗？对于工艺人员来说呢，它可以随时调取完整的质量数据；对于设备运维人员来说呢，它可以实时掌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报警信息；一线员工呢，则可以一键绑定物料的生产批次。这高效便捷的数字化体验全部来源于新松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管理 APP 多麦。
0: 多麦 APP 是面向制造车间的移动端应用，结合各岗位实操需求，搭建功能模块，覆盖生产全流程。相比传统方式，工程师无需在产线问题和电脑端之间往返。
6: 工程师在产线上发生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先回到电脑端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再去跑到现场去解决这些问题。现在他拿着手机直接就可以看到一些查询的数据，甚至一些统计分析的数据。
0: 针对传统工业软件功能繁杂、上手困难的问题，多麦 APP 加入 AI 智能问答模块，使用者以自然语言与程序对话，即可查询数据和标准解决方案。
6: 他们之前的信息系统就是由新松帮他们搭建的，那这种我们就可以以一个很低的成本，在1周以内就能实现我们的信息系统的增设，实现这个 APP 的上线。如果是之前的信息系统不是新松做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接口实现一个快速的对接，来实现这些基础数据的收集，最终实现APP 的上线使用。
1: 走生态路，吃产业饭，打文旅牌。盛夏时节，辽宁盛迈实业本溪月见草种植试点示范基地繁花竞放，一条贯通两种培育、精深加工、文旅研学的全产业链，为区域产业融合发展开辟崭新赛道。 辽宁盛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小品

0: 种营养油脂赛道，是全球月见草油领军企业。携手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团队，致力良种雪域育苗栽培技术攻关。经过多轮驯化试种证实，本溪独特的水土与气候条件适宜月见草规模化栽培。基地一边推进农业科研试验，一边打造田园观光景点，让试验田变身特色花海景观。
1: 等试点成熟后呢，我们将在全市铺开连片种植，这样既能给工厂稳定供应本地饲料，又能带动村民流转土地，村民呢平时还可以在月见草种植田里劳作创收。
0: 作为参与制定月见草油国家标准的独家生产企业，盛迈实业从田间月见草栽培种植到籽实压榨萃取营养油脂精深加工，构建起闭环完整的全产业链条，凭借过硬产品实力连通海内外市场，
2: 谋划打造像田园观光、科研研学、工业观光一体化的三产融合项目，打造特色的体验线路。在走进生产厂区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直观的见证一粒种子到一颗油的生产全过程，为大家讲述我们的特色油料产业故事。
0: 从漫山田间金色花海到智能洁净生产车间，从油料精深加工到农文旅多元拓展，盛迈实业依托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借助观光研学延伸产业价值链，推动一二三产业互促共生深度融合。
3: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为遏制各类偷捕违法行为，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队伍开启不间断检查模式，重拳整治非法捕捞，守护休渔期安全。
0: 大连市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开展清网专项行动，在甘井子区下家河子附近海域，执法人员利用起网机将深藏在海底的底层流刺网提钓上岸。刚打捞出水的网具上有螃蟹、虾爬子、海螺等挂在上面，执法人员将这些海珍品当场放归大海，
4: 固定在海底，完了在海底半高漂浮的状态，等着这个渔获物就是往网上去撞，缠着绕在网上了。现在就是这个渔货物的就是螃蟹呀，就是皮皮虾的这个繁殖的这个季节，得不到的有效的繁殖，造成的渔业资源的破坏。
0: 伏季休渔期间，个别不法分子驾驶橡皮艇、自制筏子等三无船只，深夜从偏僻暗滩、隐秘沟岔悄悄出海。
5: 基本上每周会不定时的2到3次进行这个夜间巡查，包括这个岸上的巡查和这个海上，通过夜查查扣的这个橡皮艇10几起了。
0: 此次行动，大连海域共清理非法布设的地滚笼1365个，各类违规刺网9200延长米，查扣违规渔船4艘，400公斤鲜活渔获全部现场放生。营口市近日开启2026年度海蜇资源专项捕捞，专项捕捞期为7月22号12时至8月6号12时，共计15天。营口市共批准海蜇专项捕捞渔船70艘，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讯导航设备，严格执行人员船只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
6: 北斗平台对每一艘专项捕捞船只的北斗进行监控，通过严管细查、强护、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伏季休渔期专项捕捞作业的安全。
3: 社区是保障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创新推出服务设施、服务主体、服务项目三进社区养老新模式，把完备配套专业力量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7: 曾经的老旧小区，如今处处是适老暖心细节。长安社区全面完善适老基础设施，翻新楼道扶手，平整防滑路面，无障碍坡道，盘活闲置空间，建成一站式养老服务站。
8: 原来是就特别老旧，不像样。现在休息地方是广场玩的地方，什么都有。特别在屋里健身器材，幸福食堂，社区对老年人特别好。
7: 依托养老服务阵地，长安社区常态化打造幸福课堂，国画、舞蹈、朗诵等特色课程轮番开课，让老年人走出家门，融入社群，丰富晚年生活。
9: 看哪个是上面，哪个是下面，然后你用心读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这个社区特别高兴，充实。

0: 从常态化健康义诊、上门便民服务，到贴心的养老辅具租赁，社区把服务项目进社区也落到细微处。
1: 只要你一招呼，他们都马上就到，及时解决，咱也没有啥后顾之忧啊。
0: 三进品质养老模式，把抽象的养老服务变成了老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日常。
2: 沈阳市发布2025年全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沈阳市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18431元，比上年增加4692元，增长4.1%。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3.8%，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9564元，比上年增长3.1%。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奖名单，大连市申报的辽南地区桃新品种选育、引进与集成栽培技术等3项农业科技成果和2名基层科技人员入选。丹东市出台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实施方案，为失能老人定向发放专项养老电子消费券，减轻失能老人家庭养老照护经济负担。补贴覆盖丹东市60周岁及以上，经标准化专业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涵盖居家、社区、机构3大养老模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喝茶。
10: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9: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1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2: 爷爷说的没错，快。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又零负担的凉拌豆腐。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内酯豆腐一块，还要准备一些香菜、小米辣、蒜末、白芝麻、生抽、香醋、蚝油。接下来用刀把这个豆腐呢稍微划几刀，下面呢我要调一个料汁，这个大家都知道，蒜末，然后呢再来点小米辣，再加上一点儿醋、生抽、蚝油，然后把它调一下，再加点

白芝麻，把它搅拌一下。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接下来把这个香菜放在这个豆腐上，然后呢，把调好的料汁儿均匀地浇在这个豆腐上。今天的这一道既爽口又零负担的凉拌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各位，今天呢我们来的地方可不一般哦。
1: 没错，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厂家。
3: 要我说阮老师啊，您今儿带我们哥俩来就算带对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在等着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这个团购活动。今天我们既然来到了厂家，那是不是赶紧找这领导咱敲定一下这活动啊？
1: 那我问问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们俩到这儿来吗？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昨天我只要跟厂家的周经理打个电话，好家伙，我想跟他谈谈价格呢，他说忙，稍等，我要开会。
3: 那后来就不想谈。
1: 说对了，人家躲着我，人家都知道我老要砍一刀砍两刀，所以呢人家躲着我，人家这个产品好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把你俩带着来当个保镖，给我壮壮胆，咱上人家厂子里堵人家门去。
3: 对，
1: 怎么样？
3: 行啊，跟他谈价格，
1: 当面跟他谈，对不对？
3: 对，
1: 我就想呢跟他说一说，他这个产品呢虽然是特别好，是高高在上的航天育种的产品，但是你这个好产品是不是也得让老百姓用一用啊？对不对？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哎，今天谈不下来咱就不走了啊。
2: 是，
1: 咱不走啊。
0: 走啊，找他去。
1: 找他去啊。
0: 走，
1: 今天一定要让他给的那个价格亲民一些，好不好？
0: 好，
1: 走，
3: 赶紧走。
1: 走，

0: 下啊，我行行，我知道了啊，好好好好好。
1: 嘿，咦，周总，您好。
0: 罗老师，您咋来了？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0: 您这也太突然了。
1: 耽搁您的正事了？
0: 没有。哎呀，这是甘子老师。
2: 你好，
0: 欢迎。
2: 你好，欢迎。
0: 您这是来太突然了吧？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不突然呐、我打电话你不接，我微信你不回，我通了你又给我摁了，我不来怎么办呢？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跟您谈谈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事儿，我想办团购啊。
0: 那行，那咱们里面请吧，我们到里面谈，好吧？
1: 好，咱们进去，
0: 来。王老师，哎，你们今天直接过来，我是真没想到。
1: 周经理，我知道您是大忙人，所以我直接来找您了。您也知道，我非常看重你们厂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产品好，观众朋友他又认可。
0: 是，
1: 但是你这个市场价599一盒啊，这个价格真的贵呀、所以我今天来，我就是想请您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团购价格。您说，既然是团购，那您也知道，团购的价格肯定快要低一些的呀。
0: 王老师，我们是非常希望与你们平台合作的，但是你总是说价格低一些，我们这个产品成本跟普通食物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0: 的种子是上过天的，那坐的可是航天飞船。航天飞船上天呢，一次成本要十几亿，而且每一次上天带的只有几十个种子，就那么一小撮，就这么点种子，成活率都低得离谱。算到种子上，里外里，一颗种子就要合了多少钱呢？
1: 我是知道你们的这款产品好，因为航天育种嘛，在市面上就很少见，是吧？咱们
0: 老师，您看中的这款航天育种版本，不是普通食物产品能比的。种子就不一样，从飞船上下来还得筛选，看哪些种子活着的，筛选后种苗培育好了，还再放到野外的石头上，让它防野生腐生，这又是一笔成本。可以说，您要的航天款冻干粉，每一颗种子都是万里挑一的，种子好，产品肯定好。
1: 您说的这个呢，它确实是这样。航天育种啊，打这个种子起，就跟正常的它那个产品它就不一样，对吧？那么出来的产品它就好啊，就好像是我们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出来的孩子打小肯定都聪明，它基因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做过航天飞船的种子也是一样，种子不一样，长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一样，这我知道。
0: 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再好，也要知道背后的成本啊。种子上天入地后，再经过冻干技术加持，其营养成分各个方面都有提升。就说植物多糖含量，我们能达到38.5%，这都是有证明的。药典标准才25%，这可是比药典多1.5倍。市场价599一盒，我们定的都是良心价了。
1: 周经理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个产品好，所以我呢就强烈的想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我不想让很多朋友因为这个价格问题而对这么好的产品望而却步，所以我就想请您在价格方面您往下降一降。
2: 降。
0: 王老师啊，就是一心为观众着想。行吧，行，跟你们这么有影响力的平台合作，我们厂家也是非常愿意的。我拿出我的诚意来啊，给您9折的团购价，这个价格可是从来都没有过，也就在您这里破例了。
3: 9折的话就是539，这个也是高啊。
1: 539，周经理呀，我怎么跟你说呢？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高。
0: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本来就不走低价路线的产品，这个品质、这价格在市场上，我们是不愁卖的。
1: 周经理，我尊重您刚才说的这个成本，可是9折539一盒还是高啊。我们很多的朋友一听到这个价格，
0: 对，
1: 他本来就想去拿了，你一说9折放回去了。产品好，它上过天，但是上完天是不是要落地呀？对不对？好东西要是只挂在高处让大家看，是不是可惜啊？
0: 是
1: 啊，您想想。
0: 钱老师啊，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啊，我愿再承担一点，给你打个8折。这个折扣真的是我能给你最大的诚意的，再往下降真不值挣钱了。这么好的产品，别拿普通冻干粉的价来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3: 8折也得479。
1: 8折
3: 是
1: 没错啊，周经理，这个价格怎么说还是有点高啊。
0: 那栾老师啊，那您这，我听听您心里到底想要什么价，我听听。
1: 2位数。
0: 2位数？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就是2位数，市场价599一盒，这是您的价格。我希望的团购价就是599的零头，99一盒。
4: 队长，刚从门口路过就听到99，周经理这个价谁定的？
0: 王总监，你先出去，我正在跟栾老师谈呢。
4: 谈也得有底线呢，99这个价格，也就是包装费加物流费吧，还99一盒。
1: 我跟你说，我没有否定你们产品的这个价格，我恰恰是认可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机会试一试来用一用。
4: 那也不能不算账啊，我是财务总监。这样，你要是坚持99也行，有普通版本的，别当航天版本的。普通版本的石斛换个包装，价格能低，航天版本的做99，我不同意。
0: 你说话客气点，栾老师毕竟是长辈。
4: 陈

0: 我说黄总监，您不觉得您说话有点过分了吗？
1: 哎，大家都闭嘴，等会儿好好说。
0: 阮老师70来岁的人了，对吧？来到你们厂家，到你们山里边的种植基地，早上天不亮就去了。
2: 是的，
0: 周经理，这个您是知道的吧？对不对？山路那么绕，那么远，爬山容易吗？这么大岁数了，回来的时候嗓子都哑了，为的是啥？为的就是大家能少花点钱。
1: 是是是，李董，行行行行，慢慢说。
3: 今天99，亏损谁来签字？谁来负这个责？你来吗？这么大一笔钱，你能负得起责任吗？
1: 行了，你先出去。
3: 周经理，
1: 我说了，这里我来谈，出去。
2: 阮老师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话呢，是他不对。我替他道歉。
0: 周经理，我也说句实话，我们呢是理解厂家有成本，对吧？财务着急很正常。可是刚才您也听到了，总监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太伤人了？不管怎么讲，阮老师他是长辈了，他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那更像是自家人一样啊。
1: 是是是是，李董别着急，别着急啊。哎呀，周经理也为难，这品质做得好，成本是摆在那儿的，你们这个财务着急也正常。李董，李董，消消气，真的谈不拢啊，咱别把关系整僵了。
0: 大不了咱这活动呢，咱不做了，对吧？哪有那么说话的呀？我是真心疼阮老师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为了这次的团购，对吧？阮老师考察了多长时间？基地是一趟一趟的去，山路那么难走，一次都没说过累吧？
2: 就是。
0: 结果呢？

0: 我说句实话哈，我这个岁数，我什么话我没听过，我难受的很，难受的很。很多观众朋友就跟我说，阮老师啊，我退休金就2000多块钱，你这个好东西我真的想试一试，可是我2000块钱我舍不得，我一想到这个话我心里就堵。说句实话，周经理，这个航天育种它真的是不容易，你们厂家呢做的这个产品呢，说句实话也不容易，这些我全都知道，可是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他们也不容易。 我有过粉丝见面会，小到60来岁，90多岁、100多岁，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告诉我，我嘴里干，我胃口堵，我晚上睡觉睡不好，我的孩子不在身边，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外地。我想自己省点钱，我看到他们给立冬那个平板上那个留言，周经理，你说我能不帮吗？我今天来是不是想占你们厂家的便宜的？我就是想让厂家能给我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也给真正需要的那些个朋友们一次机会。哎呀，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1: 阮老师，您这个年纪，这几天又是考察，又是上山，真的不容易。您别太激动，您说的这些话，我句句听进去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99这个价，哎呦，太难了，对我们来说真是亏损太多了。
0: 周经理，我知道你们成本高啊，我不真的不想让你们厂家为难。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一说啊，说说我的真心话。我们以前团购活动呢都是3天，这次您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团购活动做2天，您看行不行？
1: 阮老师，您599直接留下来个零头，一盒我们就少了500块钱，一组10盒给您发货，一组等于我们少了5000块钱，我们真的是亏损不起。这

0: 最多拍板定团购活动仅一天。
1: 那之前您说过厂里这个现货有30000左右。
0: 哎呀，班老师，现在都给您零头价了，30000组肯定不能都给你，最多给您10000组。
2: 10000组啊？
1: 嗯，
2: 也行。先让咱们这个观众朋友先团购起来，是不是？
3: 是，
2: 这是最要紧的。
3: 先把这个团购开展起来，因为大家等时间太长了。
1: 10000组。行，周经理，但是呢，我也要再跟您确定一下，我跟您团购的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是上天入地的石斛，多糖高达38.5%的，可不是你们那个财务总监提到的你们那个普通版本的。
0: 放心，必须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绝对不换普通版本，市场价599一盒，团购价99一盒，一组10盒。
1: 谢谢周经理。对了，对，我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还得给我包邮。
0: 包邮这个没问题，放心。今天我们财务说话不好听，您千万别放心里去啊。
1: 啊，不会。回头呢，你也替我跟这个财务总监说一声，因为这个成本毕竟是航天育种的成本，我理解。他火气大，我也理解。但是呢，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心呐、啊，这个心情啊，我也希望你们财务总监能够理解，一定帮我带到。
0: 一定带到。那几位稍等。我先去安排发货的事。
1: 等等，周经理，您就陪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开展这个订购活动吧，因为你们公司的产品您最了解，您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吧？
2: 是的。
0: 行，那我给我员工发个信息，让他们抓紧发货。
4: 谈下来喽，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要一个零头，99一盒，一组10盒，一组省5000块钱。大家记住啊，10000组全是航天育种版本的，这个力度太狠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观众朋友，这次团购活动大家也都看到了，周经理只给了一天的时间。这个10000组听上去不少啊，但是我们全国观众一起抢的话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可以说大家错过了这次机会，大家想要花这个零头钱去购买的话是
0: 肯定不可能了。老师，这次零头价购买航天育种这个产品也就只有这一次，就这一天，下次可没有这个价格了，再零头价咱们厂亏不起啊。
5: 周经理说了，就这一次，就这一天，一组呢是省下整整5000块钱。5000块钱呢，咱们实打实的把它装到自己的腰包里，鼓鼓囊囊的，想想都美呀。
4: 航天石斛冻干粉，滋养五脏，精神稳。观众朋友们，拼手速的时间又到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一盒，今天的团购啊，仅需要市场价的零头，99一盒，10盒为1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要啊那个6组哎，航天育种的那个冻干粉啦，这么高端的上过天的产品啊，团购价99元一盒啦，我就能买到了，一组啊省下来5000块哎，这不是跟中彩票一样的吗？
1: 确实，这个航天育种的产品呢，在团购期间呢，我们很多朋友能够以零头价格99一盒来购买。你要是错过这个村呢，就没这个店了，不可能再有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6组，我这边帮你登记好了。
6: 哦，真的是太好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石斛多糖含量也在38.5%了。市面上哎，这种产品啊，我感觉太少了，真是太金贵了。还有啊，这次团购价非常的划算，我订6组哎，省了30000块钱呢、啊。
1: 6组我给您登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6: 啊，再见啊，阮老师，再见。
4: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好。那个我要订购8组航天育种这个冻干粉的，这个太难得了，就这么便宜啊，这个买太难得了。
1: 好好好，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7: 哎呀，这个说实话呀，我这8组我都嫌少，你说我要是这个错过这次机会了哈，这么高端的产品你给我上过航天的，一组贵出来5000块钱呢，我可舍不得。

0: 这个吧主吧，我是给一家人吧一起订的。我自己呢，血糖血脂啊不稳定，平时呢嘴干嗓子干啊，我老伴儿吧免疫力也差，就整个人呢都没精神头，就想着吧就是补补吧。完，今天这个产品呢，我是真动心呐。这个航天育种，这种子都不一样。你石斛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1: 不仅石斛多糖，还有黄酮、生物碱等营养成分，都是有提升的。吃上对有咱们的身体很有帮助的。
0: 哎呀，太好了啊！就关键这次团购吧，也真的划算呢。我订八组啊，省了40000呢。
2: 八组呢，我这里给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0: 哎，好嘞，谢谢了啊！哎，再见啊！
2: 再见。
3: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我要订4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一定是要航天育种的哦。
2: 放心，在我这儿团购啊，只有航天育种的这款，您要4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太好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爸呢他是那个胃啊一直不太好，吃点东西嘞他就说觉得顶，然后晚上睡觉嘞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我妈妈呢她就是血压血脂啊都高，然后需要关注啊，脸色啊也不太好。这次我听您说是航天育种的，哎呦，我一下子我就精神了嘞。种源上过天，它的那个石斛多糖含量能达38.5%。哎呀，还是冻干粉，去哪里带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没错，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采用冻干工艺，能最大化的激化铁皮石斛的营养，你们吃上就感受一下吧，那种味道，那种自身改变，跟普通冻干粉都不是一个档次。
2: 没错，您要的4组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3: 更新一下数据啊，铁皮石斛冻干粉仅剩5975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我要航天育种的那个产品，我要订5组。
2: 5组啊，没问题。
5: 我这几年啊，身体明显是大不如前了，嘴巴干，嗓子干，胃口也不太好，再加上这个血压血糖都得盯着，家里孩子总跟我说啊，让我好好养一养，这不我就赶紧来参加团购了嘛。留下来的那个种苗啊更有底气，冻干粉也比普通的晒干磨粉更讲究，石斛多糖还高达38.5%呢，包括别的营养成分含量都很高，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实打实的品质呀。
2: 这位先生有眼光，5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好嘞，谢谢阮老师，您也注意身体哈，再见。
2: 再见。
3: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10组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
2: 10组？哎呦呦呦，您订的太多了，您能吃完吗？可别给浪费了。
1: 这都是怕错过这次零头价购买，也就是在阮老师这样的团购上，市面这款产品的就是599元，一分不降的。
6: 对呀，这太优惠了，10组省下50000块钱呢，这都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大好事啊。你说这10组啊，我是给全家订的，我爸呀嘴干的厉害，胃也不好，我妈呀血脂血糖啊都要关注，我婆婆吧老说自己阴虚，晚上也睡不好，嗓子干，然后我公公吧抵抗力差，我这平时上班忙啊，最怕他们身体出问题，所以一听到您这是团购啊，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不是普通的石斛，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种源上过天，石斛多糖含量38.5%，这个含量啊听着就让人放心呐。
2: 好，这位女士，您要的10组我给您登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6: 对，谢谢您了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呀阮老师。
2: 嘿、hey, 你好，
7: 我要订上那个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1组优惠5000的那个，我可不想错过这次省10000块钱的好机会。我年纪大，不敢乱吃东西，就想选温和一点，放心一点。

0: 点的，我主要是口干嘴苦，人也很容易累。今天这个航天宇宙铁皮石斛总干粉呀，我真的是一眼都看上了。
1: 这产品都是我们公司黄牌产品，走高端路线的。铁皮石斛总员呢，上天接受特殊环境，回来之后呢，在陆地种植筛选，能留下来都是好底子，各个营养成分都高，那吃着对咱们身体更好。再一个，冻干粉可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吃着方便。99一盒这个价格，抢去吧，错过这次可再没有这么好的好事了。
0: 对，没错没错。
2: 这个老姐姐啊，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再见喽。
0: 嗯，谢谢杨老师，再见。
3: 数据已经更新了，铁皮石斛冻干粉仅剩3766组了，团购活动呢即将售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荣老师你好啊，我要订购3组航天育种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呢，错过这次啊，我再也不可能花零头钱就能买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了。
2: 我就听听你那个声音呢，你今天抢着了，你还真是运道好啊，你不然的话这个嗓子哑到什么时候去啊。您要3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4: 太谢谢阮老师啊，我今年60多了，舌头可干了，喝多少水就感觉不解渴，胃也不太舒服，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这回啊，我看那团购啊，赶紧参加了，那这款产品还是航天育种的，更关键是啊，那市场价都是599元一盒，我平时哪舍得买呀，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一盒，3组啊一共30盒，直接省了15000。
1: 这位女士啊，这次的价格谁定上真都是捡的大便宜，错过今天肯定没这个价了。
2: 没错，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4: 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我要抢一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2: 一组没问题，我帮您抢吧，给您登记好了。
1: 一组省下5000块的大好事，确实需要抢啊。
5: 啊，没错，谢谢周经理。啊，袁老师，那个我一个人住，平时嘴干、嗓子干、胃口也不好。啊，天气一变吧，就容易吧没精神。这不看到今天您这团购航天育种，啊，种子上过天，啊，营养保留也更讲究，啊，石斛多糖含量吧38.5%，啊，这个数字吧我记得牢，啊，关键吧我总去女儿家，坐飞机吧，带着冻干粉，更方便。
1: 没错，冻干粉携带方便，尤其是其中营养多糖、黄酮等。营养能保留最大化，吃着对健康大有好处。
2: 那么您要的这一组呢，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吧。啊，
5: 谢谢袁老师，再见了。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最后啊，再次提醒一次，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十盒，一组省下5000块钱，并且包邮到您家。那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抢购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营养成分大幅提升。核心石斛脱糖直冲38.5%，滋补效果超级棒。那今天的团购优惠力度拉满，让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平价走入千万家。更新一下数据，铁皮石斛冻干粉全国仅剩983组了，团购活动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周经理，也感谢立冬。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辽河龟甲书史。